0: 爱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
1: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该发言人说，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发言人表示，这条新线路缩短了柬埔寨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1: 法国气象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法国国内76个气象站记录到超过或追平有记录以来6月最高气温的数据。高温地区户外活动、交通出行和教学活动均受影响。22号，法国全国49个省份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40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未来几天，气温还将继续攀升。

0: 针对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日军曾开展活体实验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试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数据。此前，苏联在伯利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显示，日军军医曾供述称，活体一种输血人体实验是标准化常规项目。
0: 郭家坤就此答问时指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定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竟事宜。郭家坤表示，
2: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一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最终在经过了18个小时谈判后，伊美于当地时间4日凌晨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每一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0: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此外，伊朗方面公布了伊美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谈判代表团通报，公布了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发布的最终声明要点内容。一，为稳定黎巴嫩局势，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参与其中。通过这一机制，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事务格局，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保证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各方决定设立一条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联系伊方并反映情况。三，基于此声明成立的核问题、制裁问题和监督三方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在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四，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会谈期间，基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文件，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为期60天。这意味着伊朗可以正式向其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官方机制收取货款。
0: 2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他说，谈判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外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来听详细报道。
2: 万斯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万斯说，将建立机制保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目前它是通畅的，但我们也想确保切实建立起协调机制，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时，能确保通过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协调区域性冲突的停火。万斯说，美方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取得巨大进展，技术层面的谈判将继续在比尔根山进行。万斯还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1: 伊朗谈判代表

0: 小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1: 卡利巴夫说，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个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
1: 赫马提说，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当前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1: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观点。
2: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遇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2: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3: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伊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2: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3: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 国际原子能机

0: 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是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补充道，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九月复会前产生。更多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移民能源政策广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事件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的执政地位日益动摇。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其中就包括多名英国内阁大臣。斯塔默2024年7月就任首相，不到两年后，斯塔默便在党内失去足够支持，成为十年内第六位未能完成任期的英国首相。不过，斯塔默的辞职并不会触发全国大选。英国选民投票选举的是下议院议员，而非直接投票选出首相。按照惯例，首相由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工党在2024年7月大选中拿下下议院绝对多数席位，即便斯塔默辞去党首与首相职务，工党掌握的议会多数席位不会改变。工党只需选出新任党首、新任领袖，即可依托现有议会多数席位组建新一届政府。英国执政党在任期内更换领导人有先例，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接替特蕾莎·梅，2022年利兹·特拉斯、里希·苏纳克先后入主唐宁街，均未举行大选。因此，此次领导层更替只会在工党内部开展选举，不会面向全体选民举行投票。
3: 6月19号，曾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费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22号，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伯纳姆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斯塔默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展现出的领导力和奉献精神。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伯纳姆表示，过渡过程应当以有序、负责任的方式推进，因此他决定参与工党领袖竞选。他同时强调，英国民众期待政治稳定，并希望政府持续聚焦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下一代发展机会等议题。伯纳姆还表示，工党需要以团结和务实的方式推动国家发展。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英国卫报的分析称，伯纳姆最理想的路径是争取绝大多数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让其他潜在挑战者达不到提名门槛。继续来听报道。
2: 工党党首竞选规则规定，候选人提名需获得至少20%工党下议院议员联名支持。工党现有403名下议院议员，当前门槛为81名议员。倘若只有伯纳姆一人跨过提名门槛，他无需举行全体党员投票流程，就可以直接就任工党党首。目前最大变数是是否有其他工党高层参选。英国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22号宣布支持伯纳姆。斯特里廷此前曾表示，如果工党

0: 47%的受访工党党员将伯纳姆列为党首第一选择。此外，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被舆论视为潜在人选。舆论认为，除非出现新的强有力挑战者，伯纳姆目前仍占据明显领先位置。 如果是有竞争的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首先要拿到至少81名工党下议院议员提名。跨过议会提名门槛者，还需获得至少5%的地方工党组织提名，或者不少于3家党内附属机构提名，其中至少2家为附属工会。符合全部条件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全体工党党员投票。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制定竞选时间表。
1: 由于当前工党处于执政地位，预计会尽可能压缩选举周期。需要说明的是，仅赢得工党党首选举，并不等同于自动出任首相。工党选出新任党首后，斯塔默会向英国国王递交正式辞呈。英国国王授权新任工党党首组建政府，新党首接受国王授权，正式就任首相，着手组建新一届内阁。
2: 英国《卫报》此前报道称，如果伯纳姆当选工党新党首，他的团队倾向于今年9月完成权力交接。一来，他有充足的时间搭建办公团队；二来，新任首相可以在当月月底举行的工党年度大会上整合全党力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事休息，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
13: 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6: 环球资讯，
17: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23: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

0: 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9: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9: 我们先来关注降水。那18号开始，随着主雨带的北台，我国梅雨季已经全面开启。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雨带有所南压，降水的强度也有所减弱。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部等地。那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浙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将会大于50毫米，最大将可达80毫米以上，雨势非常的强，容易导致低洼路段短时积水，出行还要多当心。而且由于前期南方多地降雨已经明显偏多，还需要加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受冷涡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西部还会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出现。像今天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局地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如果户外遇到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高大树木、高塔、电线杆和广告牌，防止雷击和高空坠物。那此外，海上也有动静。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处在超强台风的级别，预计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会向台湾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今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最大阵风将可达11到12级。过往船只要注意及时的回港避风。
8: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9: 我们先来关注正在经历高温热浪的欧洲。那受暖高压的影响，西欧北部、中欧西部以及南欧多地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0度，部分地区将会达到35度左右。法国和西班牙局地还将会超过40度。那城市当中，像伦敦和布鲁塞尔，24号前后将会迎来35度的高温挑战。那巴黎和马德里甚至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在印度西部沿海地区，未来3天在西南季风的影响下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杨帆。
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8: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中国外交部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8: 伊朗副外长披露伊美后续技术层面磋商机制，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副总统万斯称，美伊瑞士谈判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基础。专家认为，谈判成果仍未触及核心分歧，不确定因素叠加，60天路线图前景不明。
1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表示将竞选执政党工党党首。
8: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美军演搅动地区局势，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外媒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8: 第四届链博会开门迎客，多国参展嘉宾盛赞中国供应链。
10: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而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三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8: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
10: 日本也将会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会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那么日本接连参与联合演习，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2: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鹿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8: 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
11: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14: 我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15: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那样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11: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16: 坚决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强化军事实力，反对军事装备出口。
14: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17: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10: 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也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日本应停止扩军备武，坚守和平宪法，不可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日本正在西南各岛屿上接连建设导弹基地，而且是在当地居民持续反对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11: 对于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支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藤田高景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坚持走和平道路，而不是扩军备武，走再军事化的不归路。
13: 我一直认为军备建设必须保持克制，日本最近提出把防卫费大幅增加完全是荒谬的做法，这是在主动加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破坏和平。日本作为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长期以来正因为和平宪法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因此回归和平宪法的理念，实行克制性的军备政策才是根本原则。建立专守防卫的体制，绝对不能发展攻击其他国家的能力。我认为所谓先发制人攻击以及打击敌方基地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11: 对于近期日本执政党以及保守党派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相关动向，藤田高景表示，这是逆历史潮流的动向，必须坚决反对。
18: やはり今の時代ですね。
13: 在当今时代，多年来赢得世界信任的和平宪法，战后日本正是因为拥有和平宪法，才能够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世界之所以能够容许曾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部宪法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宪法也是日本向世界做出的新的和平宣言，试图给这一和平宣言的根基抹黑，甚至摧毁其核心精神。高氏领导下的自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的做法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坚信通过广大国民的反对，最终一定能够阻止这种企图。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1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

0: 有充分行动自由，乙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1: 针对黎巴嫩，以色列会采取哪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和伊朗的后续谈判有何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以色列目前的态度仍然非常强硬，那么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队仍然部署有很多的作战兵力，而且呢，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在进行持续的清剿。那么这种清剿啊，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控制的一些区域据点进行直接攻击，也包括要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隧道和地下设施进行直接的摧毁。而且呢，以色列它目前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局限于黎巴嫩南部，甚至有可能会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不排除它还会有针对真主党高层的这种斩首行动。所以现在呢，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这种非常激烈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成为障碍性或者是阻碍性的因素，那么也会加剧或者是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可以说呢，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行动，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报道还援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帮助其建立强大的创新价值链的政策和政企合作模式都非常感兴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前沿，还在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在各行业落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平台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北京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1: 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搭建起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产业链展区与供应链服务专区。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嘉宾对中国供应链赞不绝口，称中国供应链是全球产业协同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张涵、庄元新的报道。
4: 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字技术各类前沿展品在本次链博会集中亮相。

0: 不少海外参展商不远万里来华参展，在他们眼中，中国产业链具备独一无二的合作价值。 在清洁能源赛道，澳大利亚与中国拥有数十年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兰姆斯 带来了本国30家新能源创新企业， 畅谈双方长期合作前景。
1: 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天然伙伴，当今世界使用的太阳能技术由澳大利亚发明，由中国制造，这一伙伴关系已延续超过40年。今年我们带来了30家澳大利亚企业，都是新能源领域的创新者，前来寻找合作伙伴。
0: 因为40年的伙伴关系仅仅是开始，我们希望加强这一合作，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世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对全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能源领域的长期协作只是中外产业链深度绑定的缩影，庞大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体系、完备的配套供应能力是不少美资企业持续扎根中国的核心原因。
2: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迈克尔·哈特认为，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无可替代。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坚实的供应链。中美两国持续寻找合作方式，这就是我们的企业重视中国市场的原因。中国在综合供应链方面持续保持优势，既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又具备整合零部件和其他材料的能力，是可靠的供应基地。
0: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约翰·麦考林常年往返中英两国，此次参展他直观感受到中国产业发展的飞速进步。
3: 中国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即使对经常来中国的我来说，也需要更新自己的认知。中国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它具备规模，拥有技术，在绿色发展方面也走在前列，并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各项进步。因此，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马上要去参观展览，我们会被所见所闻所感染。 对我而言，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回去告诉英国的同事们，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中国有一句话，眼见为实。从欧美企业深耕产业合作，到欧洲国家深化全方位战略对接，本届链博会持续释放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 塞尔维亚内外贸易部部长亚戈达·拉扎列维奇用铁杆友谊定义中塞经贸关系，期待两国发展规划深度对接。
4: Today, China is among the top.
5: 如今中国是塞尔维亚排名前列的外国投资者，也是塞尔维亚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我们修建了数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和能源设施，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关系称为铁杆友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进入新阶段，期待中国"15五"规划纲要与塞尔维亚2030至2035发展增长规划对接，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新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这就是
0: 未来的世界发展方向，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合作。连续3年参会的国际行业组织负责人也见证链博会一年一个新台阶，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表示，
6: 这是我第3次参加链博会，每年我都看到它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世界关注着中国及其令人着迷的技术进步。当我们思考多个行业的转型时，我们需要思考全球供应链如何相互连接，以及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更高效、更快速、更紧密的运作。这就是我对这次展会的期望。 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每条供应链都与中国有渊源。随着我们对各行业及其供应链的深入思考，这些连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就是链博会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机会。我们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参会。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张涵、庄元新北京报道。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其中阿根廷队2比0击败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
1: 由于天气原因，下半场延时开球的法国队与伊拉克队的比赛中，法国队3比0击败伊拉克队，同样取得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 另一场正在进行的小组赛中，挪威队半场1比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队。
2: 北京时间22号凌晨3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G组的第二轮比赛中， 伊朗队是以0比0战平比利时队。 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受到了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 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尽管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7: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球迷们聚在一起共同观看比赛，不少人难掩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并表示体育不应被政治化。我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十分热爱这项运动。每一场比赛我都会关注，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影响球队排名。但球队眼下的处境并不公平，面对那些政治手段，我们也很无奈。
1: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 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这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 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 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 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1: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3: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万斯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还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英国舆论认为，如果伯纳姆正式参加工党党首竞选，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其竞争优势。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阿德里安·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员。声明说，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一批武器、毒品走私、非法采金和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据点。这些据点对埃及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并影响经济稳定、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导航仪。
3: 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幕，外媒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1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报道还援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帮助其建立强大的创新价值链的政策和政企合作模式，都非常感兴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前沿，还在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在各行业落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平台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北京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会议审议。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3: 近段时期以来，新机商标问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例如，手擀面并非手工制作，手擀二字只是商标名称，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只是个商标而已。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让消费者真假难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黄海华就此回应时表示，
14: 商标呢是用于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呢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呢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一词呢，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呢，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黄海华介绍说，此次提交审议的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14: 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 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0: 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
1: 此外，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将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党的18届四中全会对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作出决策部署。此次提交审议的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审稿将考虑公益保护的实践需要，聚焦民生所判，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黄海华介绍说，
0: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据介绍，此次常委会会议期间还将继续审议《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此外，《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金融法》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案将提请会议初审。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蔡静彪北京报道。
2: 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搭建起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6大产业链展区与供应链服务专区。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嘉宾对中国供应链赞不绝口，称中国供应链是全球产业协同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张涵、庄元新的报道。
3: 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字技术各类前沿展品在本次链博会集中亮相，不少海外参展商不远万里来华参展。在他们眼中，中国产业链具备独一无二的合作价值。在清洁能源赛道，澳大利亚与中国拥有数十年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兰姆斯带来了本国30家新能源创新企业，畅谈双方长期合作前景。
4: 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天然伙伴。当今世界使用的太阳能技术由澳大利亚发明，由中国制造。这一伙伴关系已延续超过40年。今年我们带来了30家澳大利亚企业，都是新能源领域的创新者，前来寻找合作伙伴。因为40年的伙伴关系仅仅是开始，我们希望加强这一合作，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世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对全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
3: 能源领域的长期协作只是中外产业链深度绑定的缩影，庞大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体系、完备的配套供应能力，是不少美资企业持续扎根中国的核心原因。中国美国商会总裁迈克尔·哈特认为，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无可替代。
5: 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坚实的供应链，中美两国持续寻找合作方式，这就是我们的企业重视中国市场的原因。中国在综合供应链方面持续保持优势，既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又具备整合零部件和其他材料的能力，是可靠的供应基地。
3: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约翰·麦考林常年往返中英两国，此次参展他直观感受到中国产业发展的飞速进步。
6: 中国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即使对经常来中国的我来说，也需要更新自己的认知。中国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它具备规模，拥有技术，在绿色发展方面也走在前列，并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各项进步。因此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马上要去参观展览，我们会被所见所闻所感染。对我而言，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回去告诉英国的同事们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中国有一句话，眼见为实。
3: 从欧美企业深耕产业合作，到欧洲国家深化全方位战略对接，本届链博会持续释放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塞尔维亚内外贸易部部长亚戈达·拉扎列维奇用铁杆友谊定义中塞经贸关系，期待两国发展规划深度对接。
7: 如今中国是塞尔维亚排名前列的外国投资者，也是塞尔维亚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我们修建了数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和能源设施，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关系称为铁杆友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进入新阶段，期待中国155规划纲要与塞尔维亚2030至2035发展增长规划对接，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新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这就是未来的世界发展方向。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合作。
3: 连续三年参会的国际行业组织负责人也见证链博会一年一个新台阶，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表示，
8: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链博会，每年我都看到它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世界关注着中国及其令人着迷的技术进步。当我们思考多个行业的转型时，我们需要思考全球供应链如何相互连接，以及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更高效、更快速、更紧密的运作。这就是我对这次展会的期望。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每条供应链都与中国有渊源。随着我们对各行业及其供应链的深入思考，这些连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就是链博会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机会。我们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参会。
3: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张涵、庄元新北京报道。
9: 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支持者们此前认为，脱欧能让英国摆脱欧盟约束，重塑经济格局，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然而十年之后，疲软的经济、高企的税负、承压的公共服务，让越来越多英国民众、商界人士对脱欧心生不满。多项民调数据显示，英国民众认为脱欧后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及预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0: 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许多曾经在脱欧问题上意见相左的商界人士，如今达成了统一的共识，对脱欧现状深感失望。生产预制钢结构的约翰·里德父子公司总经理西蒙·博伊德直言，脱欧的实际效果远不及当初的宣传和承诺，英国经济十年来的表现始终低迷。
11: 脱欧并没有兑现当初支持方宣传的所有承诺，整体进展十分缓慢，态势低迷，大家只需翻看各项统计数据就能一目了然。英国目前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我们本可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水平。
10: 英国知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全球经济与金融项目主任克雷昂·巴特勒表示，脱欧这一决策给英国带来了长期性的财富与繁荣损耗，负面影响深远。
12: 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当初人们对脱欧抱有怎样的期许，听到怎样的承诺，如今我们都必须承认，脱离欧盟的选择让我们的财富缩水，社会繁荣度大幅下降。
10: 克雷昂·巴特勒进一步分析称，欧盟时期的人才自由流动机制曾为英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撑，而脱欧后这一优势彻底丧失。
12: 此前身为欧盟成员国，我们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从欧盟各国吸纳各类技术型人才，但现在我们彻底失去了这一渠道。这是英国公众做出的选择，民众有权决定国家发展走向，但不可否 否认的是，这一选择确实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贫穷了。

0: 多项权威研究数据印证了脱欧对英国经济的重创。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刊发的英美德三国研究人员联合研究报告显示，脱欧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 至 8%， 商业投资规模缩减 12% 至 13%， 社会生产效率下滑 3% 至 4%。 研究团队通过对比英国与全球33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数据证实，脱欧后的英国经济整体实力远不及维持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发展态势。在受到脱欧影响的诸多行业中，餐饮业的衰败是脱欧负面影响的真实缩影。脱欧后繁琐的新规让大量东欧务工厨师选择返乡，行业用工缺口急剧扩大。英国孟加拉人餐饮协会会长、知名主厨奥利汉介绍说，英国咖喱餐饮行业曾全力支持脱欧，因为当时有承诺称脱欧后将放宽对南亚厨师的签证政策，助力行业发展，但最终承诺落空，行业反而遭遇毁灭性冲击。
1: 脱欧至今，英国已经倒闭了近2000至2500家咖喱餐厅，这就是脱欧带来的直接后果。脱欧让英国变成了单一市场国家，我们失去了优质的多边经贸合作条件。事实证明，抱团发展，融入欧盟体系，才能凝聚更强的发展力量。
0: 当时支持脱欧的核心宣传点之一是英国可自主谈判签署国际贸易协定，摆脱欧盟贸易框架限制。十年间，英国陆续与澳大利亚、印度、美国等国达成贸易协议，但经贸基本盘并未彻底扭转。英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国家依旧占据英国 41% 的出口份额和半数进口份额，英国始终无法摆脱对欧盟的经贸依赖。多项民调数据也直观展现了英国民众心态的剧烈转变。伊普索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变革欧洲中的英国智库联合开展的调研显示，英国民众对脱欧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今年五月，针对2245名英国成年民众的调查发现，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及预期，较2021年3月28%的占比大幅跃升。仅9%的民众认为脱欧成效超出预期，约1/3民众表示发展情况与预期持平。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6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今年5月7日至14日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受访者中 57% 的人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 13% 的人回答不知道， 30% 的人认为决定正确。上述调查还显示，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
2: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世界在你耳边，
2: 世界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
5: 近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热浪侵袭，预计高温天气本周还将持续。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纷纷拉响高温警报，各地相继启动紧急应对措施。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21号，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发布史上范围最大的红色高温预警，覆盖本土超1/3区域。另有45个省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总共波及约5300万人。当天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数千场户外演出在法国各地举办。法国红色高温预警区域内当天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法国民众海利·因方特表示，
7: 我认为禁酒是好事。说实话，天气真的很热，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喝一点酒就容易头晕不适，所以我觉得禁酒是件好事。
6: 英国气象局近日发布琥珀色高温预警，预计从22号起的几天里，英格兰、威尔士部分地区将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区域水上安全负责人克里斯·库森斯提醒民众，在河湖近海戏水纳凉时务必多加留意。他警告说，尽管陆地气温急剧攀升，但露天水域水温依旧偏低，极易引发冷休克。
8: If you're in difficulty in the water, we encourage

0: 多桑托斯表示，太难受了，只想找个凉快地方喝点冰啤酒，多喝点凉水，这天气糟透了，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意大利21号将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至北部和中部的8个城市，当地气温普遍超过30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本月表示，今年夏季欧洲的异常高温将持续，大幅提升民众中暑、致命热射病发病风险。专家同时警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热浪正变得愈发频发，强度更高。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西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湖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小雨，23到21度，天津雷阵雨，31到21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还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表示，他将参与英国工党党首竞选。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阿德里安·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2号19时许，阿根廷海滨城市马德普拉塔市一辆公交车在驶入站台时失控，撞上候车设施，并碾压了多名行人。据悉，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6月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较高，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其中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另一场比赛中，法国队3-0击败伊拉克队，同样取得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
2: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3: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2: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0: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北京已经布局建设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10家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成为世界科学前沿和全球创新要素汇聚高地。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坐落在大国重器密集的怀柔科学城。那这个大科学装置进行哪些重要研究，又取得了哪些新的技术突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5: 现在呢，就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原始创新一个重要的发源地怀柔科学城。正如刚才介绍到的，这里集聚了30多个大科学装置，而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名叫多模态跨尺度医学影像设施。那这样的一个设施，它实际上呀是由4个设施和一个平台构成的。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可以看到，这些设施被分散在了不同的建筑物当中，而这个建筑群呀就构成了这样的一个设施的体系。大家可能并不是十分了解什么叫多模态呀，我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所谓的多模态，指的就是我们在探测过程当中会使用声光电磁核素等多种探测手段。那所谓的跨尺度呢，指的就是我们的探测范围可以小到我们几乎看不到的纳米，同时呢又可以大到像我们米级这样的一个范围，在时间维度上可以跨越从微秒到小时这样的范围，可以助力我们科学家从不同的维度去探测生命的真相。那大家可能还是不是十分的了解，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呢？您看，我给大家从实验平台上拿下来了一个花生米。这个花生米，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非常精巧的探测设备，就能够看到它的微观的这种皮儿和壁，它的 3D 的细胞结构。同时呢，我们往里看，还能够看到它的花生仁儿的状态。而这个花生米现在还是完好无损的。正是因为这些设备具有这样的一种探测生命的能力，所以呀，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称呼，叫做生命观象台。这些生命观象台可不是只能观测我们这些静态的物品，它还能观测一些活体的动态的影像。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探测脑磁脑电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受试人员现在已经躺在了这样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探测设备当中，我们正在给它播放着非常优美的贝多芬的交响乐。而在这边我们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到它实时的脑电信号。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专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信号啊，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6: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我们人类在做比如说读书学习包括听音乐，我们的神经元呢会产生这种毫秒级的这种磁场状态的变化。那这台设备呢就是帮助我们去捕获这种磁态的变化，它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这种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5: 好的，非常感谢哈。那么我们刚才专家也介绍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尺寸非常大的，我们人就可以躺进去进行测试的。但实际上啊，我发现这个大设施里还有很多更加精密的设备。比如说您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一个多光子的探测器，它可以干什么呢？您看我后面这只小鼠，它就带着一个同款哈，它可以在它吃喝拉撒的时候呀，对它的动态行为进行记录，而这个就是它实时的神经元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我们科学家自主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装备，在2025年我们科学家首次发现了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小鼠它的神经元线粒体的彩色影像，也证明了这样的一套设备在未来我们可以在神经疾病当中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大科学装备就成为了我国科学家看别人看不见想别人不敢想的利器。近期我国科学家还组织发起了一个名叫全景数字生命的国际大科学计划。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我们也请专家呢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6: 生命科学呢走入了大科学时代。我们不仅能够观测生命，我们更希望能够模拟生命，甚至预测生命。基于成像大设施，

0: 这种多模态跨尺度的独特的能力呢？我们希望去回答进一步的一个问题，就是细胞、分子、细胞、器官到全人体这些关联是什么？一个细胞的行为如何影响一个器官的表现？一个离子通道的关合如何影响这个行为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联合全球的科学家发起全景数字生命大科学计划，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和生物物理模型的构建，去构建数字细胞、数字器官乃至可运行可验证的数字生命体。通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呢，进一步的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推动类脑智能的发展，推动属于人类的更健康的未来。
1: 好的，谢谢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期待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结果。那么我们知道，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国重器，我们的科学家才能够从跟跑并跑实现领跑，同时也助力北京在走向世界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好。
2: 北脑一号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技术上进行了全链条式的进步。在应用上，人们自然期待能够利用该技术让瘫痪者重新行走，让失语者能够重新表达。这两年，现实中相关的临床应用一直在稳步快速推进。脑机接口发展到现在，它的水平究竟如何？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离人们究竟还有多远？接下来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勇的分析。
3: 北京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的研究所的罗明云所长对所有就是当时呢是九例的植入，对于这个九例的植入做了一个回顾，他有三句话我觉得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第一呢，就是在到目前为止脑机接口植入手术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第二呢，到目前为止这个九例的病人呢获得的这种电信号一直是稳定和清晰的。第三，操作过程没有差错。
4: 脑机接口距离普通患者用得起有多远？
3: 一个医疗器械的花费其实包括两个部分。确切的说呢，脑机接口植入的手术费和其他的医疗设备的植入其实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大家知道，如果医疗器械它的投入大、周期长，而且技术含量高，它在刚刚开始问世的时候，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和所有医疗器械的规律都是一样的，随着技术的普及、应用的推广，特别是技术的迭代，它的价格肯定能够成为一个大家能够承受起的价格。
4: 北脑一号和北脑二号有何不同？
3: 北脑一号是半侵入式的，北脑二号是侵入性的。所谓半侵入和侵入区别主要是在它的柔性电极放置的位置。北脑一号呢，我们放置在硬膜外，确切说是没有放入到中枢神经系统，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手术或这个植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代价就是说，因为它没有直接进入神经系统，所以它采集的脑电信号就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准确。北脑二号呢，它是完全侵入式的，我们要切开硬膜，把这个柔性电极直接放到运动脑皮层的表面。它的好处就能够清晰地获得脑电的信号，那么解码呢就可能更加准确。但是呢，这个手术包括放一个异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代价是危险性更大，就是收益会更好。
4: 我国脑机接口技术处于怎样的水平？人才情况如何？
3: 中美脑机接口这个发展呢，用赵院士的话来说呢，是并行发展，各有优势。确切的说，是在美国脑机接口也是发展也是特别快的，他们有很充分的这技术优势和资金的优势。但是呢，在国内的发展呢，也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比如说赵院士经常会说，中国的脑机接口发展呢有几个特点，叫做政产经学的几个特点。其中政府就是政府的主导，顶层的设计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集中一些力量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同时呢，大家知道中国的患者

0: 者，医疗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我们能通过快速的积累这个病人，快速的获得临床的效果，反馈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能够推进的产品更快的升级换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国内脑机接口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确切地说，脑机接口这个医疗设备啊，是不同于以往一般的医疗设备的。以往的医疗设备植入到体内就能发挥它的治疗的作用，但是脑机接口它植入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刚才您提到的适配，的确是刚才我也提到，在昨天我们开了首届的脑机接口临床适配医师的培训班。确切说，什么叫适配呢？这个脑机接口的设备植入到病人的体内刚刚开始，那么需要这个病人与这个设备相互配合，相互适应，才能够发挥脑机接口最大的效应。同时呢，医师也要了解脑机接口的基本原理、使用的过程、使用的预期效果，指导病人与这个设备相互配合、相互适应，发挥脑机接口最大的效用。所以呢，我们现在命名一个新的职业方向，就叫脑机接口的临床适配医师。那么它是一个新的职业方向，在所有的培养的序列里面还没有这个人才的培养途径。所以呢，我们开这种学习班也是希望做一个人才培养的尝试，也希望呢，在以后这个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呢，能有一个这样的职业方向，有利为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呢做人才的储备。
1: 脑机接口实现规模化、普惠化、标准化，难点和挑战是什么？
0: 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但是确切说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我们最先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基础原理、材料学，包括动物实验里面，现在我们比如说北脑一号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真正在人身上、真正在疾病身上，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还是一个未知数。任何一个这种医疗器械的这种研发的过程，都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
2: 说过脑机接口的话题，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新材料。新材料是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以及传统材料改进之后性能明显提高或者产生新功能的材料。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我们说一个新材料如何撬动一个产业，一项新突破怎样催生一代装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超的报道。
3: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4: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四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
1: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张军师：
5: 我们材料内部，那么是增加了这个极性小分子的迁移，它表面形成了一个负极层，使得我们这个材料具有这个阳极的一个吸附能力。然后我们换算到一平方米这么大的一个吸盘以后呢，它所产生的吸附力可以达到8吨。
4: 张军师介绍，传统的介电弹性体材料在电场作用下可产生大幅度形变，以应用于人工肌肉、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领域，但功能相对单一。而他们团队最新研发的这款智能新材料，通过在介电弹性体中加入一种极性小分子添加剂，成功激活了材料的社交能力。除了超强吸附，还能通过电场和电极形状设计，实现液滴的精准分割、铺展与转移操控。爬壁机器人可以轻松攀爬粗糙金属表面进行高空检修，微流控设备能够在单芯片上自动完成复杂液滴反应，智能吸附系统可无损抓取精密零部件。 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5: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4: 前沿实验室不断攻关，产业化一线也迎来新材料量产突破。在一家钢铁企业的上海制造基地内，智能化生产线上一卷卷钢带正在高速飞转，这是他们最新实现量产的厚度在0.1毫米的无曲向硅钢，
6: 像 A4 纸一样薄，炸制之后一卷钢的长度超过20公里，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能够发生这个编裂断带，还要获得这个亚微米级的这个尺寸精度。我们针对这个难题呢，这个针对性的开发了我们的杂质控制技术、高速通板技术，还有这个板型控制技术，配备了大量的 AI 质量检查的一些工具和模型。
4: 无曲向硅钢是发电机、电动机的核心材料，传统材料厚度在0.5毫米左右。如今低空飞行器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电机提出小型化、高转速、高力矩的全新要求，这也使得硅钢材料要不断创新。樊泉说，他们生产的这款厚度0.1毫米的无曲向硅钢，除了导磁性高，铁损值也就是材料在高频率交变磁场中的能量损耗极低，突破了全行业长期无法打破的每千克9瓦的大关。
1: 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硅钢事业部副总经理樊泉，
6: 今年春晚上面机器人的表演已经从扭秧歌进化到高难度的武术表演，那么它的背后是全身上下有几十个微电机在高精度的运行，它作为这个电机电磁转换的一个核心的功能材料，就必须要具备更高的这个磁感、更低的这个铁损、更薄的规格，还有一条专门生产极薄料的产线会在2026年投产，那么届时达到了这个全球无曲向规模的这个最大。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半潜船也称为半潜式母船，同样带有潜字，但它不能像潜艇一样完全潜入水中。人民海军最新型711型半潜船印马湖船舷号834，由于任务特殊，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随着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印马湖船也在挑战自身的战力极限。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今天在一天的时间里呢，印马湖船从熟悉海域到陌生海域，从一般的条件到复杂恶劣的边界气象条件，进行连续的转场、装载和潜伏作业。今天晚上它还将进行三艘待转载小艇的装载和潜伏作业，这也是印马湖船在入列以来首次进行的夜间装载和潜伏训练。
11: 不能点放，不能点放，现在你看看还在左右摆嘞。甲板上的涌浪，两舷来的叠加浪可能会在你手部双倍叠加。
12: 明白船长，明白船长。
10: 夜间作业的最大难度呢，是在于能见度低，难以观察小艇是否精准装载到位，这需要指挥小组和各个站位的人员进行协同配合。那经过今天一整天的训练呢，战士们的体力和耐力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也对战士们的体能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13: 都先快点点灯，点灯了赶紧换过来。
11: 加速起伏，加速起伏。
14: 上浮结束后已至深夜，然而战士们还无法休息，他们马上开始了固定转运舰船的工作。这必须在半潜船再次航行前完成，以保证转运舰船在航行时的稳定。
10: 其实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印马湖船的船首有一点上翘，而后面船尾的吃水深度要更大一些。那和一般的舰艇把主要功能区集中在船首不同，印马湖船为了要给装载甲板腾出空间，把大本营集中在了船尾，所以船尾也就承担了大部分的重量，会更重一些，这也被称为尾楼船型。那整船的重心都集中在这么高的船尾，还要上浮和下潜，怎么来保证船体的稳性呢？这里呢就是印马湖船的驾驶室了，可以看到啊，整个空间非常的宽敞。那这里也是指挥中心，所有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而在我身旁的这个站位呢，就是控制半潜船下潜和上浮的主要控制台。半潜船的潜伏作业是一个随着吃水变化、稳性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装载了货物以后，船和货是一体联动的，船体的稳性、高度都会发生变化。
14: 而一满湖船底部的数十个压载水舱，每一个都有进出水阀门，通过进排水来调整舰船姿态。此外，一满湖船还装备了实时监测控制系统，保证船体在纵向横向

0: 的稳性以及船体强度，有力保障安全快速作业。
1: 除了将故障的军舰安全运回基地维修，作为海上平板车，半潜船还可快速部署坦克、气垫艇、直升机等重型装备至远海岛礁，甚至充当海上中转平台，连接大型运输舰与小型登陆艇，提升登陆作战效率。
2: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3.4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还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当地时间6月22号，第二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出席会议。欧盟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一周前欧盟正式启动与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此次峰会标志着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进程迈入新的阶段。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方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员。声明说，此次行动重点打击一批武器、毒品走私、非法采金和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据点，这些据点对埃及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并影响经济稳定、投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2: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夹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

0: 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0: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四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过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二十五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于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2: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0: 黑林说

0: 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1: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230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2: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0: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2: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 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 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江淮西部、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西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湖北东南部、惠州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小雨，23到21度，天津雷阵雨，31到21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百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还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22号在官网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四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至2002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此外，该国还将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运行建设，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社区的部署。北京时间6月2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挪威3-2战胜塞内加尔，法国和挪威两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第一。好的，感谢各位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4: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3: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5: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3: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

0: 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0: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5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1.5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4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3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它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2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2: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了。
0: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2: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它每次做的时候它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它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肯定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词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词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4: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0: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3: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4: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十倍、百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词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词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4: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词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 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5: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6: 我们以前的炼钢都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那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对线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7: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8: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7: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磁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9: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000-3000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10: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啊，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11: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简单说，磁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2: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磁源。
3: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磁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磁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12: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13: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12: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磁源，而真正的磁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14: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磁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15: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磁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磁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16: 将来token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越广。
3: 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0: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磁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磁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磁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 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23号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22号在安曼会见到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萨法迪在会谈中强调，应立即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各种非法行径。声明还说，萨法迪与卡拉斯一致同意继续加强约旦与欧盟的合作和双边关系，并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韩国22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日本方面消息，在22号的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西部22号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过800所学校停课。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22号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在科学研究和产业中的应用。本届大会以连点呈现为主题，全球约188家超算供应商和研究机构将现场展示相关产品及研究成果，包括华为、联想、中科曙光等中国企业。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大家好，我是任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首先来关注伊美谈判。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一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外交部团队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留驻瑞士，同有关各方就后续技术性会谈保持密切沟通。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此外，伊朗方面公布了伊美谈判达成的五项要点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国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需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一、第四、第五、第十和第十一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谈判代表团通报，公布了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发布的最终声明要点内容。一、为稳定黎巴嫩局势，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参与其中。通过这一机制，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事务格局，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保证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各方决定设立一条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联系伊方并反映情况。三，基于此声明成立的核问题、制裁问题和监督三方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在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四，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会谈期间，基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文件，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为期60天。这意味着伊朗可以正式向其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官方机制收取货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来听详细报道。
12: 万斯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万斯说，将建立机制保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目前它是通畅的，但我们也想确保切实建立起协调机制，当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时， 能确保通过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他说，我们还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机制，用于协调区域性冲突的停火。万斯说，美方团队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方面合作取得巨大进展，技术层面的谈判将继续在比尔根山进行。万斯还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13: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性。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 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2: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5: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我们不会屈服于武力、压迫与屈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这一点对方必须接受。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
14: 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保护美国利益，这实在不像话。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2: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 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3: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 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 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 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 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 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 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 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 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当地居民柯林斯， 政局动荡风险始终存在，近些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这在英国实属罕见。当下国内各类问题层出不穷，我们急需稳定局面，需要一位能直面难题、踏实解决问题的领导人，如此国家才能走出过往困局。
1: 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斯塔默已是过去这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首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16年6月24号， 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 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 2019年6月7号， 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他同年7月卸任首相。 2022年7月7号， 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 2022年10月20号， 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 2024年7月5号， 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 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 2026年6月22号， 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2: 再来回顾一下，从举行公投到正式脱离欧盟，英国就经历了2场大选、3任首相。
0: 2016年6月23号， 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 与民调结果相反，最终英国民众以 52%对48%的票数选择了脱欧。 而早年间为了争取连任而允下全民脱欧公投这个承诺的时任首相卡梅伦因而黯然辞职。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
3: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4: 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会尽首相之所能来稳住这艘大船，
0: 但我认为我不再适合成为船长，引领我们的国家走向下一个目的地。从卡梅伦开始，英国的脱欧之路不断刷新着首相这个位子。公投结果出来20天之后，英国历史上第2位女首相特蕾莎梅走马上任，开始着手处理卡梅伦留下的烂摊子。 2017年3月，脱欧程序正式启动，但谈判异常艰辛，多轮谈判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为增强对脱欧谈判的控制力，特蕾莎梅2017年4月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然而这场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保守党没能获得下院半数以上议席，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之后的马拉松式脱欧谈判过程艰难，所达成协议尽管得到欧盟方面认可，却始终无法在英国议会下院过关。特蕾莎梅的协议先后3次

0: 北东南部、惠州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小雨，23到21度，天津雷阵雨，31到21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转阴，33到28度，香港多云，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正式开启。组委会介绍，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 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0: 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说，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此外，该国还将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运行建设，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社区的部署。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任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来听详细报道。
14: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马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3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 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0: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来听总台报道员普罗金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15: 莫斯科市民阿列克谢·安德烈耶夫：这项活动的确非常感人，几乎所有人的祖辈都参加过战斗，我爷爷和他的兄弟都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这是我们家庭的历史，他们经历了战争，并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后辈，我们会纪念并永远铭记祖辈的功勋，我们希望年轻人也永远铭记历史。
16: 活动组织者叶甫盖尼·格拉西莫夫：二战并非仅仅是针对苏联人民，针对俄罗斯的战争，而是针对全世界法西斯的战争。苏联人民阻止了企图侵占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
17: 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付出了牺牲2700多万人的代价。每逢纪念和哀悼日，人们都会燃起蜡烛，纪念悲剧发生的1941年的那个清晨。此后，人们的命运被这场战争所撕裂，一条夺取胜利的艰难道路也就此开启。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谁都没有被忘记，什么都没有被忘记。
13: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 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智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

0: 建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 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 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 共有31个国家参演。 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 5艘潜艇， 140架飞机， 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
2: 日本也将参加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习等项目。那么日本接连参与联合演习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日本接连参与歼翼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歼翼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 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 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
1: 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东大家先说下一的新纪录。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4: 我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那样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0: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坚决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反对强化军事实力，反对军事装备出口。
4: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5: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2: 继续来关注新闻。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面临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 俄方22号称， 乌军对核电站及周边的攻击数量和烈度自6月初以来急剧增加。
1: 战况方面， 22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俄军在多个方向打击乌方目标。 乌克兰方面22号通报称， 对俄罗斯位于莫斯科州的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等目标进行了无人机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的战报， 俄军各级群部队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顿涅茨克以及扎波罗热等地多个方向打击乌军，主要推进方向集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外，俄军各级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库、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

0: 以及142个地区的乌军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以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打击重点包括莫斯科州一处太空通信中心，以及比尔格罗德州和顿巴斯、扎波罗热等区域的俄军无人机操作员训练场、无人机指挥控制点、指挥观察所和公路桥等。乌方同时确认，6月21号对俄罗斯科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高加索港基础设施以及两艘军用汽车轮渡的打击行动已取得预期战果。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晚些时候确认，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未受影响，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我们再来关注多国出现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本周中或将攀升至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称，此次热浪波及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英国气象局表示，高温天气下，即便身体健康的人群也面临健康风险，尤其建议老年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随着热浪持续，多地高温记录被刷新。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 41.9 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气候研究机构发布分析报告称，本轮热浪受到人为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有三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为当地时间22号正午至23号。气象预报显示，位于大峡谷底部区域的幻影牧场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3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弗拉格斯塔夫分局气象学家约翰·德罗提醒，大峡谷国家公园正迎来一年中最热的时间，要等到夏季后期季风降雨来临，高温状况才会有所缓解。
4: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2: 视线转回国内，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 53.3 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到去年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从外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最近5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基：
6: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在大连开启，全球各地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组委会介绍，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多家外媒报道了本届论坛，一起来详细了解。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报道还援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的话表示，全球对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帮助其建立强大的创新价值链的政策和政企合作模式，都非常感兴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不仅在新兴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前沿，还在推动这些创新成果在各行业落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澳大利亚一家新闻平台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北京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2: 最后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6月2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法国队提前出线。
1: 北京时间6月2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挪威队是以3-2战胜塞内加尔，挪威凭借哈兰德和彼得森的进球一度2-0领先，萨尔随后扳回一球，但哈兰德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再次领先两球，在补时阶段萨尔再次扳回一球，最后时刻挪威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是获得了一场险胜。那法国和挪威两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第一。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是两战皆负，末轮需争夺小组第三，力争可能的出线机会。
2: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8: 到指尖，
9: 思想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务卿将访问海湾国家商讨伊朗协议相关议题，美伊围绕核问题和解冻资产

0: 用途说法不一。
1: 李毅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统与美方高官通电话，强调离领土主权完整。
0: 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打击对方目标，扎波罗热核电站频繁遭到袭击，中方呼吁乌克兰危机当事方努力推动局势降温。
1: 英国脱欧公投10年，后遗症凸显，该国深陷经济政治双重困，分析认为未来治理之路充满未知与挑战。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报道称，非洲电动车市场需求激增，中国企业助力发展。
1: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总台体育记者带来赛事亮点。

0: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1: 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伊朗方面当天也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当天稍晚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也发布公告称，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22号表示，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赫马提说，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当前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根据安排，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此外，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来听相关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

0: 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2: 据外媒报道，根据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资金，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2: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期间还将在巴林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相关方，与上述海湾盟国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事宜，同步讨论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区域和平稳定等议题。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22号在安曼会见到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萨法迪在会谈中强调，应立即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各种非法行径。声明还说，萨法迪与卡拉斯一致同意继续加强约旦与欧盟的合作和双边关系，并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
2: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2号晚投票，没有通过总理阿德里安·维什泰亚的组阁方案。这一结果意味着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与各党派协商，再次委任新的总理，同时临时政府将继续履职。
1: 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
2: 韩国22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1: 第二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2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出席会议。欧盟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一周前欧盟正式启动与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此次峰会标志着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进程迈入新的阶段。
2: 国内方面，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辽宁大连正式开启。组委会介绍，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
1: 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征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22号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他与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以军在这一问题上不受任何限制，他本人及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支持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只要保护北部居民和全体以色列公民安全的需要仍然存在，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继续保持军事存在。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根据伊朗方面22号公布的美伊比尔根山谈判结果，为稳定黎巴嫩局势，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参与其中。通过这一机制，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事务格局，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
1: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统约瑟夫·奥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谈判代表贾里德·库什纳、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通了电话，讨论了黎巴嫩境内停火、阻止以色列军事升级以及支持这些努力所需的措施，其中包括可能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小组。
0: 联合国安理会22号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马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三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1: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 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面临的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俄方22号称，乌军对核电站及周边的攻击数量和烈度自6月初以来急剧增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2号表示，自本月初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所在地埃涅尔格达尔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此外，为核电站提供电力支持的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的维修工作已于22号凌晨完成，可以接入核电站供电系统。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四个半小时后恢复。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均指责断电是因为对方袭击所导致。
0: 战况方面，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多个方向打击乌方目标。乌克兰方面22号通报称，对俄罗斯位于莫斯科州的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等目标进行了无人机打击。我们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2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以及扎波罗热等地多个方向打击乌军，主要推进方向集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外，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库、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以及142个地区的乌军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以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打击重点包括莫斯科州一处太空通信中心，以及比尔格罗德州和顿巴斯、扎波鲁热等区域的俄军无人机操作员训练场、无人机指挥控制点、指挥观察所和公路桥等。乌方同时确认，6月21号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高加索港基础设施以及两艘军用汽车轮渡的打击行动已取得预期战果。俄罗斯航天通信公司晚些时候确认，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电视广播和通信运行未受影响，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
0: 今天也就是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而就在昨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这意味着英国即将迎来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最近十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六位首相，却始终没能走出政治动荡。路透社分析认为，英国的问题不是单一危机，而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不容小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首先是经济增长乏力，路透社梳理多项研究结果发现，脱欧显著拖累了英国经济。据估算，截至2025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较留在欧盟内的情形低 6% 至 8%。伦敦国王学院教授波特斯表示，脱欧压低了英国经济的潜在规模，其影响并非突发崩塌，而是对生产率、就业和投资形成长期累积的负面影响。其次是贸易和监管成本上升，脱欧并未给英国企业带来预期自由，反而增加了对欧贸易障碍。欧盟仍是英国最大贸易伙伴，英欧贸易虽无关税，但英国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企业需要面对海关手续、边境认证、签证限制等种种非关税壁垒，经营流程更复杂，贸易成本显著上升。 第三是不满与失望累加。2016年脱欧公投被众多支持者视为夺回对国家控制权的契机，但十年过后，英欧关系、地方经济、移民与公共服务等诸多问题让英国民众普遍产生失控感。有分析指出，脱欧虽然不是英国所有问题的唯一成因，却放大了经济低迷、公共服务承压、政治不信任。

0: 人等各类矛盾，使得斯塔默政府上台后的执政压力陡增。最后一重危机就是十年间英国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动，传统工党保守党两党体系受到冲击。在两大传统政党双双走弱的同时，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持续壮大，凸显出英国后脱欧时代的民粹主义浪潮仍在持续。
1: 当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出行就业处处受限，如今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当年的脱欧选择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2020年末，英国与欧盟最终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脱欧。然而脱欧后，英国民众逐渐感受到了薪资增长的缓慢、物价的走高以及就业岗位的缩减，出行方面受到的冲击更明显。英国卫报梳理指出，脱欧后，英国人前往欧盟国家要遵守护照新规，携宠物出行手续更多，花费更高。欧盟境内手机免费漫游政策失效，运营商重新收取漫游费，跨境网购邮寄需要申报海关，部分商品还要缴纳税费。另外，英国学生前往欧洲求学的机会也有所减少，脱欧让很多日常事务变得繁琐又昂贵。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本月2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受访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给诸多民生领域带来负面影响，在移民管控、双边贸易、简化行政流程等方面的效果也不佳，年轻人的发展机会更是因为脱欧而缩水。不过，民众的后悔情绪并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英国社会陷入了既后悔又不愿回头的两难境地。分析认为，重新加入欧盟面临移民、国家主权、货币等诸多现实阻碍。纽约时报也认为，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脱欧谈判历经数年，再度回归的过程只会更加复杂。
2: 接连不断的执政困境把英国再度推向政坛换届的十字路口，未来治理之路充满未知与挑战，英国该何去何从？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斯塔默的潜在继任者已经浮现，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但接班并不等于稳定，下任英国首相仍要面对同一组难题，包括如何恢复经济增长，如何修复公共服务，如何平衡财政政策和公共投资，如何改善与欧盟的关系，如何回应移民压力，又如何阻止选民继续流向民粹主义政党等等。因此分析指出，斯塔默辞职不只是唐宁街十号又一次换人，其实是英国脱欧十年后政治失序的又一次显现。十年前，脱欧支持者承诺让英国夺回控制权，十年后，离开了欧盟的英国却没能稳住经济，弥合分裂，也没能结束政治动荡。按纽约时报的说法，脱欧后的英国政治进入了碎片化和动荡的新阶段，英国真正要回答的已不是谁接任首相，而是如何走出不断换人、不断失望、不断重来的循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

0: 能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
2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23: 你好，星辰。
4: 听说海上有台风在活动，那会影响到大家吗？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23: 好的，那目前海上是有两个台风正在活动，分别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和8号台风海高斯。那海高斯是今天上午刚刚生成，目前处在热带风暴的级别。那米克拉强度很强，目前依然是超强台风。那预计这个两个台风的路径都是先西偏北移动，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因此都不会登陆我国。但米克拉目前距离我国台湾东南洋面较近，所以海上会有大风的影响。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会有6到8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偏东海域风力将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那相关海上作业人员和过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那此外，间接的，由于今后3天米克拉会继续的北上，它的存在会裹挟海上大量的水汽，因此向我国江南一带输送的水汽就会减少减弱。我国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减弱并且南压，但雨带的西段的广西贵州一带，由于西南季风气流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持续。清晨，
4: 那么请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未来我国的降水趋势吧。
23: 好的，那我们来看眼下的降水过程。贵州、广西、湖南一带将是强降雨的重心。那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会出现在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那最大

0: 以上气象由梁江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会超过80毫米，以及雷暴达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势非常的强，容易导致低洼路段短时积水，出行还要多当心。那展望后期25到18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尤其是贵州、广西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极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远离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那另外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以及黄淮北部地区，气候三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散装雨又要来了，而且不乏有雷暴达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相伴。今天向北京下午到傍晚时段就会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昌平和门头沟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会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或者是小冰雹，外出还要注意防范。
1: 星辰，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务卿将访问海湾国家商讨伊朗协议相关议题。美伊围绕核问题和解冻资产用途说法不一。
3: 离异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统与美方高官通电话，强调离领土主权完整。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打击对方目标，扎波罗热核电站频繁遭到袭击，中方呼吁乌克兰危机当事方努力推动局势降温。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报道称非洲电动车市场需求激增，中国企业助力发展。
1: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总台记者带来赛事亮点。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表示，美伊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助力，也为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
4: 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 30%， 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 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急剧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2: 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也引起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日本应停止扩军备武，坚守和平宪法，不可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日本
5: 日本正在西南各岛屿上接连建设导弹基地，而且是在当地居民持续反对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6: 对于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支出，强化日美军事

0: 同盟关系，藤田高锦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坚持走和平道路，而不是扩军备武，走再军事化的不归路。
1: 我一直认为军备建设必须保持克制，日本最近提出把防卫费大幅增加完全是荒谬的做法，这是在主动加剧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破坏和平。日本作为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长期以来正因为和平宪法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因此回归和平宪法的理念，实行克制性的军备政策才是根本原则。建立专守防卫的体制，绝对不能发展攻击其他国家的能力。我认为所谓先发制人攻击以及打击敌方基地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0: 对于近期日本执政党以及保守党派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相关动向，藤田高锦表示，这是逆历史潮流的动向，必须坚决反对。
2: やはり今の時代ですね。
1: 在当今时代，多年来赢得世界信任的和平宪法，战后日本正是因为拥有和平宪法，才能够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世界之所以能够容许曾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部宪法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宪法也是日本向世界做出的新的和平宣言，试图给这一和平宣言的根基抹黑，甚至摧毁其核心精神。高氏领导下的自民党以及日本维新会的做法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我坚信通过广大国民的反对，最终一定能够阻止这种企图。
3: 当地时间22号，法国西部迎来本轮热浪最热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逾800所学校停课。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预报显示，西南部城市波尔多22号下午最高气温可达43摄氏度，首都巴黎气温或升至39摄氏度。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万所学校中有超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自上周起，法国一些学校已建议家长让孩子居家，或是中午接孩子离校，避免学生待在闷热的教室里。波尔多一名小学教师对当地政府未出台校园配套降温措施表达担忧。他说，孩子们上周待在32摄氏度的教室里，马路对面的超市却开着空调，环境凉爽，往后只会越来越热，再这样下去，我们恐怕得转移到超市过道里上课。法国已面向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和用水短缺，造成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22号呼吁民众尽量居家，警告高温或引发公共交通设施出现故障。法国五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法国气象局统计，1947年至今，法国共出现51次热浪，34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其中26次在2011年之后。气象专家说，高温天气频发是全球变暖的信号，预计未来热浪会更频繁、更持久、更强烈。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为方便人们纳凉，法国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一位游客表示，
5: 感觉有点令人窒息，幸运的是现在有微风吹过来，我们试着找一个阴凉地或者有空调的地方，因为高温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6: 不仅法国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应急响应机构开放纳凉房间，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

0: 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国家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根据该分布图，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
1: 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2: 当下全球量子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颠覆性前沿技术，既能推动科研军工领域跨越式发展，也暗藏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均在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先机。
1: 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签署两项行政命令，从量子计算机研发、网络安全防护、军用传感应用等三个方面加快本国量子技术落地进程，以此应对全球同行竞争压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2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0: 随着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筹办工作稳步推进，赛事整体场馆布局与项目承办安排迎来关键性调整。为优化赛事运行结构，压缩办赛开支，提升赛事整体质感，国教委会于22号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场馆总体规划调整方案，为这届冬奥会的落地运行奠定了全新格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 这份调整方案已由本届赛事地方组委会于6月19号敲定，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召开的会议上正式予以通过。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表示，阿尔卑斯2030年冬奥会场馆总体规划的多项修订内容已获批，待更多细节确认后，该总体规划将迎来最终核准。本次调整的核心决议包括，除速度滑冰外，其余冰上赛事从尼斯迁至里昂举办，高山滑雪赛事确定在库尔舍维勒与伊泽尔谷进行，梅里贝尔无缘承办该项目。国际奥委会介绍，冰壶、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等冰上项目将集中安排在里昂全新赛事片区。此次调整既能让赛事布局更为紧凑，大幅压缩办赛成本，也可保障赛事规格与运动员参赛体验不受影响。此外，国际奥委会原则同意将荷兰的蒂阿尔夫速滑馆定为速度滑冰备选场馆，最终落地仍需等待赛事组委会与场馆运营方完成相关磋商。由于法国本土缺少专业速度滑冰场馆，国际奥委会特批本届冬奥会可在境外选址承办该项目。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在 I 组的比赛当中，法国是以3-0战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队，法挪两队双双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提前出线。在这一组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是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同样取得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同组另外一场次轮比赛则由约旦队对战阿尔及利亚队，现在比赛正在进行。那么进行到了下半场的86分钟，目前阿尔及利亚队是以2-1暂时领先约旦。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4: 刘毅你好。
3: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4: 好的，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阿尔及利亚对约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约旦队表现的非常不错，他们在上半场就取得了一个进球的领先。但是阿尔及利亚队呢，毕竟从一开始呢就控制场上的局面。但是我们发现本届世界杯北非的球队啊，除了摩洛哥以外，另外三支球队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呢，显得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他们的整体作战的优势没有发挥的很好。那么但是阿尔及利亚队呢，在下半场还是迎来了不错的机会。主教练进行换人之后呢，由新换上场的球员本布阿利打进了一个进球，助攻的就是阿尔及利亚队史的最佳球员马赫雷斯。那么另外呢，也是刚刚阿尔及利亚队由古伊里打进了一个进球。那么这个进球呢，也是经过了反复的现场的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啊，确认进球有效。这样的话呢，对约旦来说其实就是局面比较被动了，因为本场比赛约旦队一直是在进行防守反击。那么他们在1-0领先之后呢，本来很有机会把这个比分一直坚持到最后，哪怕是保证一个平局，其实都还是有机会。那么现在被阿尔及利亚连进两球之后，本身实力就相对较弱的约旦队呢，可以说在这个小组也是丧失了出线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在今天爱组啊，也是世界杯最受关注的一个小组，进行的两场比赛当中呢，挪威队是3-2击败了塞内加尔队。那么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挪威队尤其是他的前锋哈兰德拥有所有现代前锋需要拥有的一切能力，就是这个确实太全面了，能力太强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并不是塞内加尔踢得有多么不好，当然塞内加尔他们的上半场没有第一场对法国队踢得那么好，但是他们依然是一支既有纪律性又有非洲天赋的这么一支球队。但是呢，挪威队就是能够靠哈兰德前场这个爆点，能够抓住这个塞内加尔后防线的漏洞。塞内加尔队他们的后防核心库利巴利呢，也是一名老将，在年轻时候呢 甚至能够竞争世界最强的中后卫，但现在能够确实看得出来他的竞技状态下降的非常快。这场比赛上半场送出了一个巨大的失误，然后让对方的球员打进一球，那上半场哈兰德又打进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呢挪威队就取得了一个2-0的领挪威队的这个在上半场取得1-0领先，接下来下半场呢由哈兰德打进一个进球取得2-0的领先。尽管接下来这个范尼加尔队也是由这个小将萨尔是打进了两个进球，但是挪威队依然凭借哈兰德的决定胜负的一球呢，也是继续把比分保持在中场。这样的话呢，挪威队就和法国队一样，他们拥有这个取得了两连胜，他们将和法国队在最后一轮相遇。其实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大看点的比赛，就是法国和挪威两支球队，尤其是当时身价最高的三名球员之二啊，除了亚马尔之外，另外两名球员他们的身价都是2亿欧元，是被认为是最强前锋姆巴佩和哈兰德的直接对决，那么也是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分出一个高下。那么说到法国队呢，姆巴佩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出色，那么呢法国队他的这个真正的组织的核心还是奥利赛，这个奥利赛确实他上场和不上场跟法国队完全是两支球队，他完全充当了2018年法国队格里兹曼那个角色，而且比格里兹曼做的要更好，这真的是简直是难以想象。他和登贝莱和姆巴佩之间的配合非常的默契，三个人之间也相互非常信任，然后相互谦让，并没有之前所说的内讧。那照这样看来的话，法国队真的是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嘉义。
0: 北京时间22号凌晨3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尽管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球迷们聚在一起共同观看比赛，不少人难掩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并表示体育不应被政治化。
6: 我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十分热爱这项运动，每一场比赛我都会关注，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影响球队排名，但球队眼下的处境并不公平，面对那些政治手段我们也很无奈。
7: 我们是伊朗人，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本国球队，真心盼望他们在比赛中获胜。我认为体育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每个代表队都在全力以赴争取佳绩。
3: 北京时间12: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星辰、任玉，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这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加利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至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收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群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当地时间6月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第二届伟大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此外，该国还将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运行建设，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社区的部署。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7: 我也看到你了。
1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0: Hello，
21: Bonjour，
22: Hola，
23: Konnichiwa，
21: Comment ça va，
22: Comment estás？
16: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25: 索里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17: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便利店的冰柜格局悄悄的有一些改变。以前最显眼的位置摆的一般是碳酸饮料啊、茶饮啊、气泡水啊等等。现在啊，好多便利店的冰柜里面换成了各种各样品牌的电解质水，甚至有一些做零食的品牌都挤了进来，也做起了电解质水。那么价格呢，从以前的5-6块，现在一路打到了3块多，5块变3块哈。那为什么都在做电解质水呢？看到一个数据显示，国内电解质水市场的规模从2022年的27亿元飙到了2025年的超过200亿元。你看，3年涨了7倍多，连续3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 在全球饮料行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个电解质水可以说是罕见的一路狂奔的品类了。如今有超过15家品牌都在今年扎堆推出新品。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喝水的话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水啊？二位先观察一下你们身边，在杭州或者是在清迈便利店里的冰柜里面也有这么多的电解质水吗？
24: 我觉得有，在学校里边，我如果到下边，因为我们宿舍附近有一个便利店，那个冰柜里边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水还有这个电解水，然后呢我在操场那边就比较多了，因为操场嘛，大家都要去那边锻炼身体，所以他们就会放这么多的这个电解水。我之前也没有习惯饮用这种电解水，但是是我到了中国之后才开始，所以在津巴布韦几乎这个我们在津巴布韦可能喝的最多的就普通的，就还有呢，其实喝的是冰水，因为我们是吸收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嘛。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啊。我现在呢
17: 喝茶，
24: 到哪里都喝茶还喝热水。我现在
17: 我们刚才一开始录

0: 节目我就发现了，米莱正在一杯一杯的，一看就是在喝茶的架势，不是那个大口的喝白开水。
1: 对，所以我反正我陈伦期间不是还有那个话题嘛，
0: 嗯，
1: 变成中国人了，所以反正我现在已经不喝这个冰水，我现在喝热水。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津巴布韦可能电解水喝的并不多，最多的
0: 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是吧？
1: 对，
2: 我们现在在便利店哈，基本上一排全部都是电解，然后它分为不同，第一个就是那种电解就补充那些维生素的。有很多，然后呢便利店里面它就是专门有一个维生素的那个粉，就是让你可以很感觉很好玩，你在补充那种维生素的那个
0: 泡腾片是吗？扔进水里面它就炸开了，
2: 差不多片，但是它是一个那个瓶盖，然后呢瓶盖你一拧，你把那个原来的那个瓶装的那个盖去掉，然后把它套上，然后就按一下它那个粉它就往下来，好像在玩的那种感觉
0: 啊！我明白，就感觉好像瓶盖里面藏了一些维生素粉，然后瓶盖一拧，它就落下去，就溶解了，然后你就喝这个溶解之后的维生素水，是吗？
2: 没错，没错。
0: 这个设计是为了好玩吧？
2: 我也觉得是。然后我们还是喜欢去买那种来喝，就感觉哎，这个很好玩、然后呢，还可以补充那个维生素。然后也是有。很多的电解质饮料哈，其实有那个他们去做了对比一下，他说一般70%饮用这个的人基本上都是做一些体力活的工作的人
0: 啊、容易出汗的是吧？
2: 对对对，另外30%才是属于那种运动类的人士来、人群来喝它。
0: 这个有意思，我记得老一辈的人都会教我们说，你要是出了汗了要喝一点淡盐水，因为我们出汗会这个带走一些体内的盐分嘛，所以要喝一些淡盐水来补充一下盐分。哦，现在变成了年轻人出汗了要补充各种什么微量元素，补充这个那个维生素等等，变成电解水了。
2: 对对对，以前我也是啊，运动的时候就很累，或者因为泰国很热嘛，所以你又累又热的时候你要补充一下这些东西。那以前可能就只有一个牌子两个牌子，但喝的时候也很便宜嘛。现在就是五花八门的各种牌子都有，你选都不知道怎么选它。
0: 这个是小冰冰的观察，觉得身边也是充斥着电解水，可是我看新闻报道里面的数据总体的趋势却是泰国的电解质饮料市场是在下滑的，进口的增速是-0.71%，所以我以为在泰国可能大家对于这种饮料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从你的观察来看好像并不
2: 是
0: 如此。
2: 还是很多，但是它可能种类分得更多了，所以它就有竞争力了嘛，所以它那个在卖的时候可能就稍微减，就是
0: 你的意思是价格在下降，所以好像看起来数据在下降是吗？
2: 对对对，
0: 反而说明竞争更激烈是吧？
2: 竞争激烈，我觉得竞争激烈，因为很多品牌都出来了嘛。
0: 那就可能更合理一些了，因为我看数据说全球范围来看，现在电解质饮料也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市场。2025年全球电解质饮料市场的规模约399.3亿美元，预计到2034年将会达到821.2亿美元，其中北美是占了大头，然后亚太是增长最快的地区。米莱，你觉得非洲会成为下一个增长点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因为我上次在老外看点节目里面也讲过，其实非洲的这个消费的结构也是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它一方面呢，它是跟着这个全球的这个潮流，反正现在在全世界什么东西火自然会集结到非洲。因为这个就是它是
0: 信息化社会时代是吧？
1: 对，信息化。现在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你都会看到有人在喝这个饮料，喝那个饮料。那么自然你也认为这个东西我也要尝试。那我刚才说现在电解水在津巴布韦并不是什么潮流，但是其实实际上已经有。而且呢我相信随着这个包括一些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投资这个饮料这个行业这一块。不瞒你说津巴布韦两个大的做快

0: 矿泉水的公司是中国企业，
1: 哦。
0: 其中有一个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喝的那个水，我当时都不知道，去年才知道这个品牌是中国人创办的，
1: 啊，
0: 然后，又来了一个新的，这新来的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这2年，然后现在卖的还是挺火的，因为他那个卖的矿泉水，它是那种大桶大桶的这种，从现在中国的这种概念嘛，原来呢这个其他的都是小瓶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企业在未来，他们可能会适当的、慢慢的把这些电解水引入到这个津巴布韦来。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一回跟一位尼日利亚的嘉宾叫胡摄影录节目的时候，他提到过将来他的梦想是回到尼日利亚去做一个卖水的人。他当时就说，在中国喝到这种干净的矿泉水，觉得很好，又健康又好喝，然后想要在家乡也创办这样的企业。是不是说在非洲就是很多国家这种干净的水？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有这样大的需求的，是吧？先不说电解水吧，就先说就是好水，它本身就是可以成为一门生意的，是吧？
0: 当然，你在津巴布你会发现，我上次在老外看点节目也讲过，现在人人都打井，津巴布的首都，大家都在打水井，就是因为这个自来水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较缺，或者是说现在需要做一些改善，所以说这方面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因为在未来，我相信，比如说在汉那里，肯定政府可能会去干预，不会让这个人人打井的这个趋势这么搞下去了，
1: 对。
0: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湿地的资源啦什么的，
1: 对。
0: 这些都会说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我们都在用地下的这个水资源，那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你如果是做这个饮料的行业，你如果是做矿泉水，你在津巴布韦是有一个机会嘛？水资源是有的，缺的就是设施和相关的一些，对吧？这种产品，我觉得可以来解决这个痛点。非洲的人口在不断的增加，然后呢，它又是很年轻的一个大陆。从矿泉水到电解水这个跨度，可能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年轻人非常喜欢运动，年轻人会跟上这个潮流。年轻人我们都是在天天在上网看，所以说会吸纳很多的信息，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去接受新的
1: 新
0: 东
1: 鲜
0: 西。
1: 的。
0: 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这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行业。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米莱说到，从矿泉水到电解水这个跨度，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电解水这个话题，我其实更想要捋一捋咱们大家对于水的这个认知或者说跨度。对我来说，并不是从矿泉水到电解水，而是从白开水到电解水。实际上，电解水的核心价值仅限于大量出汗或者腹泻发烧以后补充电解质。你看它的功能性哈，它的本质是有场景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把电解质水当作日常的水来喝，然后很多的商家也会把这个电解水当成一种更健康的水来宣传，来卖。在你们的观念里面，或者说你们现在社会里面比较主流的，大家的健康的认知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水才更健康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水就已经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了呢？
0: 我在中国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为什么朋友说我给你买一瓶水，他结果给我弄的就是电解水。我自己印象当中，我如果说，我给你买水，应该就是矿泉水，对吧？我原
1: 对。
0: 来是认为这个电解水是饮料。你如果说啊，好，米莱你要喝饮料吗？我给你买一个饮料，然后呢，你买这个电解水，我能理解。但是你问我你要不要喝水，然后呢，结果你买这个电解水， 我有时候真的是不理解，就是说中国人对水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怎么理解？其他的饮料有时候呢，甚至一些这个气泡水，它都觉得都是水，反正你要喝水，我买什么都是水。
1: 所以对你来说，买瓶水指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种矿泉水，但是在你身边的中国朋友眼里，可能就是他想要给你更好的水，代表是指饮料，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一种社会氛围吧，就是大家对于一种健康的追求也投射到了水上面，总觉得喝水不仅仅是为了解渴，现在很多人喝水是为了对身体好，哎，补充维生素呀，补充什么电解质啊，等等等等，把它当成是一种健康饮料，有的时候也直接约等于水了。小妹妹，你觉得在泰国是这样的吗？健康饮料一般指什么？
3: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健康饮料，因为泰国有很多种就是草药，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溶解的那种东西，就是把它放到兑水然后喝。比如说他比如说身体，我们体内很热的话，他们就有凉性的草药
1: 凉茶之类的。
3: 对对对对对对，那种。但是在普遍的那种观念当中，其实白水也是最健康最为健康的一个饮料
1: 啊，
3: 因为不管你是有什么病，也是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跟中国差不多，你咳嗽感冒心情不好各种，他就说
1: 多喝水
3: 所以我们的水就是是最健康的。
1: 多喝什么？
3: 别的水都不行，
0: 热水。
1: 多喝热水是吧？
3: 多喝热水。
1: 对对对，
3: 我们不喝热水。其实我们这边饮用的水呢有两种，以前我没有太在意啊，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是选择买水的时候，我就买那种矿泉水，就泉水。另外一种就是那种饮用的过滤水。过滤水就是在瓶装里面，在那个便利店卖的那种。然后也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专家出来说不能喝太多矿泉水，因为矿泉水里面它有很多矿物制品矿物质在里面，你还是时不时也要喝一点饮用正常的过滤饮用水就好。就是这么说的，
1: 所以他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说法，就是什么水都不要一味的，就是对太过了，是吧？
3: 对，我们甚至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部分人，他们说喝那种用铜制的杯子，来装水的话，那水会更好，
1: 是吧？
3: 这个可能是偏。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社会上就是很多各种各样喝什么水更好的一种说法，我认为本质上其实都是我们内心有一点焦虑，是不是？就总觉得好像我们缺什么，我们需要补点什么啊，你缺电解质，所以你要喝电解质水，你缺维生素，所以你要喝功能性饮料，里面要加点维生素什么的。
3: 我觉得它是一种想要追求间接的健康。
1: 我觉得是一种，你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你老想要校正它，你总觉得它不平。对，中医里面不是讲要平嘛，平人就是不生病的人，但是白开水其实是最平的。
0: 这个是的，
3: 全世界都是公认的是白开水是最平的，
1: 是吧？就是最安全，是吧？
3: 然后我们也是开始前段时间很多的年纪比较中年以上的话，他们就开始中国的茶叶，开始追求去喝中国茶。他说中国茶有很多，当然也是加上了那些中国茶喝了就可以去洗掉那个血管内的脂肪啊什么的。
1: 你看，我跟你说要特别警惕这种喝什么就能怎么样吃什么就能怎么样的非常简单的结论。
0: 很多的结论都是用来推销的，
1: 是
0: 人家在那。
1: 我们之前聊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社交媒体上科普类的知识，为什么有的正儿八经的科普内容不被点赞，因为它说法没有那么绝对，比较模糊，需要各个方面的验证等。但是一些流传很广的那种非常简单化的结论，它往往并不是那么的科学，它可能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
0: 而且他们真的是知道你们要听什么，他们知道大家都在为自己的身体而焦虑。哎呀，我自己喝的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到底应该喝什么才算好？然后呢，当你在焦虑的时候，你一刷到这个视频，它刚好 就在讲这个事情。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觉得在你们周围啊，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大家会不会有一种类似神奇的食物这样

0: 样的一种概念，就是什么东西吃了就会对身体很好，什么样的水喝了就会对身体很好，可能就是被赋予了很多本来不属于它的功效的，本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1: 这个东西太多了，在网上然后呢他们就喜欢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像前一段时间他们就说哎，要吃这个泰国有专门有一个植物、
0: 嗯、
1: 就是要吃了这个会帮你那个减掉那些症状，就是怕你得癌症的那种。泰国人很怕得癌症、
0: 嗯、
1: 所以呢不光是什么的话他们都说哎，这个吃了之后
0: 可以防癌
1: 就不会对它可以防癌
0: 嗯，
1: 结果呢会有很多的那个专家都出来说不要相信这个东西，不要相信这个东西、
0: 嗯、
1: 但也会有很多那个老百姓流传民传的那种说法、
0: 嗯，
1: 所以呢也是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
0: 也感受到了社交媒体上关于健康知识这种传播非常非常的鱼龙混杂是吧。嗯，
2: 在津巴布也有类似的事情，我们不是有自己的这个传统的医药嘛，
0: 嗯，
2: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开始做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在街头上卖一些相关的一些草药啊，
0: 嗯，
2: 但是他们并对这些草药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入，
0: 嗯，
2: 因为他们不是专家，他可能就是网上就看到有那么一个人在讲这个事情，哎呀，喝了这个，这把这个草放在什么水里面啊、泡喝就会治什么什么病，然后有什么什么功效，
0: 嗯、
2: 然后他就开始推销，然后在街头上都卖给别人了。这种事情现在在津巴布也开始，
0: 嗯，
2: 而且现在开始说啊，是因为大家都对自己的这个传统医药现在开始重视，
0: 嗯，
2: 但是在重视的同时，我觉得也出现了一批人，就是拿这个作为一种推销的工具，
0: 嗯，
2: 就说哎呀，我们的传统医药，老祖宗的这个智慧，啊，那有这么好的这个功效，
0: 嗯，
2: 所以还需要谨慎。有些
0: 怎么觉得跟中国一样一样的，是吧？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人打着中医药的旗号去推销各种，也不知道真假的一些养生知识或者是饮食的知识，确实是需要自己去甄别。我觉得一再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会说，你要生病的话你就去找大夫来给你专业的建议，虽然我们也很珍惜自己的传统的智慧，但是你真要相信说我吃点什么我就能够治什么病了，最好不要相信这么简单的结论哈。尤其今天我们讨论水的话题也是一样，我觉得水我们要理性的看到它就是水本身，它能解渴，电解质水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仅此而已。最朴素的真理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对吧？好了，那今天关于水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温娜娜。
1: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麦克拉普索迪克拉。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作为全球

0: 今年练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练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百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练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消息，佩泽西基扬将于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佩泽西基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当地时间22号晚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来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一行。会见结束后，巴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重点就近期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内容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保障海峡免费安全通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1号说，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另据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以色列和黎巴嫩官员本周将在华盛顿停留3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军人员可能被部署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针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实施定点清除式空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2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 此外，美国联邦航空局也着手调查这起事件。

0: 20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 A319 进港客机，为了避让美国航空公司从交叉跑道起飞的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不得不紧急拉起复飞，终止降落。航空信息网站根据气压监测数据分析，两架客机一度相距仅约99.06米至106.68米，机身最接近部位的实际距离很可能更短。英国政府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小楼内，七八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压低声音，讨论着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窗外，法租界的巡捕不时走过，门内，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等人神情凝重，目光坚定。他们正在秘密筹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没有横幅仪式，连组织的名称都尚未最终确定。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寻常的秘密集会，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第一簇火种。此后数月，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乃至遥远的东京和巴黎，类似的秘密小组相继成立，如同暗夜中的点点星火，在中华大地点燃革命之光。这些小组究竟如何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他们之间如何跨越千里秘密联络，协同行动？先行者们又是如何在当局搜捕下守护这簇火种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火种初燃，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先声。1920年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相继登场，却无人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1916年至1920年间，全国大小战争不下数十起，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70%以上，百姓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列强在华势力依旧猖獗，日本趁一战之机加紧侵略，21条的阴霾尚未散去，山东问题仍在巴黎和会上悬而未决，国家四分五裂，主权丧失殆尽，救亡图存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分子的思想日趋一致，建党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1920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悄然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两人化妆成商人，乘坐一辆骡车，沿着冰封的永定河缓缓南行。在这趟长达数日的旅途中，他们深入商讨了建党的具体事宜，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分头组织，秘密筹备。这便是党史上有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旅程的具体细节已难考证，但档案显示，两人确实在此前后频繁通信，讨论党的名称、纲领、组织原则等核心问题。一个伟大的政党就在这辆颠簸的骡车上悄然孕育。同年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先到北京，经人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初步了解了中国的许多情况后，维京斯基表示，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一行的到访，无异于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注入了催化剂。为了进一步商洽在中国的建党工作，李大钊把他们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同年五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上海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国际小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后来全国建党的核心枢纽和发起源头。陈独秀任书记，成员包括李达、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小组设在上海法租界老余杨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对外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活动，实际承担建党的核心任务。据上海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小组每周召开例会，讨论理论问题、工作计划、各地联络事宜。陈独秀性格刚毅，办事果断，在小组中拥有极高威信。李达精通日文、德文，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余秀松年仅21岁，却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上海小组的核心任务繁重而紧迫，首当其冲的是理论准备，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建党提供坚实的理论武装，这是小组成立之初便确定的优先任务。李达精通日文与德文，承担了大量翻译工作。李汉俊通晓多国语言，协助校审和润色。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上海小组参与了全部的校订和出版工作。据出版档案记载，出版仅印1000册，封面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很快售完，第二版随即加印。此外，小组还组织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通过新青年社和各地书社发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播到全国进步青年手中。理论建设为建党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准备的同时，上海小组把组织工人、发动工运作为另一项核心任务。1920年8月，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工人刊物，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工人生活，每期发行量达数千份，在沪西、浦东等工业区广为流传。李启汉、李振营等年轻成员深入工厂、码头，与工人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在沪西小沙渡，他们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利用工人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授课，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学校条件简陋，一盏煤油灯，几块旧黑板， 却吸引了大批工人前来听讲。据当时学员回

0: 李启汉讲课生动形象，常把剥削阶级比喻成吸血鬼，工人们听得咬牙切齿，群情激愤。这种扎根工人的工作方法，为后来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储备了骨干力量。上海小组还承担着联络各地、推动全国建党的战略重任。陈独秀以上海为中心，通过书信、刊物和人员往来，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保持密切联系。小组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上海的工作进展，传达建党筹备的最新动态。当各地遇到理论困惑或组织难题时，上海小组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指导和帮助。与此同时，上海小组还承担了制定党纲、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1921年春，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始起草党纲草案，反复讨论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草案数议起稿，陈独秀亲自审阅修改，上海小组名副其实地担当了建党的总指挥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小组以北京大学红楼为核心阵地，成员包括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多为北大进步师生。北大红楼这座红色的四层砖楼，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北京小组成立后，理论传播是首要任务，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名义是学术团体，实际承担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进步分子的核心使命。研究会成员一度发展到数十人。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定期举办读书会和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室内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各类进步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吸引了来自天津、山东、河南等地的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和请教。在深耕理论的同时，北京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选定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作为工作重点，因为这些地方工人集中，斗争基础较好。小组成员脱下长衫，换上工装，与工人同吃同住，拉家常，交朋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解为什么工人穷、资本家富的道理。1921年1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邓中夏常住授课，白天在北大上课，晚上骑车赶到长辛店给工人讲课。学校从最初的几名学员发展到上百人，工人们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了团结斗争的意义。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也为建党储备了大批骨干力量。北京小组与上海小组南北呼应，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全国建党进程。两地之间书信频繁，李大钊与陈独秀虽相隔千里，却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陈独秀将上海的工作进展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及时通报北京，李大钊则将北方各地的组织发展情况返回上海。1921年春，当上海小组着手起草党纲时，北京小组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推选一大代表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便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并反复叮嘱他们要充分反映北方同志的意见。这种南北联动、上下贯通的协作机制，使各地小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陈潭秋等

人的努力下正式成立。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华中工业重镇，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等大型企业和交通干线集中于此，工人数量众多，斗争基础较好。董必武这位清末秀才出身的革命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回国后，他在武汉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传播革命思想。陈潭秋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据武汉地方志档案记载，小组依托武汉中学和进步社团开展活动，重点在汉阳兵工厂和京汉铁路工人中发展力量，建立了初步的工会组织。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毛泽东、何叔衡是主要发起人。与京沪等地不同，长沙的小组成立稍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毛泽东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暂工作，深受李大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认识。回到长沙后，他创办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刊，组织新民学会，凝聚进步青年，主编《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长沙小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毛泽东多次深入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状况，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埋下了伏笔。何叔衡年长毛泽东17岁，却与他结为知己，两人共同发起小组，共同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史佳话。除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主要小组外，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也相继建立，形成全国及海外革命网络。广州小组由谭平山、陈公博组建，依托广东的革命传统，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济南小组由王进美、邓恩明牵头，两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相识，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后赴上海联系陈独秀，受命回济南建组。王进美擅长演讲，组织能力极强，邓恩明精明干练，两人配合默契，使济南小组成为北方重要革命力量。旅日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组建，在东京开展理论学习。旅法小组则更具传奇色彩。1921年春，张申府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党员，并介绍周恩来、刘青阳、赵世炎、陈公培入党，形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雏形。各地小组均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北洋军阀政府和各地军阀视共产党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小组活动极为谨慎，没有固定公开场所，多以住宅、学校、书店为秘密据点，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严守秘密，不公开身份，会议多在夜间召开，时间短，效率高，随时做好转移准备，通信使用暗语、密写，防止泄露。据上海租界档案记载，法租界巡捕房曾数次接到密报，对老渔阳里一带进行监视，但因小组防范严密，始终未能掌握确凿证据。这种秘密斗争的状态，锻炼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纪律意识和斗争智慧，也为后来长期的地下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小组虽然分散各地，条件各异，但核心任务高度一致，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培育革命骨干，联络先进分子，统一建党工实。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刊物、人员往来保持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全国性的革命联络网络。上海小组作为核心枢纽，定期向各地寄送《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通报工作情况，传达指导意见。各地小组则定期汇报本地进展，推荐优秀分子，请示重要问题。这种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组织形态，为1921年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组织基础。1921年春，
各地小组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上海小组起草了党纲草案，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奋斗目标。北京小组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组织发展，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小组也分别推选了代表。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小组成员多次会商，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紧张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他们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经费，没有合法地位，有的只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无畏的勇气。上海发起组统筹全局，运筹帷幄，北京小组引领北方深耕工运，武汉小组立足华中发动工人，长沙小组注重实践深入农村，广州、济南、旅日、旅法小组各展所长，遥相呼应。这些秘密的火种虽然分散在暗夜各处，却拥有共同的温度、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1920年前后，中华大地星火点点，秘密燃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暗夜火种，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孕育，顽强生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秘密火种终将照亮中国。各地小组的秘密奋斗是开天辟地的前奏，建党伟业的基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级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时说，美方将关注此事，并表示他能迅速解决问题，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内塔尼亚胡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第2届伟大遗产共同未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论坛20号至22号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举行，与会各方共同呼吁铭记二战历史，捍卫历史真相。当地时间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国际能源评估项目综合组织数据计划22号在官网发布的更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4月原油出口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跌至200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22号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 AI、 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在科学研究和产业中的应用。本届大会以连点呈现为主题，全球约188家超算供应商和研究机构将现场展示相关产品及研究成果，包括华为、联想、中科曙光等中国企业。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6月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2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约旦队1-2负于阿尔及利亚队。本场过后，阿根廷队锁定小组第一，约旦队成为第一支出局的亚洲球队。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并推动其价值转化。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 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湖北恩施，这片藏于武陵山脉的茶脉秘境。在这里连绵群山环抱的土地上，孕育着一款穿越千年时光的茶中珍品恩施玉露。从西周时期茶作为贡品载入史册，到唐代陆羽笔下巴山峡川的繁茂古茶，再到清康熙年间定名的玉露，这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因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的馈赠，让茶与山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您或许会好奇，在地形陡峭的山区，茶农如何攻克采摘难题？分山互助的古老智慧，让街坊四邻携手抢收春茶，在雨水与时节的赛跑中锁住鲜醇。而竹筐储茶的传统，蒸汽杀青的古法，九道工序的匠心揉搓，更是让每一片鲜叶在高温与巧手间蜕变为紧细挺直、形似松针的玉露珍品。这里的茶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生活的印记。清晨的油茶汤裹挟着茶香与烟火，茶园里的清简深修藏着生态智慧，蜘蛛结网守护的平衡之道，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茶香，聆听这片土地上茶与人、生态与发展的千年交响。
3: 在这片被连绵群山环抱的桃源之地，完整保存着自唐代流传至今的独特制茶技艺。千百年来，山民们从耕田到试茶，在险峻崎岖的破碎土地上开垦出片片茶园。茶与人、茶与生态、茶与经济之间维系着默契的良性循环，使之成为武陵山区生态保护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典范。清晨，山间云海缭绕，依山而生的村庄不见炊烟，不闻人声。恩施的山民们早已分散在大山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忙碌。每年3月，当春茶萌发新叶，他们会在茶山与家之间往返奔忙，采撷这一季的新茶。因为谷雨将至，雨水的多寡决定着今年春茶价格的贵贱。连日阴雨，让有着20多亩茶园的萧家才犯起了愁。因为春茶怕水，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茶园就会错过一季好茶。萧家才邀请街坊四邻去茶山采茶，他们遵循的是恩施茶农之间一种有偿互助劳作的方式。帮忙者当日采下的鲜叶，按市场价算收益与主人平分，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分山。分山既能提高采茶效率，防止茶叶错过采收时机，又能增加山民的额外收入，是当地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协作智慧。早在西周时期，茶就作为贡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其境内92.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坡陡谷深，形成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 本市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乏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六兜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叶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兜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玉露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贪亮。

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真型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陶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9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气、炒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等工序，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有茶园则如条条绿毯般覆盖山体。人们根据不同地貌开辟不同形态的茶园，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调直茶，到蜜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相辅相成。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植和双条植两种栽培方式。单条植沿操作行单行种植，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通常5年内只需轻修剪。双条植，在操作行内栽植2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2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

0: 每亩栽植4000株以上，虽然密度加大，产量增加，但是通风透光较差，易引发病虫害，需定期进行修剪。要保证产量，还要兼顾茶树健康生长。对于茶农而言，世代总结的经验尤为可贵。 每隔3-5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1/3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记忆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3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抬一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 帮助老树涅槃重生。在恩施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 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 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到依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 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奇迹。茶香、景美、夜兴，是日常的生活，更是惬意的人间烟火。 在恩施，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施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施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
1: 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事茶叙，恩施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茶是家族3代人的生计。
0: 恩施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施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他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 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施玉露。数百年来，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施玉露的新喝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施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
2: 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
1: 那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地方去采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资源啊，也有六都茶的，也有纯野生的。
0: 梁金波从事茶种繁育20年，他的工作是从恩施州地方茶树资源中选育出优异的种质资源。
1: 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茶园，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的，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能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
0: 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0余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施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恩施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今天的恩施，茶垄随山势起伏如绿色波涛，村庄兴坠其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长卷跃然眼前。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2: 这里的故事远不止一杯茶的滋味，山水滋养茶的品质，茶反哺山水的生机，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再次彼此成就，书写出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生态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 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

0: 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避免攻击平民、民用基础设施和人道工作者，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地区形势及深化联合行动机制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阿盟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给予积极评价，并强调将坚定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会议还正式任命埃及前外长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他将于7月1号起正式履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22号威胁称，若以色列的安全受到来自黎巴嫩的威胁，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会成为加沙地带拜特哈嫩的样子。拜特哈嫩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紧邻以色列，是以军自2023年10月以来在加沙开展地面军事行动的核心区域之一，也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几乎被以军夷为平地。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阿雷瓦洛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军人员可能被部署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针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实施定点清除式空袭。法国遭遇罕见高温之际，南部城市卡庞特拉22号发生一桩悲剧，两名分别为2岁和4岁的幼童被困在一辆汽车内，双双身亡。初步调查显示，两个孩子不小心将自己反锁在车中。连日来，法国多地遭遇新一轮热浪，部分区域气温飙至42摄氏度。事发当天，卡庞特拉气温约为39摄氏度。法国政府部门已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后数日高温还将持续。据美国《纽约时报》22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图书馆当天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2人，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受伤。目前枪手已被逮捕，作案动机尚不确定，当地警方正在多个机构协助下进行调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一处仓库22号发生火灾，致使大量浓烟弥漫。 火灾发生后，约1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不清楚火

0: 灾发生的原因。国内方面，端午假期运输昨天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五天累计发送旅客1691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新高。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珠江畔的生态传奇，广东海珠高崎深沟的世界。当岭南的海风掠过千年堤岸，当珠江的潮汐滋养万亩良田，这处藏在都市中的农耕遗产正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早在秦汉时期，海珠先民面对河冲密布、潮涝频发的困境，以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开创了顺冲建围、挖沟抬旗的耕作模式，将低洼泽国打造成旱涝保收的沃土。荔枝龙眼护堤固土，沟泥还田，肥壤养苗，立体种植物产丰饶。千年来，挖泥筑旗的传统从未中断，泥肥循环的法则代代相传。如今，这份农耕遗产在城市发展中焕发新生。只争不转的创新模式，让万亩果园变身城市绿肺，深沟成了水质净化的天然工厂，湿地成了野生动植物的都市乐园。在这里，903种昆虫、202种鸟类在此安家，印证着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潮汐的节律，探寻高崎深沟从治水营田到生态卫士的蜕变，感受岭南农耕文明的坚韧与灵动，聆听城市与田野共生共荣的时代乐章。
1: 珠江水畔藏着一片人天共造的绿洲，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铸就岭南农耕的生态法则。从古代先民挖泥成沟、垒土为旗的智慧出现，到广州新城基围纵横、果香蔓野的盛景铺陈，这方高崎深沟不仅是稻果丰盈的沃土，更是中华治水营田的生态史诗。千年来，水患与良田并存，沉淀出岭南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密码。珠水汤汤，川城长流，它以万里赴海的气势冲刷出一座广州城，也在喃喃私语的航道中琢磨出一座河南岛——广州海珠区。海珠区，唐代称江南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北部，北面、南面分别濒临珠江广州河段的航道，东南部河冲密布，年平均降水量丰沛， 地势北高南低，有些农田甚至低于珠江正常水位，农业常受到潮汐和洪水侵袭。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垦最早、最具珠江文化特色的地域之一，海珠区劳动人民从秦汉时期开始化亥为例，摸索出了一套遇水耕作的特殊农业生产模式。人们在珠江及其支流两侧建造堤坝，阻拦外水，修建良田，或筑堤圈水进行鱼类养殖，称之为基围，既是土地利用方式，也是一种水利工程。基围之上多种荔枝、龙眼两种较为高大且枝叶茂密的果树，起到加固基围、充当防护林等作用。大基围内部又通过一条条小基围，以水将土地划分成块，小块间挖出约一米宽的水沟，挖出的沟泥铺在两边地块上，作为发展汉作农业的起面。至此，整个基围内部就形成了一套彼此相连的水网系统，可充分利用潮汐动能，便于水的进入与排出。海珠先民以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开创了顺冲建围、挖沟抬旗的壮举。水斗是木质或水泥制成的长方形水箱，长短以堤围宽度而定，一般 1.5 米至3米见方不等。过去的水斗以木料居多，以坚硬耐水劲的松木和坤甸红木为主，在河冲入口处放一块木板为闸，水斗就可自动感应珠江潮汐变化，以放水入沟、排水入冲进行水的调节。当基围内农田水渠缺水时，潮水可推开木板自动涌入，当水渠水满时，需人工关闭木板，防止潮水涌入，内引外阻，以调节农田内部的水位高低和水循环。水斗在高崎深沟系统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仅海珠湿地及周边村落水斗数量就超过400个。设置水斗引水的灌溉手段应用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潮水退却时水斗始安装，水斗摆放位置一般在沟渠中央与沟底齐平，水斗与沟壁要保持平行状态，这样利于水流快速流入和排出。水斗底部要与地面紧紧贴合，周围用土填实，不能留有缝隙，缝隙过大，退潮时水会通过孔洞流走，达不到存水的目的。通过顺冲建围、设置闸斗、挖沟抬旗、沟泥上田，提高土壤层高度和深沟蓄水吊水，以抵抗潮汐涨落、强降雨、干旱等常见极端天气影响。发展旱作为主，兼顾养殖，巧妙构建出了极富智慧且旱涝保收的高崎深沟生产模式。1921年，美国学者高鲁甫盛赞了这种创造性的水耕模式。作为典型的城郊农业形态，这套系统不仅是抵御自然灾害的农耕智慧，更是中国人将洪涝频发的珠江三角洲变为万亩良田的生动实践。新鲜蔬菜是高崎深沟系统供养城市居民的重要产品，隐秘其中的凤岗韭黄是这里的代表性农产之一，当地瓦桶软化栽培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每年11月到来年2月是培育韭黄的最佳时期，此时韭菜生长旺盛，割除青叶，留离地3厘米的叶梢，白天用瓦覆盖遮光，晚上打开以利通风和降温，经过10到15天即可收割鲜美的韭黄。瓦桶软化栽培法生产韭黄一年可以收割4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炎热多雨的条件下，无疑是一种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在广州这个赶历潮头、勇走前列的城市， 农业的发展也将物尽其用、高效发展发挥到了极致。祁与沟高低错落，井然有序纵横分布，古人用水和土规划出了农田的最优结构，发展城郊商品性农业的同时，又实现了对水的科学管理。低围田如同精打细算的物产杂货铺，高围田则是果木成林的果品产业线。0.5米高的低围田，其面被划分为四层货架，在同一块地套种5至6种作物，沟底养鱼虾，水边种茭白，中层栽菜苗，顶层挂瓜果。家禽在沟渠内充当巡逻员，啄食害虫的同时留下天然肥料，省了农药还肥了土。1米高的高围田畦面如同抬升的果树观景台，深沟环抱如护城河，果林中深10多厘米呈十字或井字分布的浅沟，又能及时将过量的雨水排入沟渠。荔枝、龙眼、杨桃在珠江畔摇曳了1000多个春秋，在果香中沉淀着一代代农人的智慧。每年秋冬季节天气多晴少雨，农闲之余，村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挖泥筑畦，这是高畦深沟重要的保养作业，这关系着整套系统的排水效能与土壤肥力的延续。
3: 铲子，要吧？
1: 雨水的长期冲刷，使基围和畦面表层沃土流入畦沟与河道，连同沉积的树叶、杂草等有机物。经过日复一日浸泡分解，就成为了农人眼里上等的有机肥。将沉积在河底与畦沟的淤泥掘起，随后均匀倾倒在畦沟旁的堆沤区，或者铺在畦面，通过沟泥上田抬升畦面。清理淤泥便于深沟通畅的同时，修固了畦面，增加了土壤肥力，压制了杂草生长，可谓一举多得。辛勤劳作的背后是资源系统化利用的智慧传承。明代地方志所载护泥法至今仍有延续，村民以木船清淤，人力挖掘沟泥，再通过高畦深沟系统实现泥肥归田。这种循环既维系了基围农业的排水效能，亦在潮汐涨落间塑造了水涨千江雨、风凉玉露林的生态画卷，使海珠湿地在千年间物产丰饶。农忙之余，村民们在田间休憩时就地取材，寻得一种天然的防蚊利器——龙眼梳，一种寄生在干枯的龙眼、荔枝树干上的蜂窝状菌。本是森林腐木循环的产物，却被村民用作驱蚊的良材。劳作间隙点燃一簇，既驱散了恼人蚊群，又为休憩时光添一缕草木清香。若说龙眼梳是田间休憩时的防蚊卫士，那么艇仔舟则是穿越水路的味觉图腾。这道诞生于疍家渔船的美食是广州的传统小吃。曾浮生江海的珠江三角洲先民，以货于水、归于釜的生活法则，让每碗粥都成为了江河的及时馈赠。无定式配方，唯就地取材四字传承不变。随着疍家上岸，艇仔舟的食材也在原来的鱼虾基础上增加了田间的新蔬，为粥注入了土地的丰饶。从浪尖的随机馈赠，到地头的时令甄选，不变的是粥中升腾的劳作技艺。曾经面对珠江涨落的变化莫测，海珠人在水网中造出旱地，创造出高畦深沟这套向珠江借地的生存智慧。如今 高崎深沟不再仅

0: 限于农业生产，而化身为城市的生态绿肺。随着城市的发展，一边是果农赖以生存的饭碗，一边是亟待保护的城市之肺。1996年，一份既要保南肺又要保饭碗的报告道出两难困境。然而2012年，国土资源部特批广州试行只征不转模式，海珠区万亩果园收归国有而不转为建设用地，在耕地保护方面开创了全国先例。这一创新让曾经的高崎深沟农业系统以海珠湿地之名重生，成为城市发展与农耕文明和谐共存的样板。每月范秦亮和同事都要对遗产地周边水域进行采样测试，
1: 这个水口清澈，
0: 根据不同的水质制定不同治理方案。
2: 作为一个日常的监测，我们一个月测一次，进行一个水质的一个对比。
0: 高崎深沟的水源来自珠江水域，从生产场所到生态卫士，一条条深沟正成为净化水质的天然工厂。范秦亮和同事们通过水下森林的种植，给高崎深沟湿地系统定制了一套特殊的生态保护方案。矮形虎草，这种水草堪称水质净化小能手，能通过根部吸收水中的重金属，还是草食性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水上湿地，水下森林，在污水入口种睡莲、粉绿虎尾藻，像滤网般拦截藻类，在中段水域铺满矮形虎草，形成水下草原，投放草食性鱼类吃水草，让浮游动物化身清洁工，巧妙利用物种间的互补，人类无需插手，自然便可完成水质的自我净化，构建起一套健康完善的水生态系统。不管是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还是利用大自然自我净化的智慧，这里的人们善于对大自然进行微改造，激发大动能，用实践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养得好山水，自有客来居，生态的修复如同按下时空倒转键，一种不起眼的小生物开始再次安家落户。它们不仅是迁徙而来的居民，更是湿地的小卫士。作为湿地的清道夫，香手蟹以湿地中的有机物为食，同时又能疏松底泥，为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而香手蟹的排泄物又能为湿地水生植被提供充足养分。幼体期的香手蟹是鱼类的天然饵料，当它们成年后，又会成为鸟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看似不起眼的生物，不仅是生态变好的标志物，更在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守护着湿地生态的繁荣。当我们唤醒一片生机之地，万物终将以千百倍的力量回馈这片沃土。每隔一段时间，广东省动物研究所的刘振华都会和他的同事来湿地，去一处处隐匿的角落里寻找微小的生命。2022年，他们在高崎深沟农业遗产地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新物种——海珠微瓢虫，这在中国也尚属首次发现。这种身形椭圆、比芝麻还小的瓢虫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昆虫的数据，弥补了部分类群分类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水泥丛林的刻板认知，让人们去重新认识城市生态系统的进化潜力。自2020年起，海珠湿地开展昆虫资源调查，相继发现海珠丝蝇叶甲、海珠发轴甲等全球新物种，昆虫记录从42种增至903种。新物种的不断发现得益于其生态修复和保护措施。从过去的经济价值到今日的生态价值，高崎深沟传统农业系统中以水为魂，以果为基， 以花为美，以鸟为邻的生态。

0: 链链的构建，让这里成为野生动植物在都市里的生命乐园，也成为了城市的生态绿肺。835种维管束植物，903种昆虫，64种鱼类，202种鸟类，既保持了海珠本地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更实现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千百年来，吹拂着岭南海风，浸润着珠江洒天雨，它如线装书页间的工笔，定格海珠先民垒土浴潮的剪影，如青铜编钟的余韵，回荡高崎深沟系统的循环智慧，印证着农业遗产并不是博物馆标本，而是活态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城市的繁华与田野的生机，本质是同一文明的两面。当高楼与良田共绘天际线，当科技与传统在龙母间交融，古老基因孕育现代蓬勃生机，成为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片乐土。珠江潮起，奇沟如故，这方珠江潮汐雕琢的高崎深沟，镌刻出岭南大地的生态密码，更是中华农耕文明向世界递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从秦汉先民的遇水求生，到当代都市的生态守护，这方土地始终践行着顺天应时、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这份活态遗产告诉我们，农业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城市发展与农耕传承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共生共荣的文明两面。当高楼与良田共绘天际线，当科技与传统交融共生，高崎深沟为世界提供了城区农业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4: 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号披露了接下来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他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会议长和外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内容。各方还决定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在瑞士就伊朗资产解冻问题表示，美方已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资金将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非资助恐怖主义。据万斯称，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该机制将由美国与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万斯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2016年6月23号，英国经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10年过去，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全面显现。有英国学者指出，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加剧英国的政治不稳定，同时在国际地缘政治层面上也让英国和欧盟两败俱伤。根据英国官方机构估算，脱欧15年后，英国经济规模将比留在欧盟的情形萎缩4%。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降幅达6%至8%，其中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投资将下降18%。6月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晚上，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杰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杰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引发日本社会强烈不满。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在黑金问题上态度含糊，无意从根本上改正。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嘉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19: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万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6: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国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25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于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20: 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四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21: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20: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19: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零下20-30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2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21: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20: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 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崖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21: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2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 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2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2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 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

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0: 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利亚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说，中方支持叙利亚各方秉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原则，持续开展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确保各族群的声音得到认真倾听，各群体的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他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维持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于巩固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有助于让和平重返中东地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叙利亚实现长治久安、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这条道路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22号结束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称，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我会做我该做的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伊方与美方已同意建立机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卡利巴夫说，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斯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美国司法部22号通报，又逮捕2名涉嫌图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生日当天白宫举办终极格斗赛时发动袭击的嫌疑人，至此已有7名涉案人员被逮捕。美国司法部已于16号公布对其中5人的指控罪名。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当天早些时候，受投资者对科技股获利回吐的操作影响，韩国股市盘中持续下跌，导致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触发临时停牌机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数量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使用新型足球和比赛时长延长有关。美联社22号说，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比上届赛事同期高出近25%，在前40场比赛中，球迷们共见证了121粒进球，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足联使用了新型足球。除此之外，本届赛事还新增了因补水暂停而增加的伤停补时，比赛时长也随之延长，为进球创造了更多机会。此外，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更为明显。记者23号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主题确定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3: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2: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4: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2: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2: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5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1.5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4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3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他会认为 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两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3: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了。
2: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3: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他每次做手术他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他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可能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2: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4: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2: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词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词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0: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2: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4: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2: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

0: 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1: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磁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磁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1: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磁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2: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3: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那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对线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4: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5: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4: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磁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6: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3千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

0: 当亿的那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1: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2: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啊，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啊、工业啊、我们的教育啊、我们的旅游啊、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4: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1: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5: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1: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词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6: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7: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6: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1: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词源，而真正的词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8: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1: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词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9: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1: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7: 将来token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越
5: 大。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1: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磁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磁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磁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

0: 谐对话。
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2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确保包容是叙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傅聪还说，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当受到尊重，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当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叙领土撤出。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应当得到遵守，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应该得到保障。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22号结束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还强调，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行为不当，自己会做该做的事。而据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得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后，他立即在瑞士谈判会场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绝对不会在威胁和武力胁迫下进行谈判。随后伊朗代表团终止谈判并离开会场，此后未再返回谈判桌，仅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进行了讨论及总结。卡利巴夫表示，伊朗过去不信任美国人，现在也不信任他们，且考虑到伊朗的立场和对局势的看法，不信任美国是合乎情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扎伊丹22号警告说，伊朗战事的经济影响正令非洲经历艰难时刻。尽管美国和伊朗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预计海湾国家能源生产和出口恢复正常水平仍需数月，对供应链的冲击有待消化。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4: 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

人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
不到10分钟。

0: 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她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 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六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七天秘密会议，两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 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4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6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6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

0: 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2号上午9时，中方53107艇、53108艇组成编队从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起航，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相关问题应询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所谓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既未在瑞士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举行会晤，也未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检查伊朗受损的核设施，此类检查并无相关协议。巴加埃还补充称，伊朗将继续履行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的现有义务，并遵守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在瑞士表示，伊朗已同意重新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入境，核查可能就在本周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再次对记者抱怨说，美国给北约花了那么多钱，北约盟友却在美国打击伊朗寻求援助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特朗普还称，美国每年要为北约花费6000亿美元。不过，美国加贝利资产管理公司上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类似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将美国的国防预算与北约共同预算混为一谈。美国2025年对北约共同预算的贡献约为7.5至7.7亿美元，不到其国防支出的0.1%。美国首都华盛顿地标建筑位于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6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没多久就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华盛顿水务部门22号说，已批准将倒影池的水排空，以便返修。美国总统特朗普从19号起连续4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上述问题是人为蓄意破坏造成，破坏行为包括往池中倒化学物品和用刀具在池底划出约91米长的裂痕。不过，按多家媒体说法，特朗普一直没有给出证据。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另外将有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近日在瑞士日内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强国，在规模化创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2: 索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卡。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便利店的冰柜格局悄悄的有一些改变。以前最显眼的位置摆的一般是碳酸饮料啊、茶饮啊、气泡水啊等等。现在啊，好多便利店的冰柜里面换成了各种各样品牌的电解质水，甚至有一些做零食的品牌都挤了进来，也做起了电解质水。那么价格呢，从以前的五六块，现在一路打到了三块多，五块变三块哈。那为什么都在做电解质水呢？看到一个数据显示，国内电解质水市场的规模从2022年的27亿元飙到了2025年的超过200亿元。你看，三年涨了7倍多，连续三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在全球饮料行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个电解质水可以说是罕见的一路狂奔的品类了。如今有超过15家品牌都在今年扎堆推出新品。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喝水的话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水啊？二位先观察一下你们身边，在杭州或者是在清迈便利店里的冰柜里面也有这么多的电解质水吗？
1: 我觉得有，在学校里边，我如果到下边，因为我们宿舍附近有一个便利店，那个冰柜里边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水还有这个电解水，然后呢我在操场那边就比较多了，因为操场嘛，大家都要去那边锻炼身体，所以他们就会放这么多的这个电解水。我之前也没有习惯饮用这种电解水，但是是我到了中国之后才开始，所以在津巴布韦几乎这个我们在津巴布韦可能喝的最多的就普通的，就还有呢，其实喝的是冰水，因为我们是吸收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嘛。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啊。我现在呢，
0: 喝茶，
1: 到哪里都喝茶，还喝热水。我现在，
0: 我们刚才一开始录节目，我就发现了米莱正在一杯一杯的，一看就是在喝茶的架势，不是那个大口的喝白开水。
1: 对，所以我反正我前段时间不是还有那个话题嘛，变成中国人了，所以反正我现在已经不喝这个冰水，我现在喝热水。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津巴布韦可能电解水喝的并不多，最多的
0: 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是吧？
1: 对，
2: 我们现在在便利店哈，基本上一排全部都是电解，然后它分为不同，第一个就是那种电解就补充那些维生素的。有很多，然后呢便利店里面它就是专门有一个维生素的那个粉，就是让你可以很感觉很好玩，你在补充那种维生素的那个
0: 泡腾片是吗？扔进水里面它就炸开了，
2: 差不多片，但是它是一个那个瓶盖，然后呢瓶盖你一拧，你把那个原来的那个瓶装的那个盖去掉，然后把它套上，然后就按一下它那个粉，它就往下来，好像在玩的那种感觉
0: 啊！我明白，就感觉好像瓶盖里面藏了一些维生素粉，
2: 对，
0: 然后瓶盖一拧，它就落下去，就溶解了，然后你就喝这个溶解之后的维生素水，是吗？
2: 没错，没错，
0: 这个设计是为了好玩吧？
2: 我也觉得是。然后我们还是喜欢去买那种来喝，就感觉哎，这个很好玩啊！然后呢，还可以补充那个维生素，然后也是有很多的电解质饮料哈，其实有那个他们去做了对比一下，他说一般70%饮用这个的人基本上都是做一些体力活的工作的人
0: 啊，容易出汗的是吧？
2: 对对对，另外30%才是属于那种运动类的人士来人群来喝它。
0: 这有意思，我记得老一辈的人都会教我们说，你要是出了汗了要喝一点淡盐水，因为我们出汗会这个带走一些体内的盐分嘛，所以要喝一些淡盐水来补充一下盐分。现在变成了年轻人出汗了要补充各种什么微量元素，补充这个那个维生素等等，变成电解水了。
2: 对对对，以前我也是啊，运动的时候就很累，或者因为泰国很热嘛，所以你又累又热的时候，你要补充一下这些东西。那以前可能

0: 能就只有一个牌子两个牌子，但喝的时候也很便宜嘛、嗯、现在就是五花八门的各种牌子都有，你选都不知道怎么选它、
1: 这个是小冰冰的观察，觉得身边也是充斥着电解水，可是我看新闻报道里面的数据总体的趋势却是泰国的电解质饮料市场是在下滑的，进口的增速是-0.71%，所以我以为在泰国可能大家对于这种饮料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从你的观察来看好像并不是如此，
0: 还是很多，但是它可能种类分得更多了，所以它就有竞争力了嘛、嗯、所以它那个在卖的时候可能就稍微减，就是
1: 哦，你的意思是价格在下降，所以好像看起来数据在下降是吗？
0: 对对对，
1: 反而说明竞争更激烈是吧？
0: 竞争激烈，我觉得竞争激烈，因为很多品牌都出来了嘛。
1: 那就可能更合理一些了，因为我看数据说全球范围来看，现在电解质饮料也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市场。2025年全球电解质饮料市场的规模约399.3亿美元，预计到2034年将会达到821.2亿美元，其中北美是占了大头，然后亚太是增长最快的地区。米莱，你觉得非洲会成为下一个增长点吗？
2: 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因为我上次在老外看点节目里面也讲过，其实非洲的这个消费的结构也是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2: 它一方面呢，它是跟着这个全球的这个潮流，反正现在在全世界什么东西火，自然会集结到非洲。
1: 嗯
2: 啊，因为这个就是。它是
1: 信息化社会时代，
2: 对，
1: 是吧？
2: 信息化，现在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你都会看到有人在喝这个饮料，喝那个饮料。
1: 嗯，
2: 那么自然你也认为，哎，这个东西我也要尝试。
1: 嗯，
2: 那我刚才说，现在电解水在津巴布韦并不是什么潮流，但是其实实际上已经有。
1: 嗯，
2: 而且呢，我相信，随着这个包括一些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投资这个饮料这个行业这一块。
1: 嗯，
2: 不瞒你说，津巴布韦两个大的做矿泉水的公司是中国企业
1: 哦，
2: 其中有一个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喝的那个水，我当时都不知道，去年才知道这个品牌是中国人创办的
1: 啊。
2: 然后，又来了一个新的，这新来的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这两年，然后现在卖的还是挺活的，因为他那个卖的矿泉水，他是那种大桶大桶的这种，从现在中国的这种概念嘛，原来呢这个其他的都是小瓶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企业在未来，他们可能会适当的、慢慢的，把这些电解水引入到这个津巴布韦来。
1: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一回跟一位尼日利亚的嘉宾叫胡摄影录节目的时候，他提到过将来他的梦想是回到尼日利亚去做一个卖水的人。他当时就说，在中国喝到这种干净的矿泉水，觉得很好，又健康又好喝，然后想要在家乡也创办这样的企业。是不是说在非洲很多国家，这种干净的水，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有这样大的需求的，是吧？先不说电解水吧，就先说就是好水，它本身就是可以成为一门生意的，是吧？
2: 当然，你在津巴布韦你会发现，我上次在老外看点节目也讲过，现在人人都打井，津巴布韦的首都，大家都在打水井，就是因为这个自来水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较缺，或者是说现在需要做一些改善，所以说这方面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因为在未来我相信，比如说在汉那里，肯定政府可能会去干预，不会让这个人人打井的这个趋势这么搞下去了，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湿地的资源啦、什么的，这些都会说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我们都在用地下的这个水资源，那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你如果是做这个饮料的 行业，你如果是做矿泉水，你在津巴布是有一个机会嘛，水资源是有的，缺的就是设施和相关的一些 对吧这种产品，我觉得可以来解决这个痛点。非洲的人口在不断的增加，然后呢它又是很年轻的一个大陆，从矿泉水到电解水这个跨度可能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年轻人非常喜欢运动，年轻人会跟上这个潮流，年轻人我们都是在天天在上网看，所以说会吸纳很多的信息，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
1: 新鲜的，
2: 所以我觉得他在未来这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行业。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o se va,
8: como estas?
9: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11: 中国人的语言。
1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米莱说到，从矿泉水到电解水这个跨度，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电解水这个话题，我其实更想要捋一捋咱们大家对于水的这个认知或者说跨度。对我来说，并不是从矿泉水到电解水，而是从白开水到电解水。实际上，电解水的核心价值仅限于大量出汗或者腹泻发烧以后补充电解质。你看它的功能性哈，它的本质是有场景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把电解质水当作日常的水来喝，然后很多的商家也会把这个电解水当成一种更健康的水来宣传来卖。在你们的观念里面，或者说你们现在社会里面比较主流的大家的健康的认知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水才更健康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水就已经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了呢？
2: 我在中国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为什么朋友说我给你买一瓶水，他结果给我弄的就是电解水。我自己印象当中，我如果说哎，我给你买水应该就是矿泉水，对吧？我原来是认为这个电解水是饮料。如果说啊，好，米莱你要喝饮料吗？我给你买一个饮料，然后呢你买这个电解水，我能理解。但是你问我你要不要喝水，然后呢结果你买这个电解水，我有时候真的是不理解，就是说中国人对水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怎么理解。其他的饮料有时候呢，甚至一些这个气泡水，它都觉得都是水，反正你要喝水我买什么都是水。
1: 所以对你来说，买瓶水指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种矿泉水，但是在你身边的中国朋友眼里，可能就是他想要给你更好的水，代表是指饮料，是吧？
2: 对，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一种社会氛围吧，就是大家对于一种健康的追求也投射到了水上面，总觉得喝水不仅仅是为了解渴，现在很多人喝水是为了对身体好，补充维生素呀，补充什么电解质啊，等等等等，把它当成是一种健康饮料，有的时候也直接约等于水了。小薇薇，你觉得在泰国是这样的吗？健康饮料一般指什么？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健康饮料，因为泰国有很多种就是草药，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溶解的那种东西，就是把它放到兑水然后喝。比如说他比如说身体我们体内很热的话，他们就有凉性的草药，
1: 凉茶之类的。
0: 对那种。但是在普遍的那种观念当中，其实白水也是最健康最为健康的一个饮料
1: 啊，
0: 因为不管你是有什么病，也是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跟中国差不多，你咳嗽感冒心情不好各种，他就说
1: 多喝水
0: 所以我们的水就是是最健康的。
1: 多喝什么？
0: 别的水都不行，
2: 热水。
1: 多喝热水是吧？
0: 多喝热水。
1: 对，
0: 我们不喝热水。其实我们这边饮用的水呢有两种，以前我没有太在意啊，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是选择买水的时候，我就买那种矿泉水，就泉水。另外一种就是那种饮用的过滤水。过滤水就是在瓶装里面，在那个便利店卖的那种。然后也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专家出来说不能喝太多矿泉水，因为矿泉水里面它有很多矿物制品矿物质在里面，你还是时不时也要喝一点饮用正常的过滤饮用水就好。 他就是这么说的。
1: 所以他也是一个比较中庸的说法，就是什么水都不要一味的就是对太过了，是吧？嗯，
0: 对。我们甚至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 一部分人，他们说喝那种用铜制的杯子来装水的话，那水会更好，
1: 是吧？
0: 这个可能是偏，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社会上就是很多各种各样喝什么水更好的一种说法，我认为本质上其实都是我们内心有一点焦虑，是不是？就总觉得好像我们缺什么，我们需要补点什么啊！你缺电解质，所以你要喝电解质水，你缺维生素，所以你要喝功能性饮料，里面要加点维生素什么的。
0: 我觉得它是一种想要追求间接的健康。
1: 嗯。我觉得是一种，你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你老想要校正它，你总觉得它不平。对，中医里面不是讲要平嘛，平人就是不生病的人，但是白开水其实是最平的。
2: 这个是的，
0: 全世界都是公认的是白开水是最平的，
1: 是吧？就是最安全，是吧？
0: 然后我们也是开始前段时间很多的年纪比较中年以上的话，他们就开始中国的茶叶，开始追求去喝中国茶。他说中国茶有很多，当然也是加上了那些中国茶喝了就可以去洗掉那个血管内的脂肪啊什么的。
1: 你看，我跟你说要特别警惕这种喝什么就能怎么样吃什么就能怎么样的非常简单的结论。
2: 很多的结论都是用来推销的，
1: 是
2: 人家在那。
1: 我们之前聊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社交媒体上科普类的知识，为什么有的正儿八经的科普内容不被点赞，因为它说法没有那么绝对，比较模糊，需要各个方面的验证等。但是一些流传很广的那种非常简单化的结论，它往往并不是那么的科学，它可能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
2: 而且他们真的是知道你们要听什么，他们知道大家都在为自己的身体而焦虑。哎呀，我自己喝的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
1: 那
2: 应该喝什么才算好？然后呢，当你在焦虑的时候，你一刷到这个视频，它刚好就在讲这个事情。
1: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觉得，在你们周围哈，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大家会不会有一种类似神奇的食物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什么东西吃了就会对身体很好，什么样的水喝了就会对身体很好？可能就是被赋予了很多本来不属于它的功效的，本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0: 这个东西太多了，在网上，然后呢，他们就喜欢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然后就是像前一段时间，他们就说，哎，要吃这个，泰国有专门有一个植物，就是要吃了这个会帮你那个减掉那些症状，就是怕你得癌症的那种。泰国人很怕得癌症，所以呢，不光是什么的话，他们都说，哎，这个吃了之后
1: 可以防癌，
0: 就不会，对，它可以防癌。
1: 嗯，
0: 结果呢，会有很多的那个专家都出来说，不要相信这个东西，不要相信这个东西。但也会有很多那个老百姓流传民传的那种说法。所以呢，也是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
1: 也感受到了社交媒体上关于健康知识这种传播非常非常的鱼龙混杂，是吧？
2: 在津巴布也有类似的事情。我们不是有自己的这个传统的医药嘛？然后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开始做什么呢？就是在比如说在街头上卖一些相关的一些草药啊，但是他们并对这些草药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入，因为他们不是专家，他可能就是网上就看到有那么一个人在讲这个事情，哎呀，喝了这个，这把这个草放在什么水里面泡喝就会治什么什么病，然后有什么什么功效，然后他就开始推销，然后在街头上都卖给别人了。这种事情现在在津巴布也开始，而且现在开始说啊，是因为大家都对自己的这个传统医药现在开始重视，但是在重视的同时，我觉得也出现了一批人，就是拿这个作为一种 推销的工具，
1: 嗯，
2: 就说哎呀，我们的传统医药，老祖宗的这个智慧，有这么好的这个功效，
1: 嗯，
2: 所以还需要谨慎。有些
1: 怎么觉得跟中国一样一样的，是吧？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

0: 也有很多人打着中医药的旗号去推销各种、也不知道真假的一些养生知识或者是饮食的知识，确实是需要自己去甄别。我觉得一再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会说，你要生病的话你就去找大夫来给你专业的建议。虽然我们也很珍惜自己的传统的智慧、但是你真要相信说我吃点什么我就能够治什么病了，最好不要相信这么简单的结论哈。尤其今天我们讨论水的话题也是一样，我觉得水我们要理性的看到它就是水本身，它能解渴，电解质水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仅此而已。最朴素的真理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对吧？好了，那今天关于水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吉诺天的吉诺温娜娜。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麦克拉普索迪克拉。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声嘛。
7: 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

0: 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 下载
0: 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伊朗总统将访问巴基斯坦，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国务卿将访问海湾国家商讨伊朗协议相关议题。
5: 李毅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统与美方高官通电话，强调黎领土主权完整。
4: 罗马尼亚议会再次否决组阁方案，新总理人选仍未确定。专家认为，其根源在于该国政党体系碎片化，民粹力量不断扩大叠加的结果。
5: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局地气温达43摄氏度。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威胁全球多地农业。
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5: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举行，参会各方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复苏新路径。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报道称，非洲电动车市场需求激增，中国企业助力发展。
5: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 ，C 罗去留悬念待解，莫德里奇迎来国家队第200站。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当天率团访问巴基斯坦。
1: 22号，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方面也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来听详细报道。
2: 当天稍晚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也发布公告称，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22号表示，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赫马提说，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当前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

0: 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
1: 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0: 不过，伊朗媒体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1: 23号，巴加埃再次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此前一天，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声明中说，在瑞士进行的谈判重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第5、第10和第11条。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与伊美协商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方已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执行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进行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声明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有关最终协议的谈判必须以开始并持续执行第1、第4、第5、第10和第11条为前提。此次谈判达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根据此前伊朗和美国公布的文本，谅解备忘录第1条涉及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第4和第5条涉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等。第10和第11条涉及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等。
0: 据外媒报道，根据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0: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期间还将在巴林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相关方，与上述海湾盟国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事宜，同步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区域和平稳定等议题。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这条道路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美伊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22号结束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称，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我会做我该做的事。同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得知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后，他当即在瑞士谈判会场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绝对不会在威胁和武力胁迫下进行谈判。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时的说法是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1: 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就是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地区形势及深化联合行动机制进行讨论。阿盟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给予积极评价，并强调将坚定保障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会议还正式任命埃及前外长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他将于7月1号起正式履职。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扎伊丹22号警告说，伊朗战事的经济影响正令非洲经历艰难时刻。尽管美国和伊朗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预计海湾国家能源生产和出口恢复正常水平仍需数月，对供应链的冲击有待消化。
1: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22号发布的2026年度民调数据显示，只有3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美国能在世界上负责任的行动，这是该机构进行此项民调以来受访者对美国的最低信任水平。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来关注离以局势。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以总理办公室还发表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22号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他与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以军在这一问题上不受任何限制。他本人及整个以色列社会都支持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只要保护北部居民和全体以色列公民安全的需要仍然存在，以色列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继续保持军事存在。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根据伊朗方面22号公布的美伊比尔根山谈判结果，为稳定黎巴嫩局势，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也参与其中。通过这一机制，伊朗正式进入黎巴嫩的安全事务格局，同时以色列不参与这一机制。
1: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总统约瑟夫·奥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谈判代表库什纳、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通了电话，讨论了黎巴嫩境内停火、阻止以色列军事升级以及支持这些努力所需的措施，其中包括可能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小组。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联合国安理会22号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瓦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三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1: 当地时间22号晚，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对后任总理阿德里安·维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和施政纲领进行投票。议会以189票赞成、23票反对，否决了这份内阁成员名单。
0: 据悉，根据相关程序，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需要再次提名新的总理人选。5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6月4号，达恩委任他的顾问欧洲议会议员欧金托马茨为总理。6月14号，欧金托马茨宣布辞职。达恩同一天宣布委任该国拉索夫县议会主席阿德里安·维什泰亚为新总理。
1: 从博洛让政府被不信任案推翻，到托马茨辞职，再到维什泰亚内阁名单被议会否决，短短一个多月，三组内阁组阁受挫，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是总统达恩与议会多数派之间的权力博弈，还是罗马尼亚政党格局更深层次的碎片化与对立？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副主任韩萌的详细解读。
5: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维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0: 罗马尼亚是北约东翼关键成员，同时也是欧盟成员国，且与乌克兰接壤，当前国内无稳定政府，是否会影响其在对乌援助协调、北约防务部署、欧盟事务参与等方面的执行力呢？我们继续来听韩萌的分析。
5: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6月22号，波兰总统府国务秘书、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证实，乌克兰取消了总统泽连斯基与波总统纳夫罗茨基的会晤，并提出将会谈推迟到一个较久远的日期。连日来，波乌两国关于沃伦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认定，引发了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外交摩擦。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7: 华沙与基辅之间外交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直接原因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底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而波方认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导致约10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6月19日，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银勋章。 随后泽连斯基宣布退回勋章，多名乌克兰高官也选择归还荣誉以示抗议。乌克兰此举在波兰社会引发普遍愤怒。波兰民众克里斯托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波兰的历史红线不能侵犯。
8: 乌克兰不愿意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版本，不愿意接受我们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波兰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红线，这些红线是他无法跨越的。而对战争中发生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尊重，就是其中一条这样的红线。
7: 波兰民众艾米利亚认为，沃伦惨案对于波兰人来说是痛苦的话题。
9: 因为沃伦对波兰人意义重大，那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所以在历史上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话题。乌克兰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理解我们立场的意愿，而这大概是整件事中最痛苦的，人们真的很愤怒。
7: 乌克兰将乌克兰反抗军视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象征，但在波兰看来，它却与二战期间的沃伦大屠杀紧密相连。波兰民众普遍认为，乌克兰不愿意在历史问题上向波兰靠拢，这也导致两国矛盾加剧，关系降至冰点。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博尼科夫斯卡说，乌克兰现任政府应该正视自己犯下的历史罪责。
10: 波兰社会真的对乌克兰总统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消息灵通的政客会这样做，因为乌克兰政府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在波兰的敏感性。波兰社会对泽连斯基愤怒，而且这非常合理。
7: 伯尼科夫斯卡认为，波乌两国对于那段历史非常了解，乌克兰的行为是故意对同盟关系的挑衅，这比单纯的历史误会更严重。两国之间无条件支持的同盟纽带正在松动，裂痕已从历史认知层面蔓延至政治互信层面。
10: 在乌克兰，乌克兰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历史，我认为这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问题。社会关于二战及我们共同历史的教育存在挑战，我们推测这可能不是偶然之举，可能是故意为之，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7: 伯尼科夫斯卡认为，波兰政府一直是乌克兰加入欧盟坚定的拥护者，但是如果乌克兰在历史问题上无法与波兰达成一致并制造冲突，从长远看并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
10: 波兰是欧盟成员，也是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要做出接纳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加入欧盟的决定，需要欧盟内部达成一致同意，而全员一致通过的规则决定了波兰必须对此表示赞同。从长远来看，制造与波兰的冲突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毕竟没有波兰，乌克兰在欧洲的事务寸步难行。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娟，波兰华沙报道。
0: 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后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2: 选择中国，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 你好，星辰。
0: 今天我国不少地方都是出现了降雨，那么先请介绍一下降雨的具体情况吧。
1: 好的，那今天8到14时，我国有三处降雨的区域，一处在新疆，一处在东北华北，一处从广西北部贵州重庆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一条狭长的梅雨带。降雨最强的还在梅雨带上，江西的景德镇今天6小时雨量92.4毫米，排名国家级气象站点降水榜的第一。那另外，新疆的铁漠也出现了当地罕见的强降雨，6小时下了40毫米。那如果从今天凌晨起算，铁漠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52.4毫米，这是当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雨。那要知道，铁漠常年全年的降水量仅有26毫米，今天一天的降水相当于往年的2年。那明天南方主雨带还会进一步向南转移，大到暴雨会出现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以及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那预计28号之前，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中部。那25到28号，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累计降水量将可达60到130毫米。其中，福建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中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将可达180到300毫米，单点可达350毫米以上，还需要持续警惕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预计28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北台，主雨带也将再次北台，抵达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后期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星辰，
0: 那么说过了降水啊，气温情况怎么样呢？也请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今天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下，新疆、内蒙古都出现了降温。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阴雨天气也比较的清凉，午后气温在20度出头的样子，变化不大。那最热的当属海南和福建，海南的澄迈39.6度，不仅气温领跑全国气象站点，同时也连续2天打破了当地6月下旬最高气温记录。不过很快，随着雨带南压，福建和广东一带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可能也并不能够解热，因为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0多度，湿度增加，不下雨的时候体感还会很闷热，还需要继续注意加强防暑。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总统将访问巴基斯坦，伊美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美国国务卿将访问海湾国家商讨伊朗协议相关议题。
0: 李毅2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谈判，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统与美方高官通电话，强调黎领土主权完整。
3: 罗马尼亚议会再次否决组阁方案，新总理人选仍未确定。专家认为，其根源在于该国政党体系碎片化，民粹力量不断扩大叠加的结果。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举行，参会各方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复苏新路径。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报道称非洲电动车市场需求激增，中国企业助力发展。
0: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赛事前瞻 ，C 罗去留悬念殆解，莫德里奇迎来国家队第200战。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来听详细报道。
4: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是论坛的主会场，今年的外国嘉宾比去年

0: 增长近三成，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增长40%。三天的会期将举办百余场论坛活动，议题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表示，
1: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0: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九次牵手。
2: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在今天密集展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0: 在链博首发站，今天上午迎来了5家企业进行首发，涉及到农业、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下午还有6家企业要在这里参加首发，可以说是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同时，5场主题交流活动也同步展开。另外，作为国内主宾省之一的海南，也在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谢赫·阿尔努·艾埃米亲王表示，
3: To be honest, it's very interesting about
4: 整个推介活动非常有意义，尤其是里面提到的那些政策，对我们来说这确实会很有吸引力。在阿联酋这边，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需求量很大，包括 AI 技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都是我们正在重点关注的领域。
0: 另外，我国两个西部省份青海、宁夏也在上午分别举行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资源同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宁夏贸促会展览事务处处长李彦鹏介绍说，
5: 重点包括我们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还有绿色农业等等这10大产业开展一个推介，促进我们宁夏与全球重点企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
0: 据介绍，整个链博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总场次与第三届持平，包括9场主题活动、3场主宾国主宾省活动和58场其他活动。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热情参展，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7: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表示，美伊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助力，也为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

0: 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 2.5 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 35% 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1: 来关注天气。当地时间22号，法国西部迎来本轮热浪的最热一天，局地气温预计升至43摄氏度。法国教育部已下令全国超800所学校停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预报显示，西南部城市波尔多22号下午最高气温可达43摄氏度，首都巴黎气温或升至39摄氏度。据法国教育部通报，全国60000所学校中有超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自上周起，法国一些学校已建议家长让孩子居家，或是中午接孩子离校，避免学生待在闷热的教室里。波尔多一名小学教师对当地政府未出台校园配套降温措施表达担忧。他说，孩子们上周待在32摄氏度的教室里，马路对面的超市却开着空调，环境凉爽，往后只会越来越热，再这样下去，我们恐怕得转移到超市过道里上课。法国已面向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警告，本轮天气炎热程度堪比2003年夏季欧洲遭遇的极端热浪。当时持续高温引发严重干旱和用水短缺，造成大量民众出现健康问题。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22号呼吁民众尽量居家，警告高温或引发公共交通设施出现故障。法国五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据法国气象局统计，1947年至今，法国共出现51次热浪，34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其中26次在2011年之后。气象专家说，高温天气频发是全球变暖的信号，预计未来热浪会更频繁、更持久、更强烈。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为方便人们纳凉，法国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一位游客表示，
3: 感觉有点令人窒息，幸运的是现在有微风吹过来，我们试着找一个阴凉地或者有空调的地方，因为高温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4: 不仅法国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应急响应机构开放纳凉房间，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国家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

0: 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重威胁。
2: 根据该分布图，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的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
1: 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当下全球量子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颠覆性前沿技术，既能推动科研军工领域跨越式发展，也暗藏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均在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先机。
1: 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签署2项行政令，从量子计算机研发、网络安全防护、军用传感应用3个方面加快本国量子技术落地进程，以此应对全球同行竞争压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2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2: 随着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筹办工作稳步推进，赛事整体场馆布局与项目承办安排迎来关键性的调整，为优化赛事运行结构、压缩办赛开支、提升赛事整体质感，国际奥委会于22号批准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场馆

0: 总体规划调整方案，为这届冬奥会的落地运行奠定了全新格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 这份调整方案已由本届赛事地方组委会于6月19号敲定，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召开的会议上正式予以通过。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表示，阿尔卑斯2030年冬奥会场馆总体规划的多项修订内容已获批，待更多细节确认后，该总体规划将迎来最终核准。本次调整的核心决议包括，除速度滑冰外，其余冰上赛事从尼斯迁至里昂举办。高山滑雪赛事确定在库尔舍维勒与伊泽尔谷进行，梅里贝尔无缘承办该项目。国际奥委会介绍，冰壶、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等冰上项目将集中安排在里昂全新赛事片区。此次调整既能让赛事布局更为紧凑，大幅压缩办赛成本，也可保障赛事规格与运动员参赛体验不受影响。此外，国际奥委会原则同意将荷兰的蒂阿尔夫速滑馆定为速度滑冰备选场馆，最终落地仍需等待赛事组委会与场馆运营方完成相关磋商。由于法国本土缺少专业速度滑冰场馆，国际奥委会特批本届冬奥会可在境外选址承办该项目。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0点至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继续展开第二轮争夺。 K 组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将分别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刚果金队， L 组则将由英格兰队、巴拿马队分别迎战加纳队和克罗地亚队。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
4: 这个比赛日对所有参加比赛的球队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了。首先我们看 K 组的比赛，那么葡萄牙队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的考验恐怕比对对手要更加的大，因为在首轮比赛1-1被这个刚果金逼平之后呢，葡萄牙队是备受质疑的。主要是他们的进攻效率实在是太低下了，不是说你没有进球，而是说你射门次数都是配不上你这条豪华的攻击线的。所以呢，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如何在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把整个进攻效率提升上去，把整体的这种进攻的体系的运转的这样的一个流畅性把它给打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对 C 罗的使用问题。在首场比赛当中 C 罗是首发登场，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啊。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是否有勇气把 C 罗放在替补席上，而这样安排之后他又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很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讲，作为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新军，能不能够拿到首个积分啊？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更加现实的目标会帮助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采取一个更加实际的战术啊，那就是你稳固防守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啊，那么就会形成对于葡萄牙队另一层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对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啊，那么哥伦比亚因为首战获胜，可以说是在小组出线方面占据了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那么刚果金队因为逼平了这个葡萄牙队，所以他们在气势上面也是大涨的。最关键的就是在于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哥伦比亚队如何提高自己的这种攻坚的一个能力，去面对刚果金很有可能摆出的这样的一个铁桶阵啊。那我们再来看 L 组的这场比赛，首先英格兰对加纳队，因为是首轮的两个获胜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决，那么对双方来讲他们的士气都是非常的强的。那么英格兰队作为夺冠大热门，在首轮比赛里面4-2大胜这个曾经的这个世界杯季军克罗地亚队啊，是展现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一个火力，但是他们同时在防守这方面呢仍然是有明显的弱点的，否则不会被对手进两个球啊。面对加纳队这样的从速度上和身体上来讲都有优势的一个队伍来讲的话呢，那么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就一定要针对对手可能的快速反击去做好战术方面的安排。那么另外对于这个英格兰队来讲，我们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看凯恩的一个发挥啊。那么本届杯赛开赛以来，应该说各队的巨星们都有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你看像姆巴佩啊，像哈兰德，那么整体来说都是为本队啊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可以讲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贡献。那么对于凯恩来说，他在首场比赛里面，那么梅开二度啊，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了。那么能不能够把这种状态延续到对加纳队的比赛里面呢？那么对凯恩来讲，他如果想要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 这种射手里面去争取一个更高的一个历史定位啊。那当然本届杯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很重要的了。另外就是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队的这场比赛，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死战了，因为两队在首场比赛里面都是输球的状态。那当然从实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克罗地亚队比这个巴拿马队是要明显强很多的。那当然他们的问题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那是球员的年龄整体偏大啊，那么这就使得他们的调整能力变得比较的弱，比较的慢啊。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这个莫德里奇的这个国家队的第200场的里程碑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纪念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那巴拿马队呢，因为他们在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是全败的一个状况，还没有拿过积分的啊。那么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如何为自身的荣誉而战，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一个点。
0: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3.4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2: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
1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黎巴嫩媒体23号援引黎南部民防部门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既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这条道路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美伊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22号结束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称，如果伊朗不遵守协议，我会做我该做的事。同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得知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之后，他当即在瑞士谈判会场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绝对不会在威胁和武力胁迫下进行谈判。当地时间23号，阿曼苏丹海塞姆在该国首都马斯喀特会见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随行代表团，双方就伊朗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最新进展交换意见。海塞姆听取了一方关于谈判各项进程的介绍。海塞姆对当前谈判表示支持，并祝愿谈判取得成功。海塞姆称，希望伊美谈判推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其中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及航行安全、伊朗核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蓄意袭击，相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再次对记者抱怨说，美国给北约花了那么多钱，北约盟友却在美国打击伊朗寻求援助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特朗普还称，美国每年要为北约花费6000亿美元。不过，美国加贝利资产管理公司上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类似说法是错误的，这是将美国的国防预算与北约共同预算混为一谈。美国2025年对北约共同预算的贡献约为7.5至7.7亿美元，不到其国防支出的0.1%。国际市场黄金价格23号大跌，伦敦现货金价当天一度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另外将有两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近日在瑞士日内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强国，在规模化创新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展现出通过新技术应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的能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北京时间18:05。

0: 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多地正式进入梅雨季，注意防范强对流暴雨天气。长江流域强降雨持续，江南南部、华南、桑拿天需要警惕高温高湿。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启，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论坛亮点。同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的人机斗法来关注一下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能否打破质疑，英格兰是否再造进球盛宴。
1: 脱欧公投十年，英国民众不满情绪持续攀升。英国学者表示，脱欧反噬英国经济与政局。
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内蒙古东南部、东北、东北地区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另外，华北中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同时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0: 近期我国南方地区梅雨季全面开启，那么今年各地入梅的情况怎样？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介绍。
3: 上年6月呢，为各梅雨区陆续入梅的时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于6月18日进入梅雨期，比常年呢是偏晚一些；而在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日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呢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说呢，此时无论是降水量、强降雨天数，大都会达到一年的顶峰。城市中像是上海、杭州、南昌，常年6月呢是全年出现这个强降雨概率最高的月份。
1: 汛期降雨频繁，再叠加台风影响，可能会造成江河水位的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那这2种水位分别有什么样的含义？在怎样的情况下洪水会被编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增强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0: 另外，我们关注到华南地区高温高湿桑拿天也是

0: 上线了，并和江南南部的高温连成一片。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等地昨天出现了成片高温，而且相对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较为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再现。
1: 未来几天，华南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城市当中，广州今明两天还将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夜间最低气温都在27摄氏度左右。海口的高温还会持续5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新闻。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本届论坛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从静的报道。
3: 这里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本届论坛在今天上午就正式开启了。在现场呢，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氛热烈，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组委会告诉我，今年的参会嘉宾呢是超过了1700人，他们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其中呢，这个规模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啊，里面的外国嘉宾呢是比去年增加了近30%。不仅如此呢，像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独角兽企业呢，参会数量也是增长了40%，那足见这场论坛活动的吸引力可以说是十足的。那么主会场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呢，就是空间巨大。本届论坛是开设了4层的区域，分设了不同的功能区，包括像有会议室、展览区以及媒体区等等。那么光是会议室啊，今年就比往届呢是增加了10多个。这里呢是有一个新领军者村，这就是专门给与会嘉宾们去进行沟通交流和休息的场地。这里的前瞻空间以及剧场厅和演播厅呢等会场，此时此刻都是在同步进行着多场的论坛讨论活动。我现在呢也是拿到了本届论坛的议程表，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有厚厚一沓。光是今天一天呢就有超过70场的论坛活动，而且不仅是场次多啊，议题也很丰富，涵盖有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各个领域。那我翻阅呢整本手册，也梳理出了本届论坛的几个新亮点啊。首先呢，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了。光是今天一天呢，这里就会和开展和 AI 相关的论坛是超过了10场。那其中呢，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这样的宏观讨论，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 AI 的用水困境这样的细分领域的讨论，而且甚至连机器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话题呢也都是在围绕着 AI 的应用落地展开的。此外呢，本届论坛是紧紧围绕着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的。我发现从电池技术、绿色制造等实体产业，到电商出海、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再到艺术文化领域，关于创新的讨论啊是贯穿在论坛的各个板块里的。那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感觉本届论坛的人文味儿是更足了，关于民生和社会公平的议题啊，今年占比是大幅提升了。在今天一天呢，就有很多场论坛是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革，大家会在一起去聊青年人的就业困境，以及初级岗位如何转型，还有包括女性在科技浪潮里的发展机遇等等。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很多固定的会议呢，在会场的公共区域里啊，还开设了很多的互动空间，在走廊里呢还增设了很多的座椅，这样一来就可以方便与会嘉宾们随时随地去进行沟通交流。而且现场呀还设置了有播客访谈录制、闭门领袖对话这样的环节，让形式更加多样。此外呢，在论坛现场里还开设了很多的艺术展览，大家可以去沉浸式的逛展，这样一来呢也是打破了传统论坛的纯研讨模式。
1: 另外，今天上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高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场里，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本届论坛的首个核心议程——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的发布会。这是该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由专家评选出未来3到5年内最有望产生现实影响力的突破性前沿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多项技术有望较快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商业应用。今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技术、外立体药物递送、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6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为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5: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马思远。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电气化方面经历的巨大转型，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大规模部署这些技术，我们需要降低这些技术的成本，而过去几年中国的大规模部署已经为此做出了贡献。
4: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本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5天。今天链博会进入第二天，现场有哪些重要活动？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郑新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链博会进入第二天，会有很多的新品首发、首秀，还有重磅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展厅内，今年的主宾省海南自贸港北京招商推介会就正在进行中，它会重点推介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产业布局和发展机遇。那在这里面，我觉得有3个点啊，很值得分享。比如像海口、三亚还有这个儋州这3个市会重点围绕着它的特色优势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推介。同时现场会有海南的2家本土企业做经验分享，最后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展台的这个洽谈区，方便参展代表和海南的一些市县园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帮助海南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展务实合作。那其实今年是有2个国内的主宾省，昨天另外一个主宾省安徽也举办了它的主题推介活动。安徽的汽车产业、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和全球资源精准对接，20个项目实现了签约，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同时今年的主宾国澳大利亚昨天也在链博会亮相，澳大利亚在光伏、储能、电动交通领域的一些优质的企业在链博会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那再说回到今天，我们刚才和主办方确认，今天一天是有40场活动，这里面包括了5场主题活动、2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还有10场的首发活动。比如像再生农业实践的一个评价指南发布，还有适老产品跨境出海供应链的首发等等，这些都非常值得期待。其实这几天在链博会的现场，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虽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但是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们在链博会现场看到这一个个 展台所串联起的大家能看到的这个产业链背后，其实也凝聚着一条看不见的价值链，它为全球的市场主体补链、强链、盐链搭建着一个公共的平台。就像链博会的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有的参展企业在这里都可以发现新机遇，找到新伙伴。
1: 第四届链博会持续释放合作强音，各国嘉宾结合经贸实践，畅谈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对接，高度认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作用，共盼深化互联互通，携手共赢。在展馆里，外国嘉宾的每一句评价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中国供应链为何如此重要？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涵、庄元新的采访报道。
7: 展会现场，塞尔维亚内外贸易部部长亚戈达·拉扎列维奇反复提及两个关键词：铁杆友谊、链通未来。
8: Today, China is among the top foreign investors in Serbia.
9: 如今，中国是塞尔维亚排名前列的外国投资者，也是塞尔维亚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我们修建了数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和能源设施，因此，我们把双方的关系称为铁杆友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进入新阶段，期待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与塞尔维亚2030至2035发展增长规划对接，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新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这就是未来的世界方向。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合作。
8: Where the future is, and we see it, and we want to work more with China than that.
10: 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
11: So this is my third visit to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Expo.
10: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中国链博会。每年我都看到它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有一点越来越至关重要，那就是世界关注着中国极其令人着迷的技术进步。当我们思考多个行业的转型时，我们需要思考全球供应链如何相互连接，以及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更高效、更快速、更紧密的运作。这就是我对这次展会的期望。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每条供应链都离不开中国。随着我们对各行业及其供应链的深入思考，这些连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就是供应链博览会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机会。我们非常希望未来有更多企业来参观。
7: 而在展馆里，外国嘉宾的每一句评价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中国供应链为何如此重要？
12: 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兰姆斯。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天然伙伴。当今世界使用的太阳能技术由澳大利亚发明，由中国制造。这一伙伴关系已延续超过40年。今年我们带来了30家澳大利亚企业，都是新能源领域的创新者，前来寻找合作伙伴。因为40年的伙伴关系仅仅是开始，我们希望加强这一合作，一起做更多的事情。世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对全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
13: For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world.
5: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迈克尔哈特。
13: Our member companies are very excited to be working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size of the market.
5: 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坚实的供应链。中美两国持续寻找合作方式，这就是我们的企业重视中国市场的原因。中国在综合供应链方面持续保持优势，既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又具备整合零部件和其他材料的能力，是可靠的供应基地。
14: 英中商业发展中心约翰·麦考林。中国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即使对经常来中国的我来说，也需要更新自己。中国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它具备规模，拥有技术，在绿色发展方面也走在前列，并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各项进步。因此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马上要去参观展览，我们会被所见所闻所感染。对我而言，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回去告诉英国的同事们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中国有一句话，眼见为实。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据了解，该电影将延长放映至7月31号。
1: 影片目前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不少观众泪洒现场。近日在伦敦举办了欧洲首映礼，海外观众也是反响热烈，故事引发跨国共鸣，一起来听。
15: 故事背后的这个情谊，我觉得是可以连接全世界的人的。
16: 我来英国10多年呢，就是可能每一周就跟我爸妈打一次电话。能够在英国看到一场潮汕的电影，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想家。
17: 这部电影太催泪了，有很多桥段让人忍不住想哭，我一直在哭，却尝试着忍，越忍越想哭。
0: 据了解，该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把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与温情带给更多的海外观众。好，因为这部电影还在热映当中，还没有观看过电影的朋友们，不妨携家人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片饱含的默默深情。好，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见。
1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9: 作为全球唯一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第四届链博会火热启幕。一组亮眼数据展现本届展会的创新活力与开放热度。本届链博会全新打造六链一展区格局，囊括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六大核心产业链，再加上供应链服务综合展区，全方位串联起各行各业的上下游资源，让整条产业链实现同台展示、精准对接。展会期间还将密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多元的合作桥梁。今年链博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创新成果迎来集中大爆发，首发首展首秀成果数量有望突破160项，各种硬核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接连登场，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在全新上线的链博首发站，有近40家企业单位亮相，将举办37场首发活动，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从完整产业链布局到100项创新成果首发，再到密集的经贸对接活动，本届链博会用实打实的创新成果与开放姿态，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产业协同升级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2: 感知全球脉动，
20: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3: Ecosystem in China，
2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3: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0: 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 65%。 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提出相应要求。巴加埃当天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在回应伊朗被冻结资产的使用方式及美方相关说法时，巴加埃表示，伊朗将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决定这些资产的用途。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与会国家外长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会后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必要继续在瑞士进行谈判，以寻求全面解决危机的方案，消除近期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且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据报道，立陶宛执政联盟重组导致了鲁吉尼埃内辞职。受隔夜美国科技股下跌的影响，加之投资者获利回吐，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及其他权重股。23号，日本、韩国两国股市均现大跌。今天，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Data Express》英文译名《数据快报》英文创刊发布，期刊定位为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4: 我是远哥，
3: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迎来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今日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
4: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过去国内消费市场比较多是依赖进口，如今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这条链路是怎样打通的，又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5: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

0: 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0: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2: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遇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3: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2: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而生鲜呢，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
4: 苏海一号首批鱼的成功起捕啊，它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5: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6: 调整，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5: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7: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的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总台记者高佳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垒预测焦点战走势。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组赛第二轮，葡萄牙能否打破质疑，英格兰是否再造进球盛宴。
8: 各位好，欢迎来到佳叙佳艺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系列的第四期，我是高佳。
9: 大家好，我是上次四场预测全队的云小球。目前人机斗法比分预测是 AI 方暂时领先哦，实力决定一切，这说的不光是预测，更是足球。
8: 今天呢，我们来说四场比赛，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和克罗地亚队对阵巴拿马队。我们先来说第一场吧，你如何评价 C 罗目前在球队中的作用呢？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呢？
9: 在现在这支葡萄牙队， C 罗确实面临很多麻烦，他41岁了，还在打第六届世界杯，这本身就是传奇，但现实是他的角色已经从超级英雄逐渐变成精神领袖加定点威胁。积极一面是他是葡萄牙历史最佳射手，定位球和禁区内抢点依然有威胁，对手还得专门盯防他。消极一面是触球少，回防少，强度下降，球队进攻有时因为必须为 C 罗而显得效率低，年轻攻击手被束缚。我觉得他仍然是好的终结者，但葡萄牙想走得远，可能需要更多时候让他少拿球，多跑位，让中前场年轻球员自由发挥。年龄不饶人，这是自然规律。不过这场比赛我强烈看好葡萄牙大胜。首先，葡萄牙首战1-1平刚果金后，急需一场大胜稳住小组出线形势，动力十足。其次，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杯新军，首战1-3输给哥伦比亚，防守有漏洞，经验严重不足，葡萄牙整体实力阵容深度完爆对手，即使 C 罗状态一般也没问题，我预计 C 罗会有进球，可能是点球。
8: 你知道葡萄牙队现在内部有一些不团结吗？ C 罗的粉丝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他的队友，认为他们不给 C 罗传球，你觉得这不会影响到葡萄牙队吗？
9: 是的，我知道这个情况，而且闹得挺大的。上一场 C 罗全场触球少，只有25次左右，部分极端 C 罗粉丝把锅甩给队友，主要是毕费、若昂内维斯、维蒂尼亚、毕席等人。 C 罗粉丝涌入他们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刷屏留言，把球传给 C 罗、尊重传奇等内容，甚至波及到球员家属。 C 罗的姐姐等家人也下场发声批评队友，进一步把火烧大，这会不会影响球队？我觉得是短期内有干扰，但目前看不算严重。内讧 C 罗本人很快在社媒发训练合影，配文永远团结，试图灭火。乌兹别克斯坦爆冷偷一分概率小于 8%， 葡萄牙大胜才是最可能结局。葡萄牙需要用一场酣畅的胜利灭掉内部噪音和外界质疑。
8: 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平局，或者说葡萄牙小胜。葡萄牙现在明显运转得非常不顺畅，他们的主教练马丁内斯的战术设计都是围绕 C 罗，并没有突出球队的优势，这是不对的。他们肯定没有办法大胜，也许会一球小胜，也许会平局。那下一场比赛，哥伦比亚对刚果金，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9: 哥伦比亚首战3-1干净击败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小组头名，状态火热，进攻端多点开花，中场控制力强，整体实力和经验占优。刚果金首战1-1逼平葡萄牙，防守顽强，反击有威胁，但整体实力和板凳深度明显差一档。
8: 我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不败，刚果金是一支绝对被低估的球队，他们的实力在佛得角之上，他们的晋级之路是地狱一样艰难，在非洲区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去淘汰了尼日利亚这样的球队，再去打洲际附加赛，获得的这个宝贵的世界杯的参赛名额。哥伦比亚呢确实不错，但是我感觉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么出色，我觉得平局是有可能出现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英格兰对加纳吧。
9: 英格兰首战4-2击败克罗地亚，进攻端火力很猛，但后防暴露问题，丢了两个球。加纳首战1-0险胜巴拿马，防守顽强，身体对抗强，但整体实力和经验还是差。
8: 这场比赛我也和你差不多，首先是加纳不强，他首先是不如刚果金和佛得角，其次呢，这支英格兰队很流畅，他们的历史上经常受到球星争位置这样的困扰，包括之前的杰拉德兰帕德，但是现在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图赫尔教练给解决了，咱俩这次没有太大分歧，英格兰应该能够取得一场大胜。那最后一场比赛说说吧，克罗地亚对阵巴拿马。
9: 克罗地亚是世界杯常客，急需三分来稳住出线形势，达利奇教练的球队韧性强，技术质量和中场控制力是优势。 巴拿马首战0-1小负加纳，防守顽强，身体硬朗，但进攻端创造力有限。我强烈看好克罗地亚取胜，这个预测够大胆了吧？
8: 预测克罗地亚赢算什么大胆呢？你如果预测平局或者巴拿马赢，那才算是大胆。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小胜或者平局，大胜是打不出来的。首先呢，克罗地亚队没有那么强，莫德里奇比4年前明显他的速率要下降了很多。另外其次呢，巴拿马队没有想象的那么弱，他们在第一场比赛输了个0-1，但事实上他们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而且他们现在是零分，如果他们还有更多想法的话，这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巴拿马有可能会带来一点点的小惊喜。那这场比赛我认为克罗地亚也是小胜或者说是一个平局。这四场比赛咱们可就说完了，人机斗法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且听下回分解。
7: 世界杯比赛正在进行，与此同时，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博物馆也在全景展现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近百年的历程，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参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10: 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赛，如今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博物馆里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是世界杯冠军队伍的相关展示。对于无数球员而言，捧起这座奖杯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对于球迷而言，它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们还能看到足球运动的发展轨迹，从皮革缝制的足球到今天融入芯片技术的比赛用球，从厚重的球鞋到轻量化装备，从黑白电视时代到全球实时直播。世界杯不仅记录比赛结果，也见证技术、传媒和商业的发展。如果说世界杯最初只是国际比赛，那么今天它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现象，数十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共同参与其中，而足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走进博物馆会发现，被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冠军奖杯，还有经典进球、传奇球衣、球迷旗帜，以及无数普通人与世界杯有关的故事。世界杯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就在于它总能超越足球本身，让不同国家的人们分享同一种情绪，欢呼、遗憾、期待与梦想。每一届世界杯都会结束，但属于它的故事会被保留下来。
11: 从1930到2026，世界杯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球员们场上精彩的表现、创纪录的瞬间都会在这里被记录和展出。这里记录了足球的历史，而世界杯赛场上辉煌仍在继续。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支持者们此前认为，脱欧能让英国摆脱欧盟约束，重塑经济格局，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然而10年之后，疲软的经济、高企的赋税，还有承压的公共服务，让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商界人士对脱欧心生不满。多项民调数据显示，英国民众认为脱欧后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及预期。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许多曾经在脱欧问题上意见相左的商界人士，如今达成了统一的共识，对脱欧现状深感失望。生产预制钢结构的约翰·里德父子公司总经理西蒙·博伊德直言，脱欧的实际效果远不及当初的宣传和承诺，英国经济10年来的表现始终低迷。
14: 脱欧并没有兑现当初支持方宣传的所有承诺，整体进展十分缓慢，态势低迷，大家只需翻看各项统计数据就能一目了然。英国目前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我们本可以大幅提升经济增长水平。
13: 英国知名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全球经济与金融项目主任克雷昂·巴特勒表示，脱欧这一决策给英国带来了长期性的财富与繁荣损耗，负面影响深远。
15: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当初人们对脱欧抱有怎样的期许，听到怎样的承诺，如今我们都必须承认，脱离欧盟的选择让我们的财富缩水，社会繁荣度大幅下降。
13: 克雷昂·巴特勒进一步分析称，欧盟时期的人才自由流动机制曾为英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撑，而脱欧后这一优势彻底丧失。
15: 此前身为欧盟成员国，我们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从欧盟各国吸纳各类技术型人才，但现在我们彻底失去了这一渠道，这是英国公众做出的选择，民众有权决定国家发展走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选择确实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贫穷了。
13: 多项权威研究数据印证了脱欧对英国经济的重创。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刊发的英美德三国研究人员联合研究报告显示，脱欧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6% 至 8%， 商业投资规模缩减 12% 至 13%， 社会生产效率下滑 3% 至 4%。 研究团队通过对比英国与全球33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数据证实，脱欧后的英国经济整体实力远不及维持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发展态势。在受到脱欧影响的诸多行业中，餐饮业的衰败是脱欧负面影响的真实缩影。脱欧后繁琐的新规让大量东欧务工厨师选择返乡，行业用工缺口急剧扩大。英国孟加拉人餐饮协会会长、知名主厨奥利汉介绍说，英国咖喱餐饮行业曾全力支持脱欧，因为当时有承诺称脱欧后将放宽对南亚厨师的签证政策，助力行业发展，但最终承诺落空，行业反而遭遇毁灭性冲击。
16: 脱欧至今，英国已经倒闭了近2000至2500家咖喱餐厅，这就是脱欧带来的直接后果。脱欧让英国变成了单一市场国家，我们失去了优质的多边经贸合作条件。事实证明，抱团发展，融入欧盟体系，才能凝聚更强的发展力量。
13: 当时支持脱欧的核心宣传点之一是英国可自主谈判签署国际贸易协定，摆脱欧盟贸易框架限制。十年间，英国陆续与澳大利亚、印度、美国等国达成贸易协议，但经贸基本盘并未彻底扭转。英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国家依旧占据英国 41% 的出口份额和半数进口份额，英国始终无法摆脱对欧盟的经贸依赖。多项民调数据也直观展现了英国民众心态的剧烈转变。伊普索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变革欧洲中的英国智库联合开展的调研显示，英国民众对脱欧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今年5月，针对2245名英国成年民众的调查发现，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及预期，较2021年3月28%的占比大幅跃升。仅9%的民众认为脱欧成效超出预期，约1/3民众表示发展情况与预期持平。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6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今年5月7日至14日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受访者中 57% 的人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 13% 的人回答不知道， 30% 的人认为决定正确。上述调查还显示，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
7: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然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法国有13人因为高温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机构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17: 英国国家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
18: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声明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经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
7: 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为当地时间22号正午至23号。同时，专家提醒，大峡谷国家公园正迎来一年中最热的时间要等到夏季后期的季风降雨来临，高温状况才会有所缓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8: 再见。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乌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6: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7: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8: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喜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新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

0: 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7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 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 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
0: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6: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 99.6%。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

0: 带强度继续减弱。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明显的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0: 环球视点，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推动叙包容过渡与恢复重建。
1: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英国媒体表示，非洲电动车市场需求激增，中国企业助力发展。
0: 科技追踪，美国签署两项行政令，全面推进量子技术研发与安全布局。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围绕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王毅称尽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我们注意到，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周在昆明闭幕，后天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有分析认为，在一些国家筑墙设垒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则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开放的中国处处是机遇，无论是进博会、广交会、链博会，还是你刚刚提到的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都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务实举措。我们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A question from Russia today.
1: 今日俄罗斯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那这其中的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俄罗斯多次警告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可能使日本进一步卷入冲突，甚至是延长冲突。我想请问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以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另外我还想请问中方是否认为此类合作可能损害亚洲和平与稳定呢？谢谢。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0: 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下一个问题。
1: From the Hindu, yesterday in New Delhi.
2: 您好，印度教徒报提问。王毅外长昨天在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那我想请问中方能否说明，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对话？那继昨天在新德里会谈之后，那么下一轮双方特别代表会谈准备工作有何最新进展呢？谢谢。
0: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查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下一个问题。
3: 谢谢发言人德新彻提问。英国首相斯塔莫昨天宣布辞职，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斯塔莫辞职对中英关系有何影响？
0: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世界在你耳边。
6: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来听详细报道。
7: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瓦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三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波兰总统府国务秘书、国际政策局局长马尔钦·普日达奇证实，乌克兰取消了总统泽连斯基与波总统纳夫罗茨基的会晤，并提出将会谈推迟到一个较久

0: 久远的日期。连日来，波乌两国关于沃伦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认定，引发了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外交摩擦。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1: 华沙与基辅之间外交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直接原因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底签署行政令，将一支乌克兰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而波方认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导致约十万名波兰人遭到屠杀。6月19日，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撤销授予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银勋章。随后，泽连斯基宣布退回勋章，多名乌克兰高官也选择归还荣誉以示抗议。乌克兰此举在波兰社会引发普遍愤怒。波兰民众克里斯托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波兰的历史红线不能侵犯。
2: 乌克兰不愿意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版本，不愿意接受我们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波兰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红线，这些红线是他无法跨越的。而对战争中发生的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尊重，就是其中一条这样的红线。
1: 波兰民众艾米利亚认为，沃伦惨案对于波兰人来说是痛苦的话题。
3: 因为沃伦对波兰人意义重大，那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所以在历史上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话题。乌克兰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这种理解我们立场的意愿，而这大概是整件事中最痛苦的，人们真的很愤怒。
1: 乌克兰将乌克兰反抗军视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象征，但在波兰看来，它却与二战期间的沃伦大屠杀紧密相连。波兰民众普遍认为，乌克兰不愿意在历史问题上向波兰靠拢，这也导致两国矛盾加剧，关系降至冰点。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伯尼科夫斯卡说，乌克兰现任政府应该正视自己犯下的历史罪责。
4: 波兰社会真的对乌克兰总统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位消息灵通的政客会这样做，因为乌克兰政府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在波兰的敏感性。波兰社会对泽连斯基愤怒，而且这非常合理。
1: 伯尼科夫斯卡认为，波乌两国对于那段历史非常了解，乌克兰的行为是故意对同盟关系的挑衅，这比单纯的历史误会更严重。两国之间无条件支持的同盟纽带正在松动，裂痕已从历史认知层面蔓延至政治互信层面。
4: 在乌克兰，乌克兰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历史，我认为这也是乌克兰的一个问题。社会关于二战及我们共同历史的教育存在挑战，我们推测这可能不是偶然之举，可能是故意为之，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1: 伯尼科夫斯卡认为，波兰政府一直是乌克兰加入欧盟坚定的拥护者，但是如果乌克兰在历史问题上无法与波兰达成一致并制造冲突，从长远看并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
4: 波兰是欧盟成员，也是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要做出接纳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加入欧盟的决定，需要欧盟内部达成一致同意，而全员一致通过的规则决定了波兰必须对此表示赞同。从长远来看，制造与波兰的冲突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毕竟没有波兰，乌克兰在欧洲的事务寸步难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娟，波兰华沙报道。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继续来关注环球视点。今天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十周年的日子，回顾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但是从2016年6月23号举行公投到2020年1月31号正式脱离欧盟这段时间，英国就经历了两场大选，三任首相。来听报道。
8: 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与民调结果相反，最终英国民众以52%对48%的票数选择了脱欧。 而早年间为了

0: 争取连任而允下全民脱欧公投这个承诺的时任首相卡梅伦，因而黯然辞职。
1: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会尽首相之所能来稳住这艘大船，但我认为我不再适合成为船长，引领我们的国家走向下一个目的地。
0: 从卡梅伦开始，英国的脱欧之路不断刷新着首相这个位子。公投结果出来20天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蕾莎梅走马上任，开始着手处理卡梅伦留下的烂摊子。2017年3月，脱欧程序正式启动，但谈判异常艰辛，多轮谈判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为增强对脱欧谈判的控制力，特蕾莎梅2017年4月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然而，这场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保守党没能获得下院半数以上议席，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之后的马拉松式脱欧谈判过程艰难，所达成协议尽管得到欧盟方面认可，却始终无法在英国议会下院过关。特蕾莎梅的协议先后3次被英国议会否决，最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
2: 我今天宣布，我将在6月7号辞去保守党党首，之后将选出新的继任者。
0: 至此，脱欧已经逼退了2任保守党首相。2019年7月24号正式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约翰逊，他一上台就做出绝不延期脱欧的强硬表态，一次次发起提前大选动议，遭否决后卷土重来。
3: We must leave。
4: 我们必须在10月31号脱欧。
0: 最终，他领导的保守党如愿在2019年12月12号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夺得脱欧主动权。2020年1月9号，随着约翰逊的脱欧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并于随后完成立法程序，英国时间2020年1月31号，英国脱离欧盟。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起呢，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7: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是论坛的主会场，今年的外国嘉宾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增长40%。3天的会期将举办100余场论坛活动，议题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表示，
8: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7: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10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
9: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表示，美伊战事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不仅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助力，也为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 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6: 最后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当下全球量子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量子计算作为下一代颠覆性前沿技术，既能推动科研军工领域跨越式发展，也暗藏着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均在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先机。
10: 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签署两项行政命令，从量子计算机研发、网络安全防护、军用传感应用三个方面加快了本国量子技术落地进程，以此来应对全球同行竞争压力。来听详细报道。
12: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2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5: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3: 好啦，
2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公司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 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黎巴嫩真主党23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向平民开枪，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此举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于近一年前在美国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日指出，近期华盛顿的立场出现了从安克雷奇共识偏离的迹象，但俄方的立场并未改变，俄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并未中断，并将继续进行。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3号称，已确认布良斯克州客车遇袭事件中的5名涉案人员，包括下达袭击命令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以及直接实施袭击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3名军人。俄方已对这5人启动国际通缉和缺席羁押程序。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负责人本月17号称，乌军袭击了该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的客车，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评论美国车企转产武器的消息时说，由于在波斯湾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武器库存，美国经济正转向军事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公司正将部分产能转为生产武器，包括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尼日利亚警方23号证实，该国高原州日前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目前袭击动机尚不清楚，警方已经展开调查。高原州位于尼日利亚中部，该州近年来多次发生暴力事件，主要涉及不同社区之间围绕土地和资源的争端。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下一步将如何进行，会涉及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可能取得成果，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落实，里伊第五轮和谈将于23号举行，里伊问题是否有降温空间乃至解决的希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谈判相关的情况。那在首轮谈判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但是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美伊双方启动总额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金解冻安排，但是对这笔资金的用处，双方的态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伊首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呢，一是聚焦了一些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执行领域马上要面临的议题，特别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开启后续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 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伊朗呢将成果打包描绘为外交上的胜利，而美国强调的是伊朗的解冻资产可以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呈现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外交式的风格。那么这种各说各话不仅是舆论战，更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像监管账户的设立、最终用途的限制、流向是否受限，那么这些操作细节将会决定着成果能否真正的有效落地。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暂停，而不是结构性的松绑。所以伊朗呢希望能够在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逆的成果，但是美国则必须要继续保持必要的抓手来作为施压杠杆，这也是美伊之间目前在谈判思路方面的一种根本对冲的表现。
4: 反正是继续谈继续博弈。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伊美还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来进行磋商，所以下一步您觉得双方会怎么谈，涉及到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是有可能可以取得成果的呢？
7: 根据目前披露的技术谈判的架构呢，由伊朗议长、外长，还有美国副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卡塔尔首相所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呢，负责政治监督，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协议的监督执行。那此外呢，还有两个独立的机制，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联络和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小组。那么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在于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也就是谈判呢可以由易到难，而同时单个问题的僵局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但目前呢，伊朗强调的是在相关前置条款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4: 这个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而且其实干扰因素还非常多哈。比如说黎巴嫩局势会怎样？黎以和谈，我们看到，也可以说一说，就是黎巴嫩总统呢是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色列那边也很强硬，以色列那边强烈表态不撤军，而美方呢针对这个黎巴嫩局势是建立了这个监测机制。那您觉得这一点，就是黎巴嫩局势有没有降温的空间？
7: 黎以第五轮和谈的降温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方博弈态势呢反而在进一步的僵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对于主权完整的诉求和以色列三巨头有关绝不撤军的表态，目前看是形成了激烈对冲。而美国方面所谓的监督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信息通报，并没有有效的担保和惩戒机制，很难呢对地面战场形势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影响。 那有限的微小突破呢，是以色列方面放风考虑会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向黎巴嫩政府军队呢来移交所谓的部分试点区域，但是部分移交区域呢甚至都还不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内。实际上这是对以色列来讲不关乎自身利益损失的一个让步姿态。那么目前以黎核心矛盾还没有变化，以方呢坚持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谈及撤军问题，而真主党呢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军。

0: 再来谈停火。那这个死结是目前所谓的监测机制难以应对的。第五轮和谈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此前这种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
1: 嗯，总之啊，就是说取得突破还是非常难的。那在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既观察黎以局势，然后也观察美伊和谈，那黎巴嫩问题会不会成为影响美伊和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以之间的分歧，未来会怎么发展？
0: 黎巴嫩问题呢，的确是美伊和谈的关键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是伊朗用来测试美方信用的一块试金石。那诚然，我们说这一问题对于伊朗自身利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及制裁解除和资产解冻以及海峡通行等问题更为迫切，而伊朗呢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出现有限的立场软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黎巴嫩议题完全可能会成为伊朗用以延迟谈判节奏、对美进行施压，甚至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明确表示呢，冲突降级小组是否能够止战是目前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的逻辑是呢，美方如果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便无从谈起。这也意味着黎巴嫩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争议的议题，而是挂在了整条谈判链的最前端。那美以双方的分歧呢，目前看也是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在公开化，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绑定依然牢固。以色列国防体系对于美国军援和情报共享的依赖是根本性的，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同样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支点。因此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慢慢的彼此靠近，有限的让步。那美方不会与以色列彻底的撕破，但会通过放风限制军援、公开批评、建立绕开以色列的冲突降级机制等一系列手段，逐步的挤压内塔尼亚胡的操作空间。
1: 就看他们怎么博弈了哈，就是完全撕破脸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彼此也会有牵制。然后另外还有报道，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那期间呢，他还会会见海合会的相关方，而且呢要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的事宜，而且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您觉得卢比奥访问海湾三国目的是什么？
0: 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的呢，总的来讲还是安抚盟友、锁定资金、协调立场。目前来看呢，海合会国家对于备忘录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对于具体条款还是深感不安。核心担忇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当中也是深刻的受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并遭受巨额损失。卢比奥此行呢，就是要来化解这些焦虑，争取海合会国家为基金出资，并且呢为协议来背书。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体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所以卢比奥此行的结果如何，目前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跟美伊战事或者谈判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美伊战事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的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个呢，不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助力，也给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

0: 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1: 罗马尼亚议会否决后任总理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个月内总理任命三连败，背后的危机根源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呢，是对后任总理韦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有施政纲领进行了投票，然后结果是否决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那如果根据相关程序呢，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就要再次去提名新的总理人选。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儿哈，我们简单的说，短短一个多月，罗马尼亚政府三度阻隔都受挫了。那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听听他怎么说。
3: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韦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2: 除了观察国内的情况啊，他们国内面临自己的压力，然后对外来说呢，他们本身也应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务的处理能力。那罗马尼亚它是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欧盟的成员国，而且跟乌克兰接壤。当前呢，它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会影响到罗马尼亚，比如说对乌援助，还有北约防务，还有欧盟事务这些方面的执行力。
3: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2: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因为近年来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其实出现过政治波动，而且作为同时承受俄乌冲突外溢压力和他们国内民粹主义挑战的前线国家，您觉得罗马尼亚的困境反映了这类国家一种什么样系统性的治理难题呢？
3: 我认为呢，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以及能源通道等等的多重压力。安全压力越大，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2: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的分析。接下来是一个科技话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签的两项行政命令。
4: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两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气温方面， 未来几天受明显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偏低，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高湿桑拿天仍持续再现，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6度上下，暑热全天候。降水方面，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江淮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

0: 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提出相应的要求。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3号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在2027年2月前削减海外产量约10万辆，减产规模较此前计划进一步扩大。丰田表示，受中东地区物流受阻和燃料价格上涨、抑制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丰田将减产对象主要集中在面向中东及亚洲市场的燃油车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出席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时，遭现场多人抗议，抗议者高喊反对战争、守护宪法第9条等口号，当面严厉斥责高市好战。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冲绳民众此前多次举行抗议集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已有6位首相辞职。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 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大新闻，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6月23号呢，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的日子，而这两天呢，有条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并且呢，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算一算，10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好几位首相辞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走 出政治动荡。然后我们看，有最新的民调显示，超半数的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我们想问问专家，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的到底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10年前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啊，的确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10年以来啊，应该说尽管各方 仍然呢现在对于当年英国脱欧究竟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如果从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看呢，和英国如果不脱欧相比，现在英国整个的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评估啊， 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 6%到8%。 同时呢，这个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 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呢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 在英国社会仍然有一些比较倾向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啊，或者说民粹倾向的这样一些

0: 公众呢仍然认为离开欧盟啊，对于帮助英国获得完全的政策自主权，仍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围绕着脱欧啊十年，将究竟给英国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啊，在英国社会呢是有分歧啊，有这个差异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啊，显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呢，开始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呢，越来越归咎于啊英国十年前，由政治精英和一些民众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啊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啊一个主要的对象。
1: 那这样哈，路透社有一个分析，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单一危机，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那您觉得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这个和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呀？
0: 就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由于啊斯塔默的下台，英国政府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啊频繁走马换将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能不说啊，这种今天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加上这十年来其他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或挑战，或者说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啊，他要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英国政府下面有可能做重返欧盟的选择吗？因为英国卫报他说，民众的后悔情绪其实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就是英国社会陷入了又后悔又不愿意回头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觉得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这个脱欧谈判历经数年，而再度回归的话只能更复杂。所以您觉得下一届英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0: 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又恰逢啊工党政府呢发生变化，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呢，毫无疑问啊，就会让当前啊英国社会的民意呢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我想这些讨论和观点呢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在两个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啊会放大啊类似的声音。但是回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其实脱欧和留欧之间的这种争论呢从来没有停息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形式啊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55%的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啊，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他们更愿意 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十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届政府啊，无论是工党的继续执政，还是说未来呢其他的政党来执政，我想短期内呢，重返欧盟会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会成为啊这个一些政党之间相互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个被英国民众和社会包括政党认真对待的话题，我想在未来十年啊，可能性啊并不大。
1: 这边可能性不大，不过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欧盟那边。欧盟现在其实是有多重困境的，就是外部呢有一些地缘冲突会影响到他的态度，然后自己内部呢经济增长他也非常希望有好的助力。您觉得欧盟他还有可能接受英国重返欧盟吗？
0: 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十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欧盟的这个扩张啊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啊有一个成员国啊，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所以当时欧盟呢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尽管啊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十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啊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所谓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他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他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啊或者说西巴尔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2: 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再到环太平洋演习，日美接连军演背后有哪些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的动向。在6月22号到7月1号，日本自卫队会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可以说是借着联合军演之名第二次把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所谓的临时部署到了日本。所以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断的去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而这种导弹系统在亚洲的地区去部署，而且在今年的演习当中还明确的会模拟攻击舰船，这种行径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
3: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呢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构建呢对华的战略围堵，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 配合呢日本呢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它也是

0: 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1: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警惕，而且今年已经是日本第二次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还有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而且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为什么日本现在逐渐成为了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
0: 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它逐渐成了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而且今年呢，还将日本的基地啊作为重要的这个立足之处。那实际上背后呢，是美国正在重构呢所谓印太作战体系，把日本呢定位为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作战枢纽。本质上呢，是美军把这个自卫队啊正式纳入全域联合作战指挥的链条，日本呢不再是这个后方的补给的这么一个配角，而是呢一线的作战单元。那么从日本来看呢，日本呢也是想呢通过这个频繁的常态化的参加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呢，来主动谋求美日的军事一体化。过去呢，美日的军演呢主要是这个美军主导，自卫队呢辅助，但是呢日本的连续参演呢，意图就是想深度的介入呢美军的顶层的作战规划，学习呢美军呢全域指挥远洋作战，还有这个远程火力协同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战术，推动呢自卫队从这个本土的防卫力量转型为呢可以呢对外作战的这么一个力量，实现呢军事的突破。当前这个美国啊，它正在强化所谓的这个印太前沿威慑体系，如果美军呢它仅仅是使用关岛来开展演习的话呢，难以绑定日本深度参与作战。而呢把日本深度的纳入到美国的主导的军演当中啊，可以呢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呢接受日本作为美军前沿作战的支点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并且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啊释放美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战略信号。
1: 而且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场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也是从6月20号在日本多地开始举行了。后续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美日频繁的进行联合军演，名目是繁多的，但是背后的核心诉求您觉得是什么？
0: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也一种这个所谓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你看这个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呢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呢提升呢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呢强化这个同盟来呢谋求自身的这个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呢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那么它有矛盾你看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他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

0: 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嗯，其实是有矛盾和分歧的，那但是还是在联手做一些事情。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您觉得对于整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0: 美日它接连在这个亚太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那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啊、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这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导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关于美日频频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3: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lavery，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6: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 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

0: 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开幕，将在6天时间里展映《东极岛》《长安的荔枝》《浪浪人生》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目前本届电影展多个场次的电影票已销售一空，部分影票甚至一票难求。始于2009年的两岸电影展是两岸影视交流的品牌活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将会和大家一同关注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提前小组出线，而约旦队不幸成为了首支出局的亚足联球队。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也将会为出线而战。不过在开启今天的世界杯相关话题之前呢，要和广大的篮球迷们一同关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那么备战男篮世预赛的中国队今天晚间是在杭州和荷兰队正在进行一场篮球热身赛。那目前这场比赛也是临近尾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起去到比赛现场，来了解中国男篮今天晚间的表现。
5: 现场球迷一起舞动起来，力量时刻 Showtime。
4: 目前中国队57-55，两分优势领先荷兰队。比赛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暂停时间，我们稍作等待。那么提到了今天晚间中国男篮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对于即将开始的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决赛第三窗口期前的一次重要练兵。那么在上一场的热身赛当中，中国男篮是以91-81十分的优势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而今天晚间在杭州，中国男篮的热身赛对手是荷兰队。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这场比赛的最大看点，毫无疑问就是杨汉森。可以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留洋锻炼之后，回归到中国队的杨汉森在今天晚间的表现啊，也是成为了球迷们特别期待的一点。那么在今天晚间到目前为止，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的时间，现在中国队是两分优势领先着荷兰队。而在数据方面啊，今天晚间我们也来 快速的更新一下目前中国队的球员的一个具体表现情况。当然刚刚也是说到了，球迷们其实特别关注杨汉森的表现。今天杨汉森到目前为止出场接近23分钟，是得到了5分7个篮板，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而今天晚间到目前为止为中国队砍分最多的是廖三宁啊，帮助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15分，另外就是高诗妍也已经是取得了13分。当然在今天大家也会关注到啊，包括像其他球员的表现。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男篮的名单当中还包括了像有王俊杰、有朱俊龙、有李洪权等等这些球员。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啊，去到这场比赛的尾声，看看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
6: 这种球你掉进来，杨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
4: 比赛还剩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
6: 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4: 中国队现在59-55领先对手。刚刚荷兰队抛投命中，双方2分分差，中国队领先。现在是中国队球权，这边是廖三宁在持球，三分出手不中，拼抢篮板的时候球出底线，
6: 三档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5: 掌声欢迎 ！Time out， 来到位。
4: 停表时间1分22秒，又进入到了暂停时间。
5: 热情的中国球迷，2分之差，三声加油，希望听到每一位加油声，助力中国男篮。就是这样，声音还可以再具备能量，中国队！感谢中场的每一份热爱。
4: 好，那么这场中国队与荷兰队的比赛现在是又进入到了暂停时间啊，确实对于两支球队而言，现在大家都是看到了取胜的希望。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分22秒，而分差仅仅只有2分，所以这个时间段比赛的暂停时间会比较的多。当然我们也是提到了在这场比赛的赛前，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了中国队的一个12人名单，也有多名球员啊是有这样一个替换，包括像贺西宁、赵维伦、朱俊龙、赵佳毅、杨汉森是替换了此前在队中的赵继伟、程帅鹏、崔永熙、王浩然和胡金秋。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世预赛的第三窗口期前的比赛打响啊，还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备战期当中啊，中国男篮还是在持续的磨合阵容啊，也要检查一下在 CBA 赛季结束之后啊，各位队员的状态到底如何。那么接下来暂停时间到，我们也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6: 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
4: 荷兰队第一脚三分不中，
6: 但是
4: 我篮板球还是被对手拿到，
6: 大空位的三分球。来，这一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
4: 关键时刻，荷兰队出手三分命中，现在对手反超1分，中国队落后1分，比赛还剩最后50秒。
6: 廖三宁这场比赛
4: 关键时刻，廖三宁
6: 打成
4: 一条龙突破，61-60，中国队反超1分。比赛剩下最后32秒，对手三分不中，中国队拿下篮板，
6: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
4: 还剩15秒，
6: 过中线小心夹击。
4: 对手提前犯规，对，
6: 提前犯规，
4: 停表13.6秒，
6: 这样的话 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
4: 接下来廖三宁的罚球就会非常的关键了。

0: 答命中，62-60，中国队领先荷兰队两分。接下来是廖三宁的第二发，两罚全中，
1: 两罚都进，差3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2: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给点力量，来点热情。
0: 现在比赛是进入到暂停时间，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看看最后13.6秒啊，比赛的最终结果到底会如何。当然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包括在这场比赛当中，像朱俊龙、赵佳毅也都是进入到了中国男篮本场比赛的一个12人的名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在整个队内至少在锋线位置上的竞争啊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看一看接下来包括像李洪权，包括像王浩然，包括和赵佳毅啊这几位球员之间的竞争到底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当然在今天晚间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啊，刚刚在关键时刻还是依靠着廖三宁的得分啊，包括刚刚稳稳的命中了2次罚球，现在中国队是有3分优势在手，荷兰队应当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啊！看看比赛最终的结果到底会如何。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回到这场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现场。荷兰队快速将球开出，但是失误了，球出边线。现在停表11.9秒，球再次出界，双方对球权的争夺是相当的激烈。
2: 裁判吹了，中国队暂停。
0: 那么现在领先3分的中国队又叫了暂停啊！看来主教练郭士强啊，在这种关键时刻还是要求稳。
2: 是时候拿出现场每一位球迷最高分贝的加油声，助力中国男篮。相信每一位中国球迷都能够做到。准备好了吗？中国队！就是这样，中国队！不光是看看大屏幕。
0: 好啊，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主持人的呐喊啊，也确实在这种时刻呢，球迷可以疯狂可以热情，但是对于我们的队员而言一定要专注和冷静，因为现在面对对手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当然我们主动叫了暂停啊，也想布置下最后如何消耗完这还有10多秒的一个时间，稳稳的拿下这场比赛。那么从今天啊前4节的比赛来看，在单节方面，中国队在第1节和第3节单节得分都是落后于对手的，不过第2节和目前第4节单节得分是高于对手的。看看目前有3分优势在手，能不能够顺利拿下比赛。那么现在暂停时间到，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现场。最后10.3秒，
1: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廖三宁上罚球线。
0: 现在停表，比赛还剩最后8.6秒的时间，继续考验廖三宁关键时刻罚球的稳定性。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了。第一罚命中，现在中国队领先对手4分。接下来还有廖三宁，第二罚，悦耳的声音再次响起，65-60，5分优势。

0: 中国队领先。
1: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2: 嚯！追击了一次封盖。全场
0: 比赛结束，
2: 60-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综合热身赛的胜利。两三零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
0: 好，再次恭喜中国男篮在今天晚间的这场世预赛的热身赛当中，坐镇主场杭州，最终是65-60击败了荷兰队，在上一场战胜澳大利亚队之后取得连胜。刚刚我们也是在夸奖比赛的尾声时刻就变成了廖三宁一个人的表演时间，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包括刚刚面对荷兰队最后一攻的情况下，廖三宁在篮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封盖。那么今天他的个人数据也是十分的亮眼，21分外加7次助攻，也是今天晚间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那么中国男篮今天晚间这场比赛我们就先和大家一同关注到这里。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接下来的时间赶紧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时间，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好，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继续直播。那么说到了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啊，大家也都是关注到了几支热门球队都是成功的出现了。那么其中在一场比赛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了哈兰德的精彩表现，最终是帮助挪威队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啊，也成功的提前从这个小组当中携手法国队出现了。那么今天更多话题内容我们还是要连线到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老师。
4: 哎，晚上好，翟乐。
0: 久等了。在聊哈兰德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啊这场比赛挪威队的表现。
5: 小组赛首轮，挪威获胜，塞内加尔失利。本场比赛刚开始，挪威队就连续获得角球，阿耶尔的头球攻门很有威胁。还好塞内加尔守门员反应快，用双脚把皮球挡出。上半场结束前，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第43分钟。库里巴利解围，将球踢到了挪威球员彼得森脚下，彼得森小角度射门得手，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兰德抢断守门员成功，只可惜射门打在了门柱上。上一场哈兰德就抢断守门员后打进一球，但这次门柱救了门将。半场一球领先的挪威，下半场开赛仅仅3分钟便将比分扩大。挪威队后场断球后，厄德高带球长驱直入，发动快速反击，最终将球传给快速插上的哈兰德。哈兰德不停球铲射，将球打进。这也是哈兰德连续12场代表挪威队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5分钟后，塞内加尔便扳回一球。他们在中路打出精彩配合，伊斯梅拉萨尔得球后，在和挪威球员拼抢中失去平衡，在倒地的一瞬间，还是用脚将球打进。塞内加尔1-2落后。不过又过了5分钟，哈兰德再次帮助挪威队稳住局面。他接到帕特里克·贝格的传球，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场比赛的2球。这个进球也让他的父亲非常兴奋。上庭补时阶段，塞内加尔扳回一球，这次进球依然是从中路打穿了挪威队的防守。进球的还是伊斯梅拉萨尔。不过最终塞内加尔还是以2-3不敌挪威，遭遇2连败，而获胜的挪威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赛后在队长厄德高击鼓的带领下，挪威全队和现场球迷一起做了他们标志性的划船动作来庆祝。
0: 好， 我们一起和于老师来重点聊聊哈兰德啊。于老师你看，这个哈兰德在对手的眼里啊，是魔人，在这个喜欢他的球迷眼中啊，大家亲切的称他为哈宝。但是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数据，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梅开二度，他代表挪威队已经是连续12场能够破门得分了啊。两分半的时间，先给于老师，我们先聊聊啊，你怎么评价哈兰德？
4: 我觉得还有一个数据，我两场看下来挺触目惊心的啊，就是这两场比赛哈兰德的这个触球数。啊，第一场打伊拉克，全场碰了21次球。这场比赛呢是打塞内加尔，碰了23次。
0: 嗯，
4: 就是他的这个触球数比球队的主力门将米兰还要少。
0: 嗯，
4: 就是这两场比赛给我一个最直观的这个感触是，哈兰德还不是说一个完全放开的状态，他还是一个收着踢的状态。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哈兰德确实是总能在这个正确的时间啊，我们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啊，可能是这个射手的这个天性啊，但是我们也确实不得不说，哈兰德这两场球的运气也不错啊，因为首战伊拉克那场比赛，对手门将是把这个解围球踢到了哈兰德的身上，
0: 对，
4: 形成了进球，对吧？然后这场打塞内加尔，又赶上这个对手的中卫库里巴利啊，犯下了2次比较严重的低级失误。啊，我一直在说，就是美加墨世界杯，踢到现在啊，咱就说一条经验之谈啊，我觉得就是这届世界杯看下来，不需要什么太多这个花里胡哨的这个战术，我觉得这个战术都有点多余。就是你队中有超级中锋展现个人能力，就非常的简单实用。
0: 嗯，
4: 啊，庆幸的是挪威有这样的资源啊，大家都知道这届世界杯可能有几对啊，在进攻当中的锋线组合应该说搭档效果不错，比如说这个法国的奥利塞姆巴佩，然后加上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厄德高啊，因为这场比赛厄德高助攻哈兰德这个球呢，已经是他在国家队送给哈兰德的第9次助攻了啊，这在挪威国家队是给哈兰德喂饼的第一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在收着踢的状态下的哈兰德基本上算是帮助挪威拿到了这个2连胜，然后现在直接锁定了小组出线。
0: 好，那上半时段我们先和于老师就先聊到这里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话题啊。确实上半时段呢，光听一个哈兰德确实感觉有些不够啊，但是对于已经啊这个非常了解哈兰德的球迷们而言，确实大家都为他在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正赛当中有如此惊艳的一个表现而感到高兴。确实啊，25岁的哈兰德，在大家看来也是一位年少成名的球员，包括此前也拿到了像英超的金靴、欧冠的金靴、欧洲联赛的金靴。现在大家在畅想，是不是本届世界杯他有机会去拿一拿世界杯的金靴呢？一切皆有可能啊。那接下来啊，也提醒各位足球迷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也会继续今天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还会为大家来前瞻啊，同样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北京时间明天，包括了葡萄牙队，包括了英格兰队，也即将亮相小组赛的第二轮啊，看看两支球队在第二轮到底现在面临怎样的一个压力和挑战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一同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

0: 国际风云。
1: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1: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2: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上面时段呢，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一场中国男篮的热身赛。那么今天晚间正在备战世预赛亚洲区比赛的中国男篮是坐镇主场杭州，迎来了和荷兰队的一场比赛。那么最终凭借着廖三宁的高光表现，中国队是65-65优势击败了荷兰队，继上一场战胜澳大利亚队之后，在这次的热身系列赛当中啊是取得了连胜。那么本场比赛廖三宁是拿到了21分外加7次助攻的亮眼数据，高诗岩拿到了13分，朱俊龙收获9分，而本场比赛大家最为关心的杨汉森留洋归来啊，代表中国队是拿到了7分加8个篮板。那同样今天在网球赛场又传来了一条好消息，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女子网球 WTA 500级别的赛事巴特红宝站是展开了女单第二轮的较量。那么最终中国金花王欣瑜是6-3、6-4直落2盘战胜了加拿大选手菲尔南德斯，成功晋级单打8强。而在昨天晚间和大家一同关注的 本次赛事首轮的一场较量当中啊，郑钦文最终也是和对手打满三盘，最终郑钦文是2-1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接下来郑钦文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和丹麦选手陶森展开

0: 案，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下半时段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2: 哎，你好，翟乐。
1: 上半时段我们是很简短的先了解了一下挪威队的表现，他们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提前出线了。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特别聊到了哈兰德的表现啊，现在也很期待他在本届世界杯剩余的赛事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当然说到了这个小组，在这个小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法国队是3-0战胜了伊拉克队。当然这场比赛我们在通过音响回顾之前啊，特别是跟于老师聊到昨天我们在前瞻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于老师就给我们分享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就是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受到雷暴天气的影响。结果啊，这个确实被我们的于超老师精准预报了，这场比赛确实受到了雷暴天气的影响，而且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这场比赛一度是中断了长达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又想起了于老师昨天说的话，说今天一早起来，可能大家会发现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还在进行。我也相信很多球迷确实一觉醒来，原本是想看看挪威队的比赛，发现法国队的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通过一段音响啊，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详细情况。
3: 在费城球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面对锋线豪华的法国队，伊拉克排出了4-5-1的阵型。开场第5分钟，伊拉克队16号阿马里对姆巴佩的防守相当凶狠，法国队10号摔倒后翻滚到主裁判脚下，阿马里被出示黄牌警告。即便全力防守，但伊拉克队第14分钟还是没有防住法国队。奥利塞斜传，姆巴佩禁区线外攻门得手，法国队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在上半场剩下时间里，伊拉克队的防守做得很好，法国队进攻屡屡受阻。上半场结束前天降大雨，雨势越来越大。上半场结束时，费城球场发布了雷暴预警，现场球迷被疏散，下半场延误了2个多小时才开始。第54分钟，伊拉克队后卫和门将出现失误，登贝莱为姆巴佩送上助攻。姆巴佩连续2场独中2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6个。随后的4-5分钟，法国队连续发动进攻，先是姆巴佩禁区内传球，奥利塞的垫射击中了横梁，然后是登贝莱的攻门被扑出，拉比奥近在咫尺的头球补射也偏出球门。第66分钟，法国队又扩大了领先，奥利塞把球传出禁区，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3-0领先。国际足联技术小组在随后给出的评分中显示，法国队奥利塞的创造力得分全场最高，而进球的登贝莱也终于打破了国家队大赛20场，其中13场世界杯、7场欧洲杯的进球荒。中场前，姆巴佩错失了上演帽子戏法的机会。最终法国队3球战胜伊拉克队，2连胜的法国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1: 好，接下来我们和于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小组的情况啊。虽然有一场这个雷暴，但是好在呢并没有浇灭观众的热情啊，也没有影响法国队顺利从小组提前出线。但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小组，也就是 I 小组目前的积分榜，大家也都知道了，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是2战2胜，积6分。但是现在法国队啊有这样一个进球数的优势，而且两支球队就会在末轮相遇，来争夺一个小组头名啊。于老师怎么看这组的末轮的一个情况？
2: 我首先我看好法国在这个小组是第一出现，就是这个末轮应该不会输给挪威。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杯开始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挪威会不会是今年世界杯的一个黑马球队啊，因为哈兰德确实名头太响。但是我们说也不能忽略的一点，挪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他的攻守是极不均衡的。挪威这2场小组赛是加起来丢了3个球，其实 今天上午打塞内

0: 塞内加尔这场要不是塞内加尔前锋运气差，其实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一个平局。塞内加尔这个防守呢，因为他有一个挪威的这个防守啊，他有一个软肋，就是说在这个后腰的位置和右路的整片区域的保护做的都不是说特别的好。因为我看了一下挪威这两场比赛， 他这个4-3-3这个阵型啊稍微有些畸形，就是厄德高吧，他在比赛当中他会回收到中路，然后呢让这个索尔洛特去打到一个右边锋的位置上。但是我们都知道索尔洛特呢他去右边锋完全是为了给哈兰德腾地方，让哈兰德在前场有大范围的活动空间。可是你说他踢右边呢，他没有什么回追的这个能力，也没有什么回追的意愿。 然后挪威的右边后卫这个吕尔松呢又是一个攻强守弱型，今天这比赛踢了10分钟左右就受伤下场了。这个小组赛第三场打法国能不能踢还不知道。可是你看即便是打这个伊拉克和塞内加尔两场比赛都丢了3个球，就是说我很难想象挪威这条防线在最后一场比赛你面对法国，面对这个奥利塞，面对登贝莱，面对杜埃， 这个姆巴佩身后这3个球员，我真的觉得可能能够防住的这个希望比较渺茫。另外就是挪威还有一个软肋，就是他这个门将这个位置， 35岁的尼兰 今年在塞维利亚已经让出了首发门将的位置，替补基本上无人可用。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挪威的防守真正的可能应该说碰到一个强队，有可能会给他们上上强度。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的这个
1: 不败的几率拿到小组第一还是挺高的。还是依旧看好法国队啊。那么埃组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这一小组的情况。那么在这小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也是没有意外啊，2-0战胜了奥地利队，提前获得了小组出线权。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一场比赛当中，约旦队比较遗憾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这样一来约旦队也是成为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第一支出局的亚足联
2: 的球队。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英短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情况。约旦首轮1-3不敌奥地利，世界杯首秀以失利告终。阿尔及利亚则0-3不敌阿根廷，目前小组垫底。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将失去出线的希望。面对关键一战，两队开场都迅速进入状态，身穿红色球衣的约旦队开场就打出极具威胁的任意球，阿尔及利亚队也迅速展开强攻。 第21分钟，阿尔及利亚迎来进球良机，队长马赫雷兹接队友传球后突入禁区，但约旦球员回防及时，将危机化解。2分钟之后，约旦队一边乌勒万的打门也被阿尔及利亚门将化解。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在对方的紧逼之下传球失误，皮球直接落到中路的约旦队队员脚下，后者直接组织起进攻。塔马里的射门虽然没有能成功， 但尼扎尔的补射还是帮助约旦队取得1-0的领先。这粒进球也成为上半场唯一一粒进球。比赛进入下半场，阿尔及利亚一边率先做出换人调整，也持续展开进攻，但他们的攻门迟迟无法转化为得分。直到第69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替补登场的高中锋本布阿利建功， 他在与3名约旦队的球员争夺中，利用身高优势头球破门，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1平。 第82分钟，阿尔及利亚再次获得角球机会， 古伊里在门前将球打进， 阿尔及利亚将比分改写为2-1。 本场比赛阿尔及利亚一共获得14角球机会， 完成2次得分， 最终2-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 阿尔及利亚上演逆转好戏，继续保有出线希望。
0: 好，接下来就和于老师一起来看看这小组最后一轮的情况。实际上也很显而易见啊，这个最后的悬念就是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来争一个小组第二。于老师看好谁呢？
3: 我更看好奥地利，就是能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咱们简单说啊，就是奥地利，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前瞻时我们也说，就是朗尼克的这个带队的一个风格 但是这样一个压迫式的踢法呢，其实对于他的轮换调整，或者说球员体能的这个调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不光是这些世界杯，包括像这个世预赛上，你会发现3天打2场或者4天打2场的情况下，奥地利第二场基本都赢不了。小组赛，包括今天这个上午早上这个比赛，这奥地利也是，就只要是小组赛第二场，你用
0: 几乎同一班人马，我觉得球员体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就是说我为什么看好奥地利呢？因为我觉得阿尔及利亚的进攻也实在是没什么办法。这队打约旦逆转都是靠两个定位球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奥地利不管是说在这个经验上还是说在个体的人员能力上，相较于阿尔及利亚，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经验和能力更为占优的这一方，所以我更看好现在奥地利在这个小组能排在第二出现。
1: 那么有关这两个小组啊，这个比赛的情况以及接下来这两个小组啊末轮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先给大家啊这个总结和分析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啊，重头戏来了，我们和于老师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哎呀，又是两支这个所谓的夺冠热门球队要亮相了。首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世界杯小组赛就是 K 小组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会对上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在第一轮的时候，葡萄牙队让很多球迷感觉有些失望，他们是1-1和刚果金队战平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他们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也是交了学费，1-3啊不敌哥伦比亚队。那么接下来对于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就会非常的关键了啊，怎么看即将打响的这场他们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
0: 我相信大家现在肯定都在关注葡萄牙这个更衣室的情况啊，因为第一场小组赛踢完之后，大家可能也是把这个矛头对准了 C 罗啊，包括像葡萄牙队内他的 C 罗的一些队友啊，尤其像这个若昂内维斯的这句可能伤害性比较大的话语啊，确实是影响了这个球队的备战啊。当然我觉得 C 罗可能作为一个成熟的球星啊来讲，他在那个事件之后呢，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可取的，是吧？发了一个和队友的合影，然后在照片上附了一句话，说葡萄牙要永远团结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球星啊，或者说一个经验丰富的球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就是说咱们话说回来啊，好多人都认为说葡萄牙第一场没赢下来，是 C 罗那场比赛有两个可能不错的机会没有打进啊，然后呢球迷都在说这个 C 罗是不是现在应该把这个首发中锋的位置给让出去了啊，因为现在毕竟是41岁的高龄了。但是我们说呢，葡萄牙之前跟翟乐也聊过这个话题，他这个中锋位置上确实是没有什么可用之才。大家可能觉得说 C 罗拿下的接下来就是贡萨洛拉莫斯啊，但是你看他今年在大巴黎这个进攻配置算是顶级了，他一个赛季在巴黎也就是几个球的产量，是吧？而且我们说作为葡萄牙的主帅这个罗伯特马丁内斯，就是他不管是执教俱乐部也好，还是说执教国家队也好，他是一个手下必须得有一个王牌中锋的这样的一个球队。你比如之前执教埃弗顿有这个卡尔福特勒温，然后执教比利时他得重用卢卡库，是吧？你现在等于赶上执教葡萄牙国家队，中锋这位置上没人，你现在只能是用 C 罗啊。我今天就是刚刚在和这个翟乐连线之前，我看了一下现在葡萄牙本国媒体对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首发预测， C 罗应该还是会首发登场啊。但是呢 C 罗身边的两个人全换了啊，对，这场比赛呢是这个小孔塞桑和菲利克斯和这个 C 罗搭档啊，打这个三前锋。这可能在这个锋线上我觉得做的这个调整是不小的啊，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大家都知道中亚球队身材相对比较高大，那可能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呢要通过更多的去打快啊，去撕扯对手的这个密集防守。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对于罗伯特马丁内斯来讲，我个人有一点担心的是啊，因为同样是在今天上午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在上一场比赛小组赛首轮结束之后，罗伯特马丁内斯呢召集全队啊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上呢他没有主动说小组赛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要怎么改怎么变，他让球员集思广益啊，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是不是说就是现在罗伯特马丁内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能够打破这个阵地战进攻的这样一个办法啊，因为他执教葡萄牙的时间其实已经也有这个3年多的时间了啊，进攻端阵地战攻不进去，然后防守端呢经常这个高空球被对手偷袭，这是葡萄牙最近这几年主要的两个问题啊。但是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开的这个会我确实让我有一些担心，你更多的去把这个比赛的转变让给球员去做 进行安排，我觉得可能对于马丁内斯这场比赛的临场指挥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啊。我不知道这个首发的变动是球员的这个给出的建议，还是说马丁内斯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啊？倒是这个结果最终效果如何，咱们只能等这场比赛90分钟之后再看。
1: 嗯，确实啊，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葡萄牙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四点 L 小组的第二轮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较量。当然这场比赛其实也挺关键的，两支球队在第一轮也都是赢球了，所以第二轮会非常的有看点。那么在请于老师给我们前瞻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啊加纳队和英格兰队的队员包括主教练们都说了些什么。
2: 相比于此前其他在波士顿比赛的球队，加纳队的训练要更加开放，球员们可以和媒体近距离接触。上一场绝杀巴拿马拿到三分，全队上下显然心情不错。面对即将与小组实力最强的英格兰的小组赛，队长乔丹阿尤表示，他们争胜的关键是踢出团队足球。
3: The word you said, team.
2: 团队，踢出团队足球，团结一心。世界杯没有比赛是简单的，每一场比赛都很困难，因为他们是最好的球队。上一场很艰难，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三分。我想这场对阵英格兰也会非常艰难，让我们走着瞧吧。我们将全力以赴踢一场让我们的家人和国家骄傲的比赛。训练场上，加纳队的几位门将重点进行了防高空球的练习。对于英格兰队的战术侧重，加纳队显然有所准备。上场比赛受伤下场的门将齐吉看起来也没有大碍。在新闻发布会上，老帅奎罗斯表示，本场比赛会将所有的牌都打出来。我们知道英格兰怎么打，他们有很好的球员，英超给了他们面对高强度比赛的经验，但我们也知道如何控制局面，我们将在球场上展现出来，将所有牌都打出去，打出最佳水平。我们都知道英格兰衣服上有三只狮子，但在我们加纳有3300万只狮子，他们将和我们共同作战。和此前其他在波士顿赛区比赛的球队不同，英格兰队并没有选择提前来到波士顿进行赛前适应训练，而是在2000多公里外的堪萨斯城练习完后再飞往波士顿，且没有前往比赛场地采场。这种安排透露着英格兰队的绝对自信。主帅图赫尔表示，球队目前全员健康，将重点提防加纳的反击战术。
3: Everyone is available. Everyone was in training.
2: 所有球员都健康，都能正常训练。我不会透露明天的首发阵容。刚才提到了加纳，最有威胁的是反击，因为加纳队身体强壮，速度很快，个人能力很强。他们觉得自己控球率低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反击速度很快，他们拿球时打法直接，喜欢长传，四五个人一起反击。我们需要适应，打出自己的实力，去适应对手的长处，踢出我们最好的足球，因为这是取胜所需要的。
1: 好，了解了在赛前啊，两队球员和主教练的一个表态之后呢，最后今天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也就给到于老师，我们来重点前瞻这场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小组赛第二轮。
0: 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图赫尔在英格兰打这世界杯首战，应该能看出图赫尔的这个高级之处啊。相比这个索斯盖特，我觉得可能最显著的变化呢，就是英格兰前场这几个明星终于不再说各自为战，就是整体的这个配合，包括定位球的破局啊，运动战进球的收尾，英格兰的进攻确实进攻线非常的华丽。图赫尔的这个足球呢，我觉得。怎么形容呢？就是说有点像拉这个弹簧，他比索斯盖特的足球看上去确实更有张力。而且呢，刚才听到这个音频提到的一点，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有老谋深算的一面， 就是你看他会在每场比赛尽量晚的去公布这个首发阵容，我不给你过多参透我阵容的这个时间，是吧？那在首场比赛赢下之后呢，英格兰也是和这个美职联的堪萨斯城打了一场闭门的热身赛， 当时呢英格兰是5-1收获了一场大胜，三大替补伊万托尼沃特金斯还有这个摩根罗杰斯包办了所有的5个进球。图赫尔也是说了，主要呢这场闭门的热身赛呢就是给替补去找比赛的感觉，确实英格兰这个众多好手也是有助于应对这样的一个密集赛程，而且呢图赫尔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到，就是这场比赛 打加纳，如果赢下的话，那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巴拿马，他就能够实现这个大轮换了啊，因为今天这场赢了就铁定是小组第一出现了嘛。而英格兰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我觉得这场比赛防线上应该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格伊啊，上一场比赛呢，因为是这个图赫尔认为斯通斯对抗能力要更强，所以把斯通斯排在了首发搭档孔萨，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那你今天打这个加纳的比赛，因为你要防对手的这个快速反击，所以呢防线你得上一个有对抗有回追速度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格伊这场比赛首发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加纳呢，咱们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球迷都比较熟悉的队内的像塞梅尼奥，像这个乔丹阿尤啊，包括原来哈森纳的这个托马斯帕蒂啊，这些都是之前在英超效力过的，都是英超的老熟人，那对于英格兰 球员来讲，我相信对他们三个人应该都非常的了解，而且呢主帅奎罗斯上届世界杯在伊朗打英格兰就是用的这个防守反击，刚才这个音频两队的主教练呢也都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还是考验英格兰破铁桶阵和防守专注度这两点，但是总体实力差距上来讲，
1: 我觉得英格兰的这个胜算依旧是不小。好的，今天也是再次感谢于超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尤其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开始的这两场小组赛第二轮的焦点战。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7点钟的时候， 那么也是L小组的第二轮，那么第一场输球的两支球队巴拿马队和克罗地亚队将会相遇，如果想保留出现希望这场比赛呢也是必须要赢球的。而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10点将会是K小组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 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刚果金队。当然无论如何啊，相信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率先亮相的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一定是目标只有3分，毕竟其他的夺冠热门球队都已经是相继出现了，现在看看这两支球队是不是能够像球迷们期待的那样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过后啊就顺利的晋级到32强。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大话体坛， 大话世界杯。The
4: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

0: 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

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汉唐成长，由汉至唐，陶完成了象瓷的进化。瓷器出生伊始，仍嫌稚嫩粗糙，难称大雅，却是造型灵活，应用广泛，价格低廉，大受民间欢迎。尽管完全不具备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但偶尔也能得到宫廷的关注。美学上左冲右突，不断探索，一扇扇大门打开，开宗立派。晋德清窑黑釉鸡首壶。从东晋到唐，鸡首壶流行了数百年，之后戛然而止。数百年间，鸡首壶尝试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大同而小异，小异却小看不得。黑釉的鸡首壶是已知最早的一件，算得上原型，以后的小异都从它开始。壶身丰满鼓胀，是容器该有的样子，下部微微一收，丰满中透出一丝瘦劲儿，近底足处无釉，如美人微露的脚，颈部收得紧，直挺挺，不

0: 偏不已，口沿又忽然撑开，往上轻轻一展，如花开。一道湖流从湖身抛起，在最高处俯身而下，衔住口沿，有惊无险。这是鸡尾。与之相对的是鸡首，直愣愣挺立，嘴直愣愣呕着，这表情必须是雄鸡，加上鸡冠耀武扬威。眼睛睁得虽大，但迷迷离离，配得上傻愣愣的神情。两侧有髻，是翅膀位置，硬刚刚如螺帽。湖身漆黑如夜，沉静深邃神秘。口沿处又薄，泛出暗黄的胎体，如黎明将亮的微光。湖的设计处处都有实用的要求，湖身饱满可多储水，口宽方便注水。鸡首是湖嘴儿，O 型口倒水流畅，把手的弧形方便抓握提拿。陶瓷的美多因实用而产生，却常能超越实用，有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代的鸡首壶体态相似，风度却大不相同。比如说有一件青瓷鸡首壶，现在由故宫博物院院藏。它不但身形更为夸张，装饰上仅仅用几根斜线交叉，显现出惊人的胆量。壶身更丰满，颈部往上渐收渐细，壶流在口沿处一扭托住盘口。种种细节的改变，使它看上去更雍容，更有拙趣。南朝时期的鸡首壶变化就更大了。同是黑瓷的鸡首壶，身形拉高，颈部往上收出优美的曲线，与壶身连成优雅的 S 型，柔美而又挺拔。有趣的是，这鸡首居然做了两个，而越窑鸡首壶还在肩部刻出了连瓣纹，精致华美，少了桌位，多了巧思。要知道，鸡在古代地位不低。《韩诗外传》里说，君独不见伏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不惧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食者信也。这总结起来是文武勇仁信武德非同寻常。还有《西游记》里的卯日星君，那可就是只大公鸡。而鸡最受欢迎的原因还是名字好，鸡与吉祥的吉谐音。唐长沙谣，右下采之觞。有如一座宏伟的建筑，就那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曾经如此辉煌。它在国内广受欢迎，烧造的品种触及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它随着商船运抵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远至非洲。令人难以置信，它产量巨大，仅在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上，人们打捞上来的长沙窑瓷器就多达50000件。如书籍图中这几件就是长沙窑的代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难以想见昔日辉煌。它的质地粗糙，一件显得画面潦草随意，一件的画面虽然如同浮雕却不够清晰，还有一个小件更是不知所云，随意点涂几下绿色敷衍了事，与我们熟悉的名瓷相比太过普通，没有汝窑的高贵优雅，没有青花的明净华美，也没有粉彩的细柔精致。的确，就工艺而言，它仍处在陶瓷工艺的青少年时期，完全无法与后世的制瓷工艺相提并论，而当时又根本没有挑战金银器的实力。 与同时代的越窑、邢窑相比，他也没有博得皇帝青睐的野心。他安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却具有另一种优势，价格低廉，最贫穷的家庭也能购买，品种多样，生活所需都能信手拈来，制作材料丰富而廉价，主要就是当地的泥土，工艺呢也算不上特别复杂，因而可以烧造足够多的数量流通四方。于是在质朴的表面下，他气壮如牛，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与无限的热情。市场多变，需求多样，他总能发挥想象与创造，开发新的工艺，增加与众不同的装饰手法，以博得普通民众的欢心。他从不扭捏作态，光明磊落，他从未有名垂青史的野心。事实上，在此后千余年的历史中，也默默无闻，销声匿迹。但凭着这种原始的力量与勇气，他不断地拓展陶瓷工艺的边界，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感到无比的惊讶与赞叹。这件被称为柱子，注意的柱的容器，因为有把有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壶嘴儿，所以今天很容易把它当成茶壶。只是当时饮茶并不以壶来冲泡，柱子只是用来分茶，当然更有可能是用来分酒。形制也并非长沙窑独有，想要知晓是何人在何时创制也无可能。事实上，它是器型演化的结果，最终定型为经典，很多窑口争相效仿。长沙窑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基本形制相似，这件柱子看上去却显得尤为笨拙，肚大而圆，壶流短而方直，呆呆愣愣，两边的髻则显得太大，超过了壶流，但其实是拙中见巧。不必说壶流削成多棱形，口部做成锐角，完全是美的需要。壶身更是张弛有度，足部微微外展，既富于变化，又让釉不容易流过底足。颈部也收得优美，口沿翻得漂亮。最有趣的是装饰，活脱脱舞蹈的西域人物浮现于柱子表面，大面积的酱色有如舞台。这是一项全新的工艺，人物需要单独制作模具，在模具中印出形象之后再贴到柱子表面。印象中除了长沙窑，这项工艺很少被使用。还有一件盘，它的口沿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成为棱口，这无疑是在模仿金银器的造型，精致优雅，画风却又与金银器的精致无涉，纯粹的写意，一笔草草，谈不上绘画的高妙，却极生动洒脱。有趣的是，为了增加装饰效果，沿着口沿的棱弧线有意勾了边儿。从国画的角度来看，这有些画蛇添足，但是呢，却又充分展现了民间的情趣。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小件儿，小水罐，它好像是最不起眼的，用处却最不一般。它是文人案头的用具，叫做水鱼，寥寥几笔绿点，漫不经心，倒是最能反映文人的意趣。创新的手法还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器身上题诗，这倒不是故作文雅，唐代流行的诗歌有如今天的通俗歌曲，有写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20个字里居然有8个春字， 也有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粮金的大俗套。还有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杨醉卧池台。诗意中几分自嘲与幽默，随意题写，妙笔生花，传世既多，不能一一列举。甚至有些诗句，全唐诗里也未见。种种画面、装饰、书写，在今天看来，这并不能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却熟能生巧，表现出可贵的直率与天趣。生动之外，还有一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就是长沙窑的书写和很大一部分画面是在釉层的下面。在当时，这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举，毕竟人们并不关心题字或画面是在釉层之上还是釉层之下，好看就行，便宜就好。但数百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另一种瓷器却征服了世界，那就是青花，同样是釉下彩绘。事实上，长沙窑并未彻底消失，它的基因已经写在了陶瓷史的遗传密码之中，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变化，仍然能够捕捉到它的身影。唐三彩马，现实主义之巅。唐三彩常有如一锅色彩的浓汤，层次丰富，众味交融，而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件却独是沉静素雅的。说三彩，其实颜色不止三种，黄、绿、蓝、褐、黑白，细数还能更多，最常见的是黄、绿和白，色彩浓艳，绚烂异常。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强烈印象，是因为三彩釉色浓郁又易流淌，匠人们还常常刻意强化这一特点，令色彩肆意交融。这无疑成为时代精神最强烈的代表。但是出人意料，唐人却将之用于陪葬，陪伴亡者的地下生活。或许在他们看来，觉得死后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需要更多色彩。生者最常用的倒是南青北白的越窑、邢窑。不过越窑、邢窑虽素，品质却高，是不折不扣的瓷器，而唐三彩仍然是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 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十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 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

0: 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

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唐三彩马。前面我们说到了唐三彩中的马的形象，说马太老实了，而从形体上看，马的造型亦步亦趋，而细节处则是一丁一卯。与多数唐三彩大面积使用黄色不同，我们这里要介绍的这匹来自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唐三彩马，它只是在背上的鬃毛与攀胸秋带上的装饰抹上了黄釉，甚至整个马鞍都是纯蓝，素净优雅。唐三彩中最常用的绿色也是几乎不见踪迹。这匹马安然静立，头低垂，如冥想，如沉思，但却身形矫健挺拔，足以想见其奔驰的神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每一处骨骼无不精准，每一处细节，每一处装饰无不细致，如同魔法将真正的马缩小。宋代以后，文人画渐兴，重写意，轻写实。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则干脆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说，要是品评绘画是看像不像，那这跟小孩子的看法差不多。在宋人眼中，唐代阎立本这样的画家只能算得上是一位画师，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画匠。这当然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从认为写意重于写实，发展到后来甚至认为写实必不写神。白石老人就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因此，如三彩马这般的作品，不但在后来绘画中不得一见，雕塑中也不见踪迹。今天来看，这样的意见未免有偏，但无奈文人画成为主流，统治了宋以后的中国艺术。其实早期中国画也有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三彩马虽是雕塑，却恰是最好的印证，而后世再没有能望其项背的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与唐人爱马不无关系。宋人罗大经凭李公麟画马时写道，大概画马者必先有犬马在胸中，若能机精处神，赏其神骏，久久则胸中有犬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不熟悉马，如何形神兼备？没有一个朝代像唐朝人那样爱马。唐朝马上得天下，马既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财富的象征。满城池竹皆裘马，因为大量养马，马术活动自不可少。最流行的运动是马球，舞马表演也极盛行，就连当时的女性也骑马。著名的《国国夫人游春图》中，除了国国夫人、韩国夫人，连侍女都在马上。战场上更不必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诗圣杜甫的名句真是道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心声。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里骑过六匹骏马，对这些马的感情不言而喻。他在为自己准备的陵墓里给马们留下了专门的位置，并令当时最杰出的画师阎立本和其兄长阎立德绘画并雕刻六匹骏马，真堪托死生啊。画师，不要忘记这个称谓在宋人那儿的意义。画师阎立本不辱使命，昭陵六骏成为不朽的杰作。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件唐三彩立马，且不说是超越，也丝毫不逊于昭陵六骏所取得的成就。唐月窑秘色瓷瓜棱瓶。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首诗来自唐代的陆龟蒙。写瓷器的诗太少了，这可能是最出彩的一句。千峰翠色尽被月遥夺得，引人无限遐想。写得太美也有问题，文学的夸张容易名不符实。到了博物馆看到月遥，难免会失望，这就是千峰翠色吗？也难怪，前面说这是写瓷器的诗，其实是瓷器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读读后两句才知道，好像中宵成沆瀣，共击中散斗遗杯。意思是月窑瓷器在晚上成了露水，简直可以和嵇康斗斗酒了。说到底呀，这是诗人惯常的伎俩，借物咏怀呢。诗的重点未必是月窑，看月窑还是先要抛开千峰翠色的想象。与陆龟蒙齐名的诗人皮日休老师，他写瓷器是这样写的：行客与乐人皆能造瓷器，来自茶中杂咏茶瓯。如果只说事实，就是邢窑、月窑瓷器的确都很有名。邢窑烧白瓷在北方，月窑烧青瓷在南方，南青北白。其实瓷器向来就是高科技，简单两句已经是不低的评价了。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传世月窑秘色瓷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也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院藏品。这件瓷瓶瓶身颜色很难准确描述，大体上呢是青灰色，跟千峰翠色不沾边儿。相似的器型传世也并不止此一件，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八棱瓶，和我们说的这件是近亲，但颜色

色稍绿一点儿。历史上，蜜色到底为何种颜色，可以说是千古悬案。直到法门寺地宫打开，大批文物出土，这其中不但有14件青瓷，还有刻石的物品清单，其中赫然就有蜜色字样。这个蜜字呢，用的是禾木旁过来一个必须的必，这个蜜字。于是千古谜题解开，真相大白。由此似乎可以认定这件不是标准的蜜色，但这可能是个误解。其实不可能有标准蜜色，类似今天色谱那样。即使是瓷器烧造极为成熟的清代官窑，烧造技术远远超过唐代几个数量级，那同一窑、同一个样、同一种釉烧出来的颜色都会有差异，有时甚至差异不小，更不必说这一窑与下一窑。唐代的烧造技术想要保持标准色调，无异于天方夜谭。法门寺的14件也没有绝对统一的颜色，所以法门寺的蜜色瓷只是法门寺的那一批蜜色瓷，其他的蜜色瓷蜜法不同。说回我们这件八棱瓶器，它在造型史上是个杰作。瓶身是八棱的球形，凸起的棱筋骨外露，显出力量与精神，历代的瓶中是极为罕见的，底部往外一扎，稳稳托住，八股力量就向上汇聚，在颈部聚拢加强，刚要向上喷出，又遇到层层压迫，终于再也没有力量能与之抗衡，直冲云霄，而表面上却悠然自得，风平浪静。它看似娴静的外表，有一种众拙的美，颈部被削成八方又不露锋利的棱角，连上骨腹便如锤，全以立胜。这种众拙的美却需要无比精巧的工艺。古玩行里说一方顶十圆，这种方形器的难度要远比普通的圆形大得多，难怪后世少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八棱瓶的釉色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特别漂亮的颜色，要不是有蜜色的光环，这种颜色放在众多鲜艳的颜色中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它的价值。这是青瓷走向成熟的第一步，相较原始青瓷，它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虽然还远远无法与金银器比肩，却渐渐萌发了跻身上流的野心。像一个英气少年，初露锋芒，又能谦虚谨慎，孜孜以求。越窑的器型很大一部分完全是对金银器亦步亦趋的模仿。非但如此，越窑青瓷在唐代的耀眼夺目、气象万千中开拓了一种含蓄而内敛的美。它不依赖夺目的色彩与华丽的装饰，尽管在一开始的确有所模仿，而单凭简洁的器型与朴素的色调展现出素净与高雅的境界。但在当时，置身于金银器耀眼的光芒中，它无疑是暗淡的，没有人会相信数百年以后，他所开辟的新天地会被宋朝人继承和发扬，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学高峰。其闪烁的光芒甚至远远超过黄金。唐邢窑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出人意料，它看上去太过朴素，与那个时代的恢宏绚烂极不相称。唐代的壮丽辉煌属于唐三彩，但在当时，唐三彩多为名器，也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陪葬品，是不能置于室内的。而能够置于室内的是青瓷和白瓷。唐代人的生活并不吝于色彩，如今我们看唐代绘画，衣服的色彩鲜艳夺目，简直让现代人自惭形秽。

0: 可偏偏在瓷器上，他们选择了最大限度的朴素。唐代瓷业南青北白，两分天下，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窑都属青瓷，定窑是白瓷，青瓷、白瓷仍占上风。今天人们仰慕宋代极简的陶瓷美学，源头却是绚烂的唐代。南青的代表是越窑，北白的重镇是邢窑。邢窑在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内丘一带，窑址的发现在齐村，以当时和今天的角度，其实都算是比较偏远的乡村。邢窑在唐代赫赫有名，影响之大，堪比大航海时代的景德镇窑。唐代李昭在《国史补》里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真是硬通货，还是通行天下的。不过和南方的越窑比，似乎稍逊风骚，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陆羽单方面评价所导致的。他在《茶经》里说，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则一茶，茶作红白之色，行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西不宜茶。这茶经后来太过有名了，没有人出来为邢窑辩驳一下。其实陆羽只是从他个人喝茶的角度给予评判，而瓷器远不止茶具。就好比十项全能的比赛，只比了一项就轻易评出结果，又无人抗辩，难说公平。不过茶经也的确道出了邢窑的特点，类银、类雪、白。其实银和雪的比喻都算不得精准传神，后世少有沿用，剩下的还是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这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3: 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0: 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5: 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下一步将如何进行，会涉及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可能取得成果，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落实，里以第五轮和谈将于23号举行，里以问题是否有降温空间乃至解决的希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谈判相关的情况。那在首轮谈判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但是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美伊双方启动总额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金解冻安排，但是对这笔资金的用处，双方的态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7: 美伊首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呢，一是聚焦了一些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执行领域马上要面临的议题，特别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开启后续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伊朗呢将成果打包描绘为外交上的胜利，而美国强调的是伊朗的解冻资产可以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呈现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外交式的风格。那么这种各说各话不仅是舆论战，更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像监管账户的设立、最终用途的限制、流向是否受限，那么这些操作细节将会决定着成果能否真正的有效落地。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暂停，而不是结构性的松绑。所以伊朗呢希望能够在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逆的成果，但是美国则必须要继续保持必要的抓手来作为施压杠杆，这也是美伊之间目前在谈判思路方面的一种根本对冲的表现。
16: 反正是继续谈，继续博弈。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伊美还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来进行磋商，所以下一步您觉得双方会怎么谈，涉及到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是有可能可以取得成果的呢？
17: 根据目前披露的技术谈判的架构呢，由伊朗议长、外长，还有美国副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卡塔尔首相所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呢，负责政治监督，下设4个工作组，分别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协议的监督执行。那此外呢，还有2个独立的机制，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联络和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小组。那么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在于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 也就是谈判呢可以由易到难。

0: 而同时单个问题的僵局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但目前呢，伊朗强调的是在相关前置条款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1: 这个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而且其实干扰因素还非常多哈、啊。比如说黎巴嫩局势会怎样？黎以和谈可以说一说，就是黎巴嫩总统呢是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色列那边也很强硬，以色列那边强烈表态不撤军，而美方呢针对这个黎巴嫩局势是建立了这个监测机制。那您觉得这一点就是黎巴嫩局势有没有降温的空间？
0: 黎以第五轮和谈的降温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方博弈态势呢反而在进一步的僵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对于主权完整的诉求和以色列三巨头有关绝不撤军的表态，目前看是形成了激烈对冲。而美国方面所谓的监督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信息通报，并没有有效的担保和惩戒机制，很难呢对地面战场形势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影响。那有限的微小突破呢，是以色列方面放风考虑会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向黎巴嫩政府军队呢来移交所谓的部分试点区域，但是部分移交区域呢甚至都还不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内，实际上这是对以色列来讲不关乎自身利益损失的一个让步姿态。那么目前以黎核心矛盾还没有变化，以方呢坚持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谈及撤军问题，而真主党呢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军再来谈停火，那这个死结是目前所谓的监测机制难以应对的。第五轮和谈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此前这种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
1: 总之啊，就是说取得突破还是非常难的。那在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既观察黎以局势，然后也观察美伊和谈，那黎巴嫩问题会不会成为影响美伊和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以之间的分歧未来会怎么发展。
0: 黎巴嫩问题呢的确是美伊和谈的关键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是伊朗用来测试美方信用的一块试金石。那诚然我们说这一问题对于伊朗自身利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及制裁解除和资产解冻以及海峡通行等问题更为迫切，而伊朗呢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出现有限的立场软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黎巴嫩议题完全可能会成为伊朗用以延迟谈判节奏、对美进行施压甚至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明确表示呢，冲突降级小组是否能够止战是目前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的逻辑是呢，美方如果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便无从谈起。这也意味着黎巴嫩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争议的议题，而是挂在了整条谈判链的最前端。那美以双方的分歧呢，目前看也是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在公开化，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绑定依然牢固。以色列国防体系对于美国军援和情报共享的依赖是根本性的，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同样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支点，因此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

0: 慢慢的彼此靠近，有限的让步。那美方不会与以色列彻底的撕破，但会通过放风限制军援、公开批评、建立绕开以色列的冲突降级机制等一系列手段，逐步的挤压内塔尼亚胡的操作空间。
1: 就看他们怎么博弈了哈，就是完全撕破脸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彼此也会有牵制。然后另外还有报道，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那期间呢他还会会见海合会的相关方，而且呢要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的事宜，而且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您觉得卢比奥访问海湾三国目的是什么？
0: 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的呢，总的来讲还是安抚盟友，锁定资金，协调立场。目前来看呢，海合会国家对于备忘录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对于具体条款还是深感不安。核心担忇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当中也是深刻的受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并遭受巨额损失。卢比奥此行呢，就是要来化解这些焦虑，争取海合会国家为基金出资，并且呢为协议来背书。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体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所以卢比奥此行的结果如何，目前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跟美伊战事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美伊战事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的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个呢，不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助力，也给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2: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3: 罗马尼亚议会否决后任总理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个月内总理任命3连败，背后的危机根源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呢，是对后任总理韦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有施政纲领进行了投票，然后结果是否决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那如果根据相关程序呢，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就要再次去提名新的总理人选。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儿哈，我们简单的说，短短一个多月，罗马尼亚政府三度阻隔都受挫了。那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听听他怎么说。
4: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韦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1: 除了观察国内的情况啊，他们国内面临自己的压力，然后对外来说呢，他们本身也应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务的处理能力。那罗马尼亚它是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欧盟的成员国，而且跟乌克兰接壤。当前呢，它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会影响到罗马尼亚，比如说对乌援助，还有北约防务，还有欧盟事务这些方面的执行力。
4: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1: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因为近年来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其实出现过政治波动，而且作为同时承受俄乌冲突外溢压力和他们国内民粹主义挑战的前线国家，您觉得罗马尼亚的困境反映了这类国家一种什么样系统性的治理难题呢？
4: 我认为呢，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以及能源通道等等的多重压力。安全压力越大，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的分析。接下来是一个科技话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签的两项行政命令。
5: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 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 目前美国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

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 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0和1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 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GPS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 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 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 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2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0: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8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 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

0: 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已有六位首相辞职。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6月23号呢，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的日子。而这两天呢，有一条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并且呢，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算一算，十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好几位首相辞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走出政治动荡。然后我们看有最新的民调显示，超半数的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我们想问问专家，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的到底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6: 十年前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啊，的确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十年以来啊，应该说尽管各方人人呢，现在对于当年英国脱欧究竟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如果从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看呢，和英国如果不脱欧相比，现在英国整个的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啊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评估啊，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6%到8%。同时呢，这个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呢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英国社会啊，仍然有一些比较倾向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啊，或者说民粹倾向的这样一些公众呢，仍然认为离开欧盟啊，对于帮助英国获得完全的政策自主权，仍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围绕着脱欧啊，十年将究竟给英国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啊，在英国社会呢是有分歧啊，有这个差异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啊，显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呢，开始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呢，越来越归咎于啊，英国十年前，由政治精英和一些民众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5: 那这样哈，路透社有一个分析，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单一危机，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那您觉得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这个和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呀？
6: 就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由于斯塔默的下台，英国政府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啊频繁走马换将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能不说啊，这种今天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 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

0: 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加上这十年来其他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或挑战，或者说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啊，它要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英国政府下面有可能做重返欧盟的选择吗？因为英国卫报他说，民众的后悔情绪其实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就是英国社会陷入了又后悔又不愿意回头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觉得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这个脱欧谈判历经数年，而再度回归的话只能更复杂。所以您觉得下一届英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0: 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又恰逢啊工党政府呢发生变化，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呢，毫无疑问啊，就会让当前啊英国社会的民意呢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我想这些讨论和观点呢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在两个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啊，会放大啊类似的声音。但是回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其实脱欧和留欧之间的这种争论呢从来没有停息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形式啊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55%的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啊，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他们更愿意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十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届政府啊，无论是工党的继续执政，还是说未来呢其他的政党来执政，我想短期内呢重返欧盟会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会成为啊这个一些政党之间相互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个被英国民众和社会包括政党认真对待的话题，我想在未来十年啊，可能性啊并不大。
1: 这边可能性不大，不过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欧盟那边。欧盟现在其实是有多重困境的，就是外部呢有一些地缘冲突会影响到他的态度，然后自己内部呢经济增长他也非常希望有好的助力。您觉得欧盟他还有可能接受英国重返欧盟吗？
0: 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十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欧盟的这个扩张啊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啊有一个成员国啊，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所以当时欧盟呢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尽管啊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0: 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十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啊，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所谓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它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它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啊，或者说西巴尔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1: 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再到环太平洋演习，日美接连军演背后有哪些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的动向。在6月22号到7月1号，日本自卫队会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可以说是借着联合军演之名，第二次把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所谓的临时部署到了日本。所以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断的去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而这种导弹系统在亚洲地区去部署，而且在今年的演习当中还明确的会模拟攻击舰船，这种行径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
3: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呢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构建呢对华的战略围堵，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呢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2: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警惕，而且今年已经是日本第二次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还有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而且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为什么日本现在逐渐成为了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
3: 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它逐渐成了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而且今年呢，还将日本的基地啊作为重要的这个立足之处。那实际上背后呢，是美国正在重构呢所谓印太作战体系，把日本呢定位为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作战枢纽。本质上呢，是美军把这个自卫队啊正式纳入全域联合作战指挥的链条，日本呢不再是这个后方的补给的这么一个配角，而是呢一线的作战单元。 那么从日本来看呢，日本呢也是想呢通过这个频繁的常态化的参加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呢，来主动谋求美日的军事一体化。过去呢，美日的军演呢主要是这个美军主导，自卫队呢辅助，但是呢日本的连续参演呢，意图就是想深度的介入呢美军的顶层的作战规划，学习呢美军呢全域指挥远洋作战，还有这个远程火力协同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战术，推动呢自卫队从这个本土的防卫力量转型为呢可以呢对外作战的这么一个力量，实现呢军事的突破。当前这个美国啊，它正在强化所谓的这个印太前沿威慑体系，如果美军呢它仅仅是使用关岛来开展演习的话呢，难以绑定日本深度参与作战，而呢把日本深度的纳入到美国的主导的军演当中啊，可以呢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呢接受日本作为美军前沿作战的支点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并且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啊释放美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战略信号。
2: 而且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场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也是从6月20号在日本多地开始举行了。后续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美日频繁的进行联合军演，名目是繁多的，但是背后的核心诉求您觉得是什么？
3: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也一种这个所谓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你看这个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的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呢提升呢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呢强化这个同盟来呢谋求自身的这个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呢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那么它有矛盾你看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他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2: 其实是有矛盾和分歧的，那但是还是在联手做一些事情。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您觉得对于整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3: 美日它接连在这个亚太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 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导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2: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关于美日频频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5: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3.4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
20: 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9: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6: 环球资讯，
27: 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嘉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3: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2: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四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过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25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于城。长征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 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4: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2: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5: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230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2: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4: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2: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时已是精疲力尽。 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

0: 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1: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

0: 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2: Keine Schwierigkeit scheut, um ein Ziel zu erreichen, egal wie hoch die Hindernisse sind.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 菲林校园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8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

0: 度，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1: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0: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5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1.5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4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3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它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2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 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

0: 有了价值。
1: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了。
0: 房间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1: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他每次做手术他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他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可能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词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词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3: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0: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3: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磁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磁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3: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磁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4: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5: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那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飞溅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6: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7: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6: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磁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8: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3千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1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 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9: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啊，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啊、工业啊、我们的教育啊、我们的旅游啊、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10: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1: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词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11: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12: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11: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词源，而真正的词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13: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词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14: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15: 将来 token 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

0: 那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1: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磁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磁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磁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时
7: 嘛，希望
6: 当洒水车
7: 奏着
6: 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1: 下载关注
2: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

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汉唐成长，由汉至唐，陶完成了象瓷的进化。瓷器出生伊始，仍嫌稚嫩粗糙，难称大雅，却是造型灵活，应用广泛，价格低廉，大受民间欢迎。尽管完全不具备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但偶尔也能得到宫廷的关注。美学上左冲右突，不断探索，一扇扇大门打开，开宗立派。晋德清窑黑釉鸡首壶。从东晋到唐，鸡首壶流行了数百年，之后戛然而止。数百年间，鸡首壶尝试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大同而小异，小异却小看不得。黑釉的鸡首壶是已知最早的一件，算得上原型，以后的小异都从它开始。壶身丰满鼓胀，是容器该有的样子，下部微微一收，丰满中透出一丝瘦劲儿，近底足处无釉，如美人微露的脚。颈部收得紧，直挺挺，不偏不倚，口沿又忽然撑开，往上轻轻一展，如花开。一道弧流从壶身抛起，在最高处俯身而下，衔住口沿，有惊无险，这是鸡尾。与之相对的是鸡首，直愣愣挺立，嘴直愣愣呕着，这表情必须是雄鸡，加上鸡冠耀武扬威。眼睛睁得虽大，但迷迷离离，配得上傻愣愣的神情。两侧有髻，是翅膀位置，硬刚刚如螺帽。壶身漆黑如夜，沉静深邃神秘。口沿处又薄，泛出暗黄的胎体，如黎明将亮的微光。壶的设计处处都有实用的要求，壶身饱满可多储水，口宽方便注水。鸡首是壶嘴儿，O 型口倒水流畅，把手的弧形方便抓握提拿。陶瓷的美多因实用而产生，却常能超越实用，有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代的鸡首壶体态相似，风度却大不相同。比如说有一件青瓷鸡首壶，现在由故宫博物院院藏。它不但身形更为夸张，装饰上仅仅用几根斜线交叉，显现出惊人的胆量。壶身更丰满，颈部往上渐收渐细，壶流在口沿处。

一扭托住盘口，种种细节的改变使它看上去更雍容，更有拙趣。南朝时期的鸡首壶变化就更大了，同是黑瓷的鸡首壶，身形拉高，颈部往上收出优美的曲线，与壶身连成优雅的 S 型，柔美而又挺拔。有趣的是，这鸡首居然做了两个，而越窑鸡首壶还在肩部刻出了莲瓣纹，精致华美，少了桌位，多了巧思。要知道，鸡在古代地位不低，《韩氏外传》里说，君独不见伏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踞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食者信也。这总结起来是文武勇仁信武德非同寻常。还有西游记里的卯日星君，那可就是只大公鸡。而鸡最受欢迎的原因还是名字好，鸡与吉祥的吉谐音。唐长沙谣，右下采之觞。有如一座宏伟的建筑，就那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曾经如此辉煌。它在国内广受欢迎，烧造的品种触及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它随着商船运抵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远至非洲。令人难以置信，它产量巨大，仅在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上，人们打捞上来的长沙窑瓷器就多达50,000件。如书籍图中这几件就是长沙窑的代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难以想见昔日辉煌。它的质地粗糙，一件显得画面潦草随意，一件的画面虽然如同浮雕，却不够清晰，还有一个小件更是不知所云，随意点涂几下绿色，敷衍了事，与我们熟悉的名瓷相比，太过普通，没有汝窑的高贵优雅，没有青花的明净华美，也没有粉彩的细柔精致。的确，就工艺而言，它仍处在陶瓷工艺的青少年时期，完全无法与后世的制瓷工艺相提并论，而当时又根本没有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与同时代的越窑、邢窑相比，他也没有博得皇帝青睐的野心。他安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却具有另一种优势，价格低廉，最贫穷的家庭也能购买，品种多样，生活所需都能信手拈来，制作材料丰富而廉价，主要就是当地的泥土，工艺呢也算不上特别复杂，因而可以烧造足够多的数量流通四方。于是在质朴的表面下，它气壮如牛，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与无限的热情，市场多变，需求多样，它总能发挥想象与创造，开发新的工艺，增加与众不同的装饰手法，以博得普通民众的欢心。他从不扭捏作态，光明磊落，他从未有名垂青史的野心。事实上，在此后千余年的历史中也默默无闻，销声匿迹，但凭着这种原始的力量与勇气，他不断地拓展陶瓷工艺的边界，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感到无比的惊讶与赞叹。这件被称为柱子，注意的柱的容器，因为有把有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壶嘴儿，所以今天很容易把它当成茶壶。只是当时饮茶并不以壶来冲泡，柱子只是用来分茶，当然更有可能是用来分酒。
形制也并非

0: 长沙窑独有。想要知晓是何人在何时创制也无可能。事实上，它是器型演化的结果，最终定型为经典。很多窑口争相效仿，长沙窑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基本形制相似，这件柱子看上去却显得尤为笨拙，肚大而圆，弧流短而方直，呆呆愣愣，两边的髻则显得太大，超过了弧流，但其实是拙中见巧。不必说弧流削成多棱形，口部做成锐角，完全是美的需要。壶身更是张弛有度，足部微微外展，既富于变化，又让釉不容易流过底足。颈部也收得优美，口沿翻得漂亮。最有趣的是装饰，活脱脱舞蹈的西域人物浮现于柱子表面，大面积的酱色有如舞台。这是一项全新的工艺，人物需要单独制作模具，在模具中印出形象之后再贴到柱子表面。印象中除了长沙窑，这项工艺很少被使用。还有一件盘，它的口沿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成为棱口，这无疑是在模仿金银器的造型，精致优雅，画风却又与金银器的精致无涉，纯粹的写意，一笔草草，谈不上绘画的高妙，却极生动洒脱。有趣的是，为了增加装饰效果，沿着口沿的棱弧线有意勾了边儿。从国画的角度来看，这有些画蛇添足，但是呢，却又充分展现了民间的情趣。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小件儿，小水罐，它好像是最不起眼的，用处却最不一般。它是文人案头的用具，叫做水鱼，寥寥几笔绿点，漫不经心，倒是最能反映文人的意趣。创新的手法还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器身上题诗，这倒不是故作文雅，唐代流行的诗歌有如今天的通俗歌曲，有写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20个字里居然有8个春字，也有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粮金的大俗套，还有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才，恐他花鸟笑，杨醉卧池台，诗意中几分自嘲与幽默，随意题写，妙笔生花，传世既多，不能一一列举，甚至有些诗句全唐诗里也未见。种种画面装饰书写，在今天看来，这并不能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却熟能生巧，表现出可贵的直率与天趣。生动之外，还有一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就是长沙窑的书写和很大一部分画面是在釉层的下面。在当时，这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举，毕竟人们并不关心题字或画面是在釉层之上还是釉层之下，好看就行，便宜就好。但数百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另一种瓷器却征服了世界，那就是青花，同样是釉下彩绘。事实上，长沙窑并未彻底消失，它的基因已经写在了陶瓷史的遗传密码之中，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变化，仍然能够捕捉到它的身影。唐三彩马，现实主义之巅。 唐三彩常有如一锅色彩的浓汤，层次丰富，众味交融。而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件却独是沉静素雅的。说三彩，其实颜色不止三种，黄、绿、蓝、褐、黑白，细数还能更多。最常见的是黄、绿和白，色彩浓艳，绚烂异常。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强烈印象，是因为三彩釉色浓郁又易流淌，匠人们还常常刻意强化这一特点，令色彩肆意交融。这无疑成为时代精神最强烈的代表。但是出人意料，唐人却将之用于陪葬，陪伴亡者的地下生活。或许在他们看来，觉得死后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需要更多色彩。生者最常用的倒是南青北白的越窑、邢窑。不过越窑、邢窑虽素，品质却高，是不折不扣的瓷器，而唐三彩仍然是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三分之一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十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千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

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0: 唐三彩马。前面我们说到了唐三彩中的马的形象，说马太老实了，而从形体上看，马的造型亦步亦趋，而细节处则是一丁一卯。与多数唐三彩大面积使用黄色不同，我们这里要介绍的这匹来自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唐三彩马，它只是在背上的鬃毛与攀胸秋带上的装饰抹上了黄釉，甚至整个马鞍都是纯蓝，素净优雅。唐三彩中最常用的绿色也是几乎不见踪迹。这匹马安然静立，头低垂，如冥想，如沉思，但却身形矫健挺拔，足以想见其奔驰的神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每一处骨骼无不精准，每一处细节，每一处装饰无不细致，如同魔法将真正的马缩小。宋代以后，文人画渐兴，重写意，轻写实。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则干脆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说，要是品评绘画是看像不像，那这跟小孩子的看法差不多。在宋人眼中，唐代阎立本这样的画家只能算得上是一位画师，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画匠。这当然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从认为写意重于写实，发展到后来甚至认为写实必不写神。白石老人就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因此，如三彩马这般的作品，不但在后来绘画中不得一见，雕塑中也不见踪迹。今天来看，这样的意见未免有偏，但无奈文人画成为主流，统治了宋以后的中国艺术。其实早期中国画也有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三彩马虽是雕塑，却恰是最好的印证，而后世再没有能望其项背的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与唐人爱马不无关系。宋人罗大经凭李公麟画马时写道，大概画马者必先有犬马在胸中，若能机精处神，赏其神骏，久久则胸中有犬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不熟悉马，如何形神兼备？没有一个朝代像唐朝人那样爱马。唐朝马上得天下，马既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财富的象征。满城池竹皆裘马，因为大量养马，马术活动自不可少。最流行的运动是马球，舞马表演也极盛行，就连当时的女性也骑马。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除了虢国夫人、韩国夫人，连侍女都在马上。战场上更不必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诗圣杜甫的名句真是道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心声。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里骑过六匹骏马，对这些马的感情不言而喻。他在为自己准备的陵墓里给马们留下了专门的位置，并令当时最杰出的画师阎立本和其兄长阎立德绘画并雕刻六匹骏马，真堪托死生啊。画师，不要忘记这个称谓在宋人那儿的意义。画师阎立本不辱使命，昭陵六骏成为不朽的杰作。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件唐三彩立马，且不说是超越，也丝毫不逊于昭陵六骏所取得的成就。唐月窑秘色瓷瓜棱瓶。 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首诗来自唐代的陆龟蒙，写瓷器的诗太少了，这可能是最出彩的一句。千峰翠色尽被月遥夺得，引人无限遐想。写得太美也有问题，文学的夸张容易名不符实，到了博物馆看到月遥难免会失望，这就是千峰翠色吗？也难怪，前面说这是写瓷器的诗，其实是瓷器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读读后两句才知道，好像中宵成沆瀣，共击中散斗遗杯。意思是月窑瓷器在晚上成了露水，简直可以和嵇康斗斗酒了。说到底呀，这是诗人惯常的伎俩，借物咏怀呢。诗的重点未必是月窑，看月窑还是先要抛开千峰翠色的想象。与陆龟蒙齐名的诗人皮日休老师，他写瓷器是这样写的：行客与乐人皆能造瓷器，来自茶中杂咏茶瓯。如果只说事实，就是邢窑、月窑瓷器的确都很有名。邢窑烧白瓷在北方，月窑烧青瓷在南方，南青北白。其实瓷器向来就是高科技，简单两句已经是不低的评价了。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传世月窑秘色瓷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也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院藏品。这件瓷瓶瓶身颜色很难准确描述，大体上呢是青灰色，跟千峰翠色不沾边儿。相似的器型传世也并不止此一件，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八棱瓶，和我们说的这件是近亲，但颜色稍绿一点儿。历史上秘色到底为何种颜色，可以说是千古悬案，直到法门寺地宫打开，大批文物出土。这其中不但有14件青瓷，还有刻石的物品清单，其中赫然就有秘色字样。这个秘字呢，用的是禾木旁过来一个必须的必，这个秘字。于是千古谜题解开，真相大白。由此似乎可以认定这件不是标准的秘色，但这可能是个误解。其实不可能有标准秘色，类似今天色谱那样，即使是瓷器烧造极为成熟的清代官窑，烧造技术远远超过唐代几个数量级，那同一窑、同一个样、同一种釉烧出来的颜色都会有差异，有时甚至差异不小，更不必说这一窑与下一窑。唐代的烧造技术想要保持标准色调，无异于天方夜谭。法门寺的14件也没有绝对统一的颜色，所以法门寺的秘色瓷只是法门寺的那一批秘色瓷，其他的秘色瓷秘法不同。说回我们这件八棱瓶器，它在造型史上是个杰作。瓶身是八棱的球形，凸起的棱筋骨外露，显出力量与精神，历代的瓶中是极为罕见的，底部往外一扎，稳稳托住，八股力量就向上汇聚，在颈部聚拢加强，刚要向上喷出，又遇到层层压迫，终于再也没有力量能与之抗衡，直冲云霄，而表面上却悠然自得，风平浪静。它看似娴静的外表，有一种重拙的美。颈部被削成八方又不露锋利的棱角，连上骨腹便如锤，全以力胜。这种重拙的美却需要无比精巧的工艺。古玩行里说一方顶10圆，这种方形器的难度要远比普通的圆形大得多，难怪后世少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八棱瓶的釉色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特别漂亮的颜色。要不是有蜜色的光环，这种颜色放在众多鲜艳的颜色中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它的价值。这是青瓷走向成熟的第一步，相较原始青瓷，它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虽然还远远无法与金银器比肩，却渐渐萌发了跻身上流的野心。像一个英气少年，初露锋芒，又能谦虚谨慎，孜孜以求。越窑的器型很大一部分完全是对金银器亦步亦趋的模仿。非但如此，越窑青瓷在唐代的耀眼夺目、气象万千中开拓了一种含蓄而内敛的美。它不依赖夺目的色彩与华丽的装饰，尽管在一开始的确有所模仿，而单凭简洁的器型与朴素的色调展现出素净与高雅的境界。但在当时，置身于金银器耀眼的光芒中，它无疑是暗淡的。没有人会相信，数百年以后，它所开辟的新天地会被宋朝人继承和发扬，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学高峰。其闪烁的光芒甚至远远超过黄金。唐邢窑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出人意料，它看上去太过朴素，与那个时代的恢宏绚烂极不相称。唐代的壮丽辉煌属于唐三彩，但在当时，唐三彩多为名器，也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陪葬品，是不能置于室内的。而能够置于室内的是青瓷和白瓷。唐代人的生活并不吝于色彩，如今我们看唐代绘画，衣服的色彩鲜艳夺目，简直让现代人自惭形秽。可偏偏在瓷器上，他们选择了最大限度的朴素。唐代瓷业南青北白，两分天下，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窑都属青瓷，定窑是白瓷，青瓷、白瓷仍占上风。今天人们仰慕宋代极简的陶瓷美学，源头却是绚烂的唐代。南青的代表是越窑，北白的重镇是邢窑。邢窑在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内丘一带，窑址的发现在齐村，以当时和今天的角度，其实都算是比较偏远的乡村。邢窑在唐代赫赫有名，影响之大，堪比大航海时代的景德镇窑。唐代李肇在《国史补》里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真是硬通货，还是通行天下的。不过和南方的越窑比，似乎稍逊风骚，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陆羽单方面评价所导致的。他在《茶经》里说：“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则一茶，茶作红白之色；行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稀不宜茶。这茶经后来太过有名了，没有人出来为邢窑辩驳一下。其实陆羽只是从他个人喝茶的角度给予评判，而瓷器远不止茶具。就好比十项全能的比赛，只比了一项就轻易评出结果，又无人抗辩，难说公平。不过茶经也的确道出了邢窑的特点，类银、类雪、白。其实银和雪的比喻都算不得精准传神，后世少有沿用，剩下的还是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 古瓷之光。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1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并推动其价值转化。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湖北恩施，这片藏于武陵山脉的茶脉秘境。在这里，连绵群山环抱的土地上，孕育着一款穿越千年时光的茶中珍品——恩施玉露。从西周时期，茶作为贡品载入史册，到唐代陆羽笔下巴山峡川的繁茂古茶，再到清康熙年间定名的玉露，这片巴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因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的馈赠，让茶与山民的命运紧紧相连。您或许会好奇， 在地形陡峭的山区，茶农如何攻克采摘难题？分山互助的古老智慧，让街坊四邻携手抢收春茶，在雨水与时节的赛跑中锁住鲜醇。而竹筐储茶的传统，蒸汽杀青的古法，九道工序的匠心揉搓，更是让每一片鲜叶在高温与巧手间蜕变为紧细挺直、形似松针的玉露珍品。这里的茶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生活的印记。清晨的油茶汤裹挟着茶香与烟火，茶园里的清简深修藏着生态智慧，蜘蛛结网守护的平衡之道，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茶香，聆听这片土地上茶与人、生态与发展的千年交响。
6: 在这片被连绵群山环抱的桃源之地，完整保存着自唐代流传至今的独特制茶技艺。千百年来，山民们从耕田到试茶，在险峻崎岖的破碎土地上开垦出片片茶园。茶与人，茶与生态，茶与经济之间维系着默契的良性循环，使之成为武陵山区生态保护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典范。清晨，山间云海缭绕，依山而生的村庄不见炊烟，不闻人声。恩施的山民们早已分散在大山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忙碌。每年三月，当春茶萌发新叶，他们会在茶山与家之间往返奔忙，采撷这一季的新茶。因为谷雨将至，雨水的多寡决定着今年春茶价格的贵贱。连日阴雨，让有着20多亩茶园的萧家才犯起了愁。因为春茶怕水，如果不能及时采收，茶园就会错过一季好茶。萧家才邀请街坊四邻去茶山采茶，他们遵循的是恩施茶农之间一种有偿互助劳作的方式。帮忙者当日采下的鲜叶，按市场价算收益与主人平分，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分山。分山既能提高采茶效率，防止茶叶错过采收时机，又能增加山民的额外收入，是当地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协作智慧。早在西周时期，茶就作为贡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其境内92.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坡陡谷深，形成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恩施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乏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六兜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艳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兜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玉露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摊晾。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真形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毫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九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气、炒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等工序，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

0: 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有茶园则如条条绿毯般覆盖山体，人们根据不同地貌开辟不同形态的茶园，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调直茶，到蜜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相辅相成。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植和双条植两种栽培方式。单条植沿操作行单行种植，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通常5年内只需轻修剪。双条植在操作行内栽植两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两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米，每亩栽植4000株以上。虽然密度加大产量增加，但是通风透光较差，易引发病虫害，需定期进行修剪。要保证产量，还要兼顾茶树健康生长，对于茶农而言，世代总结的经验尤为可贵。每隔3-5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1/3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记忆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3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苔翼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帮助老树涅槃重生。在恩施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到依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 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奇迹。茶香、景美、夜星，是日常的生活，更是惬意的人间烟火。在恩施，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施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施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式茶叙，恩施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茶是家族三代人的生计。
1: 恩施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施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
0: 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它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施玉露。数百年来，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施玉露的新喝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施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
2: 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地方去采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资源啊，也有绿豆茶的，也有纯野生的。
0: 梁金波从事茶种繁育20年，他的工作是从恩施州地方茶树资源中选育出优异的种质资源。
2: 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茶园，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的，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能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
0: 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0余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施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恩施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今天的恩施，茶垄随山势起伏如绿色波涛，村庄兴坠其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生态长卷跃然眼前。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

0: 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1: 这里的故事远不止一杯茶的滋味，山水滋养茶的品质，茶反哺山水的生机，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在此彼此成就，书写出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生态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 接下来

0: 钩台旗的耕作模式，将低洼泽国打造成旱涝保收的沃土。荔枝龙眼护堤固土，沟泥还田，肥壤养苗，立体种植物产丰饶。千年来挖泥筑堤的传统从未中断，泥肥循环的法则代代相传。如今这份农耕遗产在城市发展中焕发新生，只争不转的创新模式让万亩果园变身城市绿肺，深沟成了水质净化的天然工厂，湿地成了野生动植物的都市乐园。在这里，903种昆虫，202种鸟类在此安家，印证着生态修复的丰硕成果。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潮汐的节律，探寻高崎深沟从治水营田到生态卫士的蜕变，感受岭南农耕文明的坚韧与灵动，聆听城市与田野共生共荣的时代乐章。
1: 珠江水畔藏着一片人天共造的绿洲，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铸就岭南农耕的生态法则。从古代先民挖泥成沟、垒土为畦的智慧出现，到广州新城基围纵横、果香蔓野的盛景铺陈，这方高崎深沟不仅是稻果丰盈的沃土，更是中华治水营田的生态史诗。千年来水患与良田并存，沉淀出岭南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密码。珠水汤汤，川城长流，它以万里赴海的气势冲刷出一座广州城，也在喃喃私语的航道中琢磨出一座河南岛广州海珠区。海珠区唐代称江南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北部，北面南面分别濒临珠江广州河段的航道，东南部河冲密布，年平均降水量丰沛，地势北高南低，有些农田甚至低于珠江正常水位，农业常受到潮汐和洪水侵袭。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垦最早、最具珠江文化特色的地域之一，海珠区劳动人民从秦汉时期开始化害为利，摸索出了一套遇水耕作的特殊农业生产模式。人们在珠江及其支流两侧建造堤坝，阻拦外水，修建良田，或筑堤圈水进行鱼类养殖，称之为基围。既是土地利用方式，也是一种水利工程。基围之上多种荔枝、龙眼两种较为高大且枝叶茂密的果树，起到加固基围、充当防护林等作用。大基围内部又通过一条条小基围，以水将土地划分成块，小块间挖出约1米宽的水沟，挖出的沟泥铺在两边地块上，作为发展旱作农业的旗面。至此，整个基围内部就形成了一套彼此相连的水网系统，可充分利用潮汐动能，便于水的进入与排出。海珠先民以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开创了顺冲建围、挖沟抬旗的壮举。水斗是木质或水泥制成的长方形水箱，长短以堤围宽度而定，一般 1.5 米至3米见方不等。过去的水斗以木料居多，以坚硬耐水劲的松木和坤甸红木为主。在河冲入口处放一块木板为闸，水斗就可自动感应珠江潮汐变化，以放水入沟、排水入冲进行水的调节。当基围内农田水渠缺水时，潮水可推开木板自动涌入，当水渠水满时需人工关闭木板，防止潮水涌入，内隐外阻，以调节农田内部的

0: 水位高低和水循环。水痘在高崎深沟系统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仅海珠湿地及周边村落水痘数量就超过400个。设置水痘引水的灌溉手段应用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潮水退却时水痘始安装。水痘摆放位置一般在沟渠中央与沟底齐平，水痘与沟壁要保持平行状态，这样利于水流快速流入和排出。水痘底部要与地面紧紧贴合，周围用土填实，不能留有缝隙，缝隙过大退潮时水会通过孔洞流走，达不到存水的目的。通过顺冲建围、设置闸斗、挖沟抬齐、沟泥上填，提高土壤层高度和深沟蓄水吊水，以抵抗潮汐涨落、强降雨、干旱等常见极端天气影响。发展旱作为主，兼顾养殖，巧妙构建出了极富智慧且旱涝保收的高崎深沟生产模式。1921年，美国学者高鲁甫盛赞了这种创造性的水耕模式。作为典型的城郊农业形态，这套系统不仅是抵御自然灾害的农耕智慧，更是中国人将洪涝频发的珠江三角洲变为万亩良田的生动实践。新鲜蔬菜是高崎深沟系统供养城市居民的重要产品，隐秘其中的凤岗韭黄是这里的代表性农产之一，当地瓦桶软化栽培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每年11月到来年2月是培育韭黄的最佳时期，此时韭菜生长旺盛，割除青叶，留离地3厘米的叶梢，白天用瓦覆盖遮光，晚上打开以利通风和降温，经过10到15天即可收割鲜美的韭黄。瓦桶软化栽培法生产韭黄一年可以收割4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炎热多雨的条件下，无疑是一种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在广州这个赶历潮头勇走前列的城市，农业的发展也将物尽其用、高效发展发挥到了极致。崎与沟高低错落，井然有序纵横分布，古人用水和土规划出了农田的最优结构，发展城郊商品性农业的同时又实现了对水的科学管理。低围田如同精打细算的物产杂货铺，高围田则是果木成林的果品产业线。0.5米高的低围田其面被划分为4层货架，在同一块地套种5至6种作物，沟底养鱼虾，水边种茭白，中层栽菜苗，顶层挂瓜果。家禽在沟渠内充当巡逻员，啄食害虫的同时留下天然肥料，省了农药还肥了土。1米高的高围田畦面如同抬升的果树观景台，深沟环抱如护城河，果林中深10多厘米呈十字或井字分布的浅沟，又能及时将过量的雨水排入沟渠。荔枝、龙眼、杨桃在珠江畔摇曳了1000多个春秋，在果香中沉淀着一代代农人的智慧。每年秋冬季节天气多晴少雨，农闲之余，村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挖泥筑畦，这是高崎深沟重要的保养作业，这关系着整套系统的排水效能与土壤肥力的延续。
1: 铲子，要吧？
0: 雨水的长期冲刷使基围和畦面表层沃土流入畦沟与河道，连同沉积的树叶、杂草等有机物，经过日复一日浸泡分解，就成为了农人眼里上等的有机肥。将沉积在河底与畦沟的淤泥掘起，随后均匀倾倒在畦沟旁的堆沤区， 或者铺在其面，通过沟泥上田抬升其面。清理淤泥便于深沟通畅的同时，修固了其面，增加了土壤肥力，压制了杂草生长，可谓一举多得。辛勤劳作的背后是资源系统化利用的智慧传承。明代地方治所载护泥法至今仍有延续，村民以木船清淤，人力挖掘沟泥，再通过高级深沟系统实现泥肥归田。这种循环既维系了基围农业的排水效能，亦在潮汐涨落间塑造了水涨千江雨，风凉玉露林的生态画卷，使海珠湿地在千年间物产丰饶。农忙之余，村民们在田间休憩时就地取材，寻得一种天然的防蚊利器——龙眼梳，一种寄生在干枯的龙眼、荔枝树干上的蜂窝状菌，本是森林腐木循环的产物，却被村民用作驱蚊的良材。劳作间隙点燃一簇，既驱散了恼人蚊群，又为休憩时光添一缕草木清香。若说龙眼梳是田间休憩时的防蚊卫士，那么艇仔舟则是穿越水路的味觉图腾。这道诞生于疍家渔船的美食是广州的传统小吃，曾浮生江海的珠江三角洲先民，以货于水归于府的生活法则，让每碗粥都成为了江河的及时馈赠。无定式配方，唯就地取材四字传承不变。随着疍家上岸，艇仔舟的食材也在原来的鱼虾基础上增加了田间的新蔬，为粥注入了土地的丰饶。从浪尖的随机馈赠，到地头的时令甄选，不变的是粥中升腾的劳作技艺。曾经面对珠江涨落的变化莫测，海珠人在水网中造出旱地，创造出高崎深沟这套向珠江借地的生存智慧。如今高崎深沟不再仅限于农业生产，而化身为城市的生态绿肺。随着城市的发展，一边是果农赖以生存的饭碗，一边是亟待保护的城市之肺。1996年，一份既要保南肺又要保饭碗的报告道出两难困境。然而2012年，国土资源部特批广州试行只征不转模式，海珠区万亩果园收归国有而不转为建设用地，在耕地保护方面开创了全国先例。这一创新让曾经的高崎深沟农业系统以海珠湿地之名重生，成为城市发展与农耕文明和谐共存的样板。每月范勤亮和同事都要对遗产地周边水域进行采样测试，
2: 这个水火清澈，
0: 根据不同的水质制定不同治理方案。
3: 作为一个日常的监测，我们一个月测一次，进行一个水质的一个对比。
0: 高崎深沟的水源来自珠江水域，从生产场所到生态卫士，一条条深沟正成为净化水质的天然工厂。范勤亮和同事们通过水下森林的种植，给高崎深沟湿地系统定制了一套特殊的生态保护方案。矮形苦草，这种水草堪称水质净化小能手，能通过根部吸收水中的重金属，还是草食性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水上湿地，水下森林，在污水入口种睡莲、粉绿狐尾藻，像滤网般拦截藻类，在中段水域铺满矮形苦草，形成水下草原，投放草食性鱼类吃水草，让浮游动物化身清洁工，巧妙利用物种间的互补，人类无需插手，自然便可完成水质的自我净化，构建起一套健康完善的水生态系统。不管是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还是利用大自然自我净化的智慧， 这里的人们善于对大自然进行微改造，激发大动能，用实践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养得好山水，自有客来居。生态的修复如同按下时空倒转键，一种不起眼的小生物开始在此安家落户。它们不仅是迁徙而来的居民，更是湿地的小卫士。作为湿地的清道夫，香手蟹以湿地中的有机物为食，同时又能疏松底泥，为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而香手蟹的排泄物又能为湿地水生植被提供充足养分。幼体期的香手蟹是鱼类的天然饵料，当它们成年后，又会成为鸟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看似不起眼的生物，不仅是生态变好的标志物，更在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守护着湿地生态的繁荣。当我们唤醒一片生机之地，万物终将以千百倍的力量回馈这片沃土。每隔一段时间，广东省动物研究所的刘振华都会和他的同事来湿地，去一处处隐匿的角落里寻找微小的生命。2022年，他们在高崎深沟农业遗产地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新物种——海珠微瓢虫，这在中国也尚属首次发现。这种身形椭圆、比芝麻还小的瓢虫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昆虫的数据，弥补了部分类群分类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水泥丛林的刻板认知，让人们去重新认识城市生态系统的进化潜力。自2020年起，海珠湿地开展昆虫资源调查，相继发现海珠丝蝇叶甲、海珠发轴甲等全球新物种，昆虫记录从42种增至903种。新物种的不断发现得益于其生态修复和保护措施。从过去的经济价值到今日的生态价值，高崎深沟传统农业系统中以水为魂、以果为基、以花为美、以鸟为邻的生态链的构建，让这里成为野生动植物在都市里的生命乐园，也成为了城市的生态绿肺。835种维管束植物、903种昆虫、64种鱼类、202种鸟类，既保持了海珠本地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更实现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千百年来，吹拂着岭南海风，浸润着珠江洒天雨，它如现装书页间的工笔，定格海珠先民垒土浴潮的剪影，如青铜编钟的余韵，回荡高崎深沟系统的循环智慧，印证着农业遗产并不是博物馆标本，而是活态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城市的繁华与田野的生机，本质是同一文明的两面。当高楼与良田共绘天际线，当科技与传统在龙母间交融，古老基因孕育现代蓬勃生机，成为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片乐土。珠江潮起，奇沟如故，这方珠江潮汐雕琢的高崎深沟，镌刻出岭南大地的生态密码，更是中华农耕文明向世界递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从秦汉先民的遇水求生，到当代都市的生态守护，这方土地始终践行着顺天应时、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这份活态遗产告诉我们，农业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城市发展与农耕传承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共生共荣的文明两面。当高楼与良田共绘天际线，当科技与传统交融共生， 高崎深沟为世界提供了城区农业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lavery， 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6: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抱熊猫的人。有个叫何欣的年轻人与大熊猫有着不解的情缘，这还得从他爷爷说起。有一张很多人见过的老照片，一只幼年大熊猫坐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腿上，老人一只手抱住他，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背，旁边的老太太拿着奶瓶递到熊猫的嘴边，两位老人脸上满含期待与微笑，期待着怀中的熊猫宝宝能喝完奶瓶中的奶水，他们温情流露，像是在喂养自己的亲孙子。照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是佛坪县月坝镇三官庙村村民何长林和他的老伴儿，还有何长林怀中的平平。平平手里拿着的奶瓶据说是何欣的，那时他也是个正喝奶的婴孩，故此奶瓶情缘成了一段保护大熊猫的佳话。尽管四川和陕西都有大熊猫，可在社交媒体上更引人关注的是四川大熊猫，所以有人提出疑问，两地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吗？有人说，陕西的大熊猫脑袋更圆，更像猫，四川的大熊猫耳朵尖，更像熊。对此我四处讨教了一番，终于得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解释。先说秦岭大熊猫，它分为兴隆岭、太白山、牛尾河、天华山、锦鸡梁、平和梁和青木川七个区域种群，栖息地总面积347684公顷，涉及陕西佛坪、洋县、太白、周至、宁陕、刘坝、成固、宁强和奉县9个县、21个乡镇。其中洋县、佛坪、太白和周至四县交界处的兴隆岭地区为核心栖息地。秦岭是纬度最高的大熊猫分布区，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重要种群，与四川、甘肃的大熊猫之间有着明显差异，被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佛坪是陕西的一个小县城，位于秦岭以南的汉中市。据说前些年县城连红绿灯都没有，出租车也只有8辆。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虽然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谷深，交通相对不便，限制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但也正因如此，它保留了最原始最纯净的自然风光。佛坪夏季气温要比西安低10摄氏度左右，凉爽，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90%以上，这里成了大西安人民的避暑佳地。但让佛坪名声大噪的绝不仅仅是那份清凉与宁静，恰是大熊猫这个超级 IP。而佛坪人与熊猫的缘分据说得追溯到1957年的冬天。当时佛坪县月坝公社的老百姓在山里见到一个头戴白草帽、身穿白马褂的熊，因其黑白相间的外表而称呼它为花熊。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郑光美、张继书等学者相继调查走访此地，认为大熊猫种群在佛坪县内具有一定规模。1974年，陕西省组织了一支有475人参加的生物资源考察队，对秦岭的珍稀动物进行全面调查，发现此地存在较大规模的大熊猫种群。这一发现很快引起国家的重视。197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佛坪保护区，佛坪县守护秦岭大熊猫的历史由此开始。在佛坪县有个叫三官庙的村落，90年代初这里并不富裕，当时大熊猫保护区已经设立了10几年，对花熊的保护观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何长林家就住在这里。1991年，他们家迎来了一场喜事，儿媳妇儿生

了个大胖小子，何长林当爷爷了。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只母熊猫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当年11月16号下午，一场大雪落在三官庙村，当时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乌运才、汪铁军等四人正在巡山。这样的天气对于在野外生存的小动物来说是艰难的考验，食物匮乏就是眼下最严峻的问题。四人在风雪中走着，当走到海拔2200米的草坪一带时，一阵微弱的叫声隐隐传来，绝望而凄厉，像是什么小动物在哭泣。于是大家加快脚步寻声找寻，生怕风雪掩埋着脆弱的生命，不敢迟一步。突然一只毛茸茸的东西出现在枯草丛里，定睛一看是大熊猫。这只幼崽正半眯着眼睛趴在积雪的枯草上奄奄一息，看样子有2个多月大，时不时发出低低的哀叫，像是在呼唤母亲。一般情况下，熊猫妈妈会在附近，于是大家商量着要等熊猫妈妈回来后再走。当时33岁的乌运才有多年动物保护工作经验，他猜想也许是母熊猫因为幼崽身上沾到别的气味而丢弃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惊动熊猫幼崽，四人分头在不同位置和方向隐蔽起来，耐心观察。可是几人在风雪中等了4个多小时，依旧不见母熊猫的踪影。再这样下去，不仅熊猫幼崽扛不住饥饿，四人也扛不住这严寒。于是汪铁军提议大家把它带回去，并解开棉袄扣子，把熊猫幼崽抱在怀里暖着。一伙人摸黑赶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赶回三官庙保护站。既然是在佛坪捡的，就叫它平平吧。这只熊猫的名字就这样被定了下来。一回到保护站，大家就沸腾了。听说捡回来了一只熊猫，人人都围过来看。小家伙认生，加之又刚刚在野外受了大委屈，被吓得哇哇哭，直往床底下钻。抱起来，地上太冷了。大家耐心地哄劝安慰，可是小家伙就是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爬进床底，把它拽出来，放在了床上。谁知平平一头钻进被窝里，再也哄不出来了。有人提议，不如弄点吃的，先填饱他的肚子，让小家伙知道自己安全了。几个大男人便赶紧找了茶缸和奶粉，冲泡好，准备用勺子喂他。可是即使把他拽出被窝，他也只舔几口就不再进食了。这可把大家愁坏了，也心疼坏了。为了让平平习惯与人相处，得到充分的安全感，当天晚上，汪铁军就搂着平平睡了一夜，给他取暖。渐渐的，可爱的平平放下戒备，在被子里滚来滚去，像个毛茸茸的皮球。玩累了，就四仰八叉地睡去，把床占了一大半。19岁的汪铁军那时也是个毛头小伙子，这只可爱的小生命牢牢俘获了他的心。我一定要把它养活好，让它活下去。汪铁军暗暗下决心。平平喝不了奶怎么办？不如向村民求助。彼时的三官庙村还没有整体搬迁，离保护站只有500米路，位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可是村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村里50多位村民的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都要沿着羊肠小道步行出山，到百十里外的县城去买，然后人背马驮运回来。物资既短缺又不方便运送，尤其是现在天还下着大雪。
听说村民何长林有一个小孙子还在喝奶，他家肯定有奶瓶奶粉。汪铁军便抱着瓶瓶来到他家，可看着何长林老两口穿着单薄的衣服，浑身打满了补丁，汪铁军犹豫了，想必老两口养育小孙子物资也并不充裕，还要分一杯羹给大熊猫，他们会愿意吗？汪铁军试了几次都没张开口，可为了平平，他硬着头皮也要问一问。没想到两位善良的老人一听说花熊没吃的，二话不说就拿来了小孙子的奶瓶，冲泡上来之不易的奶粉。看到平平弱小的爬不起来，何长林索性像抱小孙子一样把平平抱到了腿上坐了下来，一手安慰着，一手将奶瓶举到平平嘴边。也许是不习惯人类的物品，平平刚开始并没什么反应，老太太情急之下便想起了平时哄娃娃的办法，用奶嘴儿碰他的嘴逗他，并把奶水滴喂到他嘴里。终于小家伙尝到了香甜，立刻叼住奶嘴儿，大口大口地吸吮起来，不一会儿就把一瓶奶喝完了。平平能喝奶了，看到窍门找到了，大家的心也放了下来。可是这才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熊猫的保护与养育可不是光有奶水就行。当时的三官庙保护站其实并不具备救护熊猫的条件。在何长林家喝足了奶水的平平，精神状态已经恢复很多。汪铁军赶紧又抱着平平，冒雪走了8000米的山路，来到凉风鸭，把它交给具备兽医知识和技术、专程前来接平平的赵纳勋。就这样，平平辗转来到了佛宝局，赵纳勋从此便当了2年多的平平妈妈。为了让平平健康成长，赵纳勋想尽了办法给平平喂奶粉，做他最喜欢吃的窝头，外出都要把平平交给同事或爱人照顾，还专门在家里给平平做了一个小窝。白天赵纳勋把他从小屋里放出来，让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装在笼子里，用车把他带到凉风鸭一带训练，带他在山林里散步活动，帮他认知野外，增强体质，提高野外生存能力。正所谓是有苗不愁长，平平在这份安定与舒适的环境里找到了与人相处的那份踏实。他真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喜欢做赵纳勋的跟屁虫，有时候大家去散步，平平能跟着走1-2千米呢。平时他就像小朋友一样，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闹，跑到办公室学大家打电话喝水，一看到大人们要外出就攀缠着他们的腿，用自己圆圆的脑袋撒娇似的蹭着，要求一起出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分明就是人类的宝宝。他这样快乐地度过了2年，在他快3岁时，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基本具备了饲养救护野生动物的条件。为了让平平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得到更科学的呵护，佛宝局决定把他送到研究中心。接到这个消息后，赵纳勋不知哭了多少次，眼睛都肿了。这2年多来，平平已成了这个大院里的孩子。1993年11月，送平平走的那天，大家的心情是沉重的。和平时一样，平平以为大家要一起上山游玩，便欢快地跑进笼子，期待着今天会有什么好玩的。可是当看到赵纳勋没有上车时，平平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样，怎么也不肯进笼子。赵纳勋哇哇哭起来，却不敢在平平面前表露太多。就这样，平平告别了大家，去往更好的地方生活。
这里是环球阅读，

0: 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8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五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奶瓶背后的一群人。离开浮萍县时，萍萍刚两岁，体重已达70多公斤，是从一个生命垂危的幼崽长成这样的。大家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和爱心，旁人难以全部体会。也就是在1993年，萍萍离开浮萍的这一年，何长林老人也离开了人世。但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萍萍的雄生里，爱是代代相传的。2006年，何长林的小儿子何庆贵因熟知当地山林和大熊猫的情况，受邀加入研究团队，成为一名出色的大熊猫野外跟踪监测人员。从此，何庆贵有一大半的生活就是在森林里步行，做大熊猫身后的守护人。有时山洪突袭，猛兽夹击，有时没有道路，需要自己披荆斩棘，就这样日复一日艰难地行走。而这种山路，何庆贵走过40多年。除了做大熊猫野外监测员，何庆贵还给科研人员做过近20年的向导，对于秦岭野生大熊猫的习性和活动轨迹了然于胸。在何庆贵眼里，一辈子靠山吃山、老实巴交的父亲，给自己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和大熊猫的那份情缘。对花熊，何家人有别样的情愫。似乎是某种基因在起作用，这情愫也传递给了第三代，那就是当时和萍萍用过一个奶瓶的何心。2011年12月，年轻的何心来到秦岭大熊猫野化培训浮萍基地工作。2012年6月8号，离开浮萍19年的萍萍再次回到了故乡浮萍基地，与何心故人重逢。这时的萍萍21岁，体重109公斤，已不是当年的熊猫宝宝。

0: 老，相当于70多岁的人类。而与他同岁的核心也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孩，成了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熊猫卫士。现在的核心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平平，要为他准备竹子、调配奶粉、打扫房间、开展野训，还要观察记录他的起居时间、精神状态、粪便情况等。对这个与自己用过一个奶瓶的平平，核心格外细心，因为21岁的平平已经是老年大熊猫了，牙齿不好，核心就亲口品尝食物是否可以咬得动，并详细记下他喜欢吃的竹子口味品种。他还会制作平平喜欢吃的熊猫窝头蛋糕。别看平平年纪大了，每天能吃80多公斤竹子呢。一天工作下来，核心十分紧张疲惫，也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为了照顾好平平，他还开始自学兽医专业课程。而平平也习惯了核心在身边，常在园区里东游西逛，沐浴泉水，享用山果，坐在熊猫屋里休憩。尽管已经是七旬老人，但平平活泼率真的天性并没改，他还是喜欢每次喝完奶粉就坐在或睡在地上，用奶盆顶在头上或用爪子举起来玩，有时干脆一屁股坐在奶盆上，光奶盆就给他换过好多个。平平也很珍惜食物，吃熊猫窝头、月饼等时，还要把掉在身上、草地上的残渣都舔净。据核心身边人讲，只要说起平平，他总是笑容满面。听说平平回到了佛坪，乌运财、赵纳勋等佛宝局工作人员也先后来基地看望过平平。看到他现在这样健硕可爱，大家为他高兴，也有人因百感交集而落泪。当初给他取名平平，不仅因为他是在佛坪被捡回来的，更是祝愿他平平安安活下去，快快乐乐过一生。看到是故人核心在精心照顾他，大家都说平平是最有福气的大熊猫。2003年8月2号，平平的女儿娄生出生。2009年8月18号，娄生又产下一对龙凤胎。平平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也成了人工抚育长大、具备繁殖能力的明星熊猫。幸运的平平延续着她的生命轨迹，何长林一家也在生活中继续行进。追熊猫的人。20世纪80年代，佛坪这个藏在秦岭深处的小城，因为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开启，逐渐走进国人的视野。出生在佛坪县月坝镇栗子坝村的雍丽君的成长，几乎是和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进程同频共振的。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大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带领学生来到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研究野生大熊猫。雍丽君的父亲雍延格被邀请做科考团队的向导。为人慷慨的雍延格尽管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却经常邀请教授和学生们到家里吃饭。那时的雍丽君还在上小学，他时常在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邀请的北京朋友在家里做客。每每此时，父母总会把家里积攒的好吃的拿给他们。雍丽君知道那是一群见过世面的人，他便竖着耳朵听他们讲话。有时教授会把拍到的大熊猫的照片拿给雍丽君看，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深深吸引着幼小的他， 他会缠着教授给他讲追踪大熊猫的见闻和山外的世界。耳濡目染间，保护大熊猫的种子悄悄地在雍利军的心里生根了。1992年年底，20岁的雍利军复员回到了家乡佛坪，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干保护大熊猫的工作，成为佛坪保护区的一位追熊猫的人。那时的大熊猫保护工作者可不像现在这样被人羡慕。当时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设的月坝、大古坪、龙潭子、凉风鸭、三官庙、西河六个保护站均与社区接壤，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保护观念并未深入所有人心脑，尤其是当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与群众生活发生矛盾时，大家往往会把气撒在工作人员身上。就好比动物有时会毁坏老乡们辛苦种植的庄稼，把大家一年的收成化成泡影。在那样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搁谁谁都受不了。雍利军上班第一天被安排在月坝保护站工作，那里自然资源丰富，经常有人上山挖药、采笋、砍柴，甚至捕猎野生动物。雍利军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步行巡护，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他还记得第一次去巡护时，他和派出所所长清晨不到6点就出发，当天的目的地是大城壕站点，那时还没有通公路，全靠步行。两人走得口干舌燥，疲乏无力了，便歇在了巡护哨卡。突然从对面小路上来了两个人，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背上还背着胀鼓鼓的大口袋。雍利军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便悄悄对所长说，我们去看看。还没等他起身，那两人撒腿便跑，雍利军冲上去拦住那两人，大概是急了眼，其中一人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在他面前挥舞示威，另一人则捡起一块石头，猛地砸在雍利军的脚踝上，他被砸得叫出声来，当下直不起身。那两人趁机转身就跑，边跑边将肩上的口袋甩进了河边的灌木丛。雍利军拖着受伤的右脚，强忍着疼痛紧追不舍，边追边喊，站住，往哪儿跑。一直追出去大概1000米，到了马家台，两人忽然不见了踪影，肯定是躲起来了，雍利军分析着，赶紧又拖着已经肿起大包的右脚掉头往回追。他顾不得钻心的疼痛，急速奔跑。此时遇到了所长，他同样也负伤，被树梢划伤了眼睛。所长告诉他，两人被雍利军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扔了口袋。所长打开口袋给他看，发现里面装的全是野生大鲵，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所长说，那两人我认识，是月坝村上的兄弟俩，跑不了。事后野生大鲵被放归山中小溪，而两名犯罪分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一天就挂了彩，回到保护站，雍利军的脚已经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泛着紫青的光。同事在他后背拍了一巴掌，嘿，你个愣头青。有一股子军人的倔强劲儿，是大家初识雍利军时对他的印象。这仅仅是保护大熊猫工作中的小插曲，用他的话说，顺手的事儿。漫山遍野的找熊猫，守在他们身后检查粪便，辛苦吃力，偶尔还会和犯罪分子近身肉搏，这当真是一份难干的工作。可当过兵的雍利军铁了心要圆儿时的梦想，了却父亲的心愿。在野外守护大熊猫，不仅要有一股冲劲儿和猛劲儿，更要有一些巧劲儿，那便是要懂得大熊猫保护的基本科学知识。 而雍丽君除了儿时来他家吃饭的教授给他讲的零零散散的信息和父亲言传身教的知识外，其实是个门外汉。怎么办？那就学。最初的那几年，雍丽君白天上山巡护跟踪大熊猫，晚上就点灯熬油看书学习。大熊猫在春季发情时领地意识非常强，有时甚至会因恼羞成怒而伤人。它们发起怒来可就不是平时呆萌可爱的国宝了，而是身强力壮的猛兽。有一年春天，雍丽君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天在巡山途中，突然听见草木刷刷刷急速响动，有人大喊大熊猫。雍丽君这才看见一只发怒的大熊猫从草丛中窜了出来，恶狠狠地向他们冲来。快上树！雍丽君一边提醒同伴们爬上旁边的大树，一边奔跑着寻找庇护点。显然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前面就是一处断崖，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雍丽君被逼到了绝境，却迸发出了人类在危难时可能迸发的最大勇气。他背靠断崖，啊啊啊地大吼。也许是大熊猫已经习惯了偶尔与人类守护者同行，又或许在他眼中，这只两脚兽没有什么恶意，也不是争夺新娘的同类，这才作罢，最终放过了雍丽君。说起这些危险，雍丽君只是用嘿嘿嘿的笑掩盖过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这些突发事件，常态化的巡护也并非一般人能适应的工作。齿痕、脚印、粪便，这些细微甚至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隐藏着包括 DNA 在内的一系列生物密码。雍丽君最常态化的工作就是在野外行走，不同于动物园里耍宝卖萌的宝贝们，野外的大熊猫走的多是兽道，几乎无人走过，有时需要他们披荆斩棘砍开一段小路。而在这一路的追寻中，食肉猛兽、大型食草动物，哪怕水蛭和马蜂，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都有可能成为致命因素。为了躲避野外毒虫，雍丽君和同事们进山时会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但难免会有狡猾的虫子贴在衣服上，顺着缝隙钻进去。雍丽君可是没少吃这样的苦头，腹部、颈部都被咬过。更可怕的是，有些虫子咬人后还会给人注射一种麻醉素，伤口会红肿痒痛好几个月。有一次，一个同伴被草蛇咬伤了，他们赶紧把草蛇扯掉送人去就医，幸亏蛇没有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马蜂也是危险分子，被他们叮一口，伤口周围会肿几个月。有时遇到的野蜂呼啦啦一大片，冲着人来时跑都跑不及，只好脱下衣服捂住裸露部位，能躲一时是一时。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雍丽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3.4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

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汉唐，成长。由汉至唐，陶完成了向瓷的进化。瓷器出生伊始，仍嫌稚嫩粗糙，

0: 难称大雅，却是造型灵活，应用广泛，价格低廉，大受民间欢迎。尽管完全不具备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但偶尔也能得到宫廷的关注。美学上左冲右突，不断探索，一扇扇大门打开，开宗立派。晋德清窑黑釉鸡首壶，从东晋到唐，鸡首壶流行了数百年，之后戛然而止。数百年间，鸡首壶尝试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大同而小异，小异却小看不得。黑釉的鸡首壶是已知最早的一件，算得上原型，以后的小异都从它开始。壶身丰满鼓胀，是容器该有的样子，下部微微一收，丰满中透出一丝瘦劲儿，近底足处无釉，如美人微露的脚。颈部收得紧，直挺挺，不偏不倚，口沿又忽然撑开，往上轻轻一展，如花开。一道壶流从壶身抛起，在最高处俯身而下，衔住口沿，有惊无险，这是鸡尾。与之相对的是鸡首，直愣愣挺立，嘴直愣愣呕着，这表情必须是雄鸡，加上鸡冠耀武扬威，眼睛睁得虽大，但迷迷离离配得上傻愣愣的神情。两侧有髻，是翅膀位置，硬刚刚如螺帽。壶身漆黑如夜，沉静深邃神秘。口沿处又薄，泛出暗黄的胎体，如黎明将亮的微光。壶的设计处处都有实用的要求，壶身饱满可多储水，口宽方便注水。鸡首是壶嘴儿，O 型口倒水流畅，把手的弧形方便抓握提拿。陶瓷的美多因实用而产生，却常能超越实用，有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代的鸡首壶体态相似，风度却大不相同。比如说有一件青瓷鸡首壶，现在由故宫博物院院藏，它不但身形更为夸张，装饰上仅仅用几根斜线交叉，显现出惊人的胆量。壶身更丰满，颈部往上渐收渐细，壶流在口沿处一扭托住盘口。种种细节的改变，使它看上去更雍容，更有拙趣。南朝时期的鸡首壶变化就更大了。同是黑瓷的鸡首壶，身形拉高，颈部往上收出优美的曲线，与壶身连成优雅的 S 型，柔美而又挺拔。有趣的是，这鸡首居然做了两个，而越窑鸡首壶还在肩部刻出了莲瓣纹，精致华美，少了拙味，多了巧思。要知道，鸡在古代地位不低，《韩氏外传》里说，君独不见伏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踞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食者信也。这总结起来是文武勇仁信武德非同寻常。还有《西游记》里的卯日星君，那可就是只大公鸡。而鸡最受欢迎的原因还是名字好，鸡与吉祥的吉谐音。唐长沙窑，釉下彩之殇，有如一座宏伟的建筑，就那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曾经如此辉煌。它在国内广受欢迎，烧造的品种触及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它随着商船运抵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远至非洲。令人难以置信，它产量巨大，仅在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上，人们打捞上来的长沙窑瓷器就多达50000件。如书籍图中这几件就是长沙窑的代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难以想见昔日辉煌。它的质地粗糙，一件显得画面潦草随意，一件的画面虽然如同浮雕，却不够清晰，还有一个小件更是不知所云，随意点涂几下绿色，敷衍了事，与我们熟悉的名瓷相比，太过普通。没有汝窑的高贵优雅，没有青花的明净华美，也没有粉彩的细柔精致。的确，就工艺而言，它仍处在陶瓷工艺的青少年时期，完全无法与后世的制瓷工艺相提并论。而当时又根本没有挑战金银器的实力。与同时代的越窑、邢窑相比，他也没有博得皇帝青睐的野心。他安处于社会底层，但是却具有另一种优势，价格低廉，最贫穷的家庭也能购买。品种多样，生活所需都能信手拈来。制作材料丰富而廉价，主要就是当地的泥土。工艺呢，也算不上特别复杂。因而可以烧造足够多的数量，流通四方。于是，在质朴的表面下，它气壮如牛，活力四射，充满力量与无限的热情。市场多变，需求多样，它总能发挥想象与创造，开发新的工艺，增加与众不同的装饰手法，以博得普通民众的欢心。他从不扭捏作态，光明磊落。他从未有名垂青史的野心。事实上，在此后千余年的历史中，也默默无闻，销声匿迹。但凭着这种原始的力量与勇气，他不断地拓展陶瓷工艺的边界，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感到无比的惊讶与赞叹。这件被称为柱子，注意的柱的容器，因为有把有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壶嘴儿，所以今天很容易把它当成茶壶。只是当时饮茶并不以壶来冲泡，柱子只是用来分茶，当然更有可能是用来分酒。形制也并非长沙窑独有。想要知晓是何人在何时创制也无可能。事实上，它是器型演化的结果，最终定型为经典。很多窑口争相效仿，长沙窑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基本形制相似，这件柱子看上去却显得尤为笨拙，肚大而圆，壶流短而方直，呆呆愣愣，两边的髻则显得太大，超过了壶流。但其实是拙中见巧，不必说壶流削成多棱形，口部做成锐角，完全是美的需要。壶身更是张弛有度，足部微微外展，既富于变化，又让釉不容易流过底足，颈部也收得优美，口沿翻得漂亮。最有趣的是装饰，活脱脱舞蹈的西域人物浮现于柱子表面，大面积的酱色有如舞台。这是一项全新的工艺，人物需要单独制作模具，在模具中印出形象之后再贴到柱子表面。印象中除了长沙窑，这项工艺很少被使用。还有一件盘，它的口沿经过了特别的处理，成为棱口，这无疑是在模仿金银器的造型，精致优雅，画风却又与金银器的精致无涉，纯粹的写意，一笔草草。 谈不上绘画的高妙，却极生动洒脱。有趣的是，为了增加装饰效果，沿着口沿的棱弧线有意勾了边儿。从国画的角度来看，这有些画蛇添足，但是呢，却又充分展现了民间的情趣。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小件儿，小水罐，它好像是最不起眼的，用处却最不一般。它是文人案头的用具，叫做水鱼，寥寥几笔绿点，漫不经心，倒是最能反映文人的意趣。创新的手法还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种是在器身上题诗，这倒不是故作文雅，唐代流行的诗歌有如今天的通俗歌曲，有写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20个字里居然有8个春字，也有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居此宅，日日斗粮金的大俗套，还有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才，恐他花鸟笑，杨醉卧池台。诗意中几分自嘲与幽默，随意题写，妙笔生花，传世既多，不能一一列举，甚至有些诗句全唐诗里也未见。种种画面装饰书写，在今天看来，这并不能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却熟能生巧，表现出可贵的直率与天趣。生动之外，还有一项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那就是长沙窑的书写和很大一部分画面是在釉层的下面。在当时，这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创举，毕竟人们并不关心题字或画面是在釉层之上还是釉层之下，好看就行，便宜就好。但数百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另一种瓷器却征服了世界，那就是青花，同样是釉下彩绘。事实上，长沙窑并未彻底消失，它的基因已经写在了陶瓷史的遗传密码之中，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变化，仍然能够捕捉到它的身影。唐三彩马，现实主义之巅。唐三彩常有如一锅色彩的浓汤，层次丰富，众味交融，而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件却独是沉静素雅的。说三彩，其实颜色不止三种，黄、绿、蓝、褐、黑白，细数还能更多，最常见的是黄、绿和白，色彩浓艳，绚烂异常。之所以给人这样的强烈印象，是因为三彩釉色浓郁又易流淌，匠人们还常常刻意强化这一特点，令色彩肆意交融，这无疑成为时代精神最强烈的代表。但是出人意料，唐人却将之用于陪葬，陪伴亡者的地下生活。或许在他们看来，觉得死后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需要更多色彩。生者最常用的倒是南青北白的越窑、邢窑。不过，越窑、邢窑虽素，品质却高，是不折不扣的瓷器，而唐三彩仍然是陶。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 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

0: 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六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千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魅力。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唐三彩马。前面我们说到了唐三彩中的马的形象，说马太老实了，而从形体上看，马的造型亦步亦趋，而细节处则是一丁一卯。与多数唐三彩大面积使用黄色不同，我们这里要介绍的这匹来自故宫博物院院藏的唐三彩马，它只是在背上的鬃毛与攀胸秋带上的装饰抹上了黄釉，甚至整个马鞍都是纯蓝，素净优雅。唐三彩中最常用的绿色也是几乎不见踪迹。这匹马安然静立，头低垂，如冥想，如沉思，但却身形矫健挺拔，足以想见其奔驰的神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每一处骨骼，无不精准，

每一处细节，每一处装饰无不细致，如同魔法将真正的马缩小。宋代以后，文人画渐兴，重写意，轻写实。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则干脆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同邻。意思说，要是品评绘画是看像不像，那这跟小孩子的看法差不多。在宋人眼中，唐代阎立本这样的画家只能算得上是一位画师，如今天我们所说的画匠。这当然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从认为写意重于写实，发展到后来甚至认为写实必不写神。白石老人就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因此，如三彩马这般的作品，不但在后来绘画中不得一见，雕塑中也不见踪迹。今天来看，这样的意见未免有偏，但无奈文人画成为主流，统治了宋以后的中国艺术。其实早期中国画也有讲究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三彩马虽是雕塑，却恰是最好的印证，而后世再没有能望其项背的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与唐人爱马不无关系。宋人罗大经凭李公麟画马时写道，大概画马者必先有犬马在胸中，若能机精处神，赏其神俊，久久则胸中有犬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不熟悉马，如何形神兼备？没有一个朝代像唐朝人那样爱马。唐朝马上得天下，马既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财富的象征。满城池竹皆裘马，因为大量养马，马术活动自不可少。最流行的运动是马球，舞马表演也极盛行，就连当时的女性也骑马。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除了虢国夫人、韩国夫人，连侍女都在马上。战场上更不必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诗圣杜甫的名句真是道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心声。他戎马孔总的一生里骑过六匹骏马，对这些马的感情不言而喻。他在为自己准备的陵墓里给马们留下了专门的位置，并令当时最杰出的画师阎立本和其兄长阎立德绘画并雕刻六匹骏马，真堪托死生啊。画师，不要忘记这个称谓在宋人那儿的意义。画师阎立本不辱使命，昭陵六骏成为不朽的杰作。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件唐三彩立马，且不说是超越，也丝毫不逊于昭陵六骏所取得的成就。唐越窑秘色瓷瓜棱瓶。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首诗来自唐代的陆龟蒙。写瓷器的诗太少了，这可能是最出彩的一句。千峰翠色尽被越窑夺得，引人无限遐想。写得太美也有问题，文学的夸张容易名不符实，到了博物馆看到越窑难免会失望，这就是千峰翠色吗？也难怪，前面说这是写瓷器的诗，其实是瓷器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读读后两句才知道，好像中宵成沆瀣，共击中散斗遗杯。意思是越窑瓷器在晚上成了露水，简直可以和嵇康斗斗酒了。说到底呀，这是诗人惯常的伎俩，借物咏怀呢。诗的重点为

0: 必是月窑。看月窑，还是先要抛开千峰翠色的想象。与陆龟蒙齐名的诗人皮日休老师，他写瓷器是这样写的：行客与乐人，皆能造瓷器。来自茶中杂咏《茶瓯》。如果只说事实，就是邢窑、越窑瓷器的确都很有名。邢窑烧白瓷在北方，越窑烧青瓷在南方，南青北白。其实瓷器向来就是高科技，简单两句已经是不低的评价了。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传世越窑秘色瓷中最为著名的一件，也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院藏品。这件瓷瓶瓶身颜色很难准确描述，大体上呢是青灰色，跟千峰翠色不沾边儿。相似的器型传世也并不止此一件，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八棱瓶，和我们说的这件是近亲，但颜色稍绿一点儿。历史上秘色到底为何种颜色，可以说是千古悬案。直到法门寺地宫打开，大批文物出土，这其中不但有14件青瓷，还有刻石的物品清单，其中赫然就有秘色字样。这个秘字呢，用的是禾木旁过来一个必须的必，这个秘字。于是千古谜题解开，真相大白。由此似乎可以认定这件不是标准的秘色，但这可能是个误解。其实不可能有标准秘色，类似今天色谱那样。即使是瓷器烧造极为成熟的清代官窑，烧造技术远远超过唐代几个数量级，那同一窑、同一个样、同一种釉烧出来的颜色都会有差异，有时甚至差异不小，更不必说这一窑与下一窑。唐代的烧造技术想要保持标准色调，无异于天方夜谭。法门寺的14件也没有绝对统一的颜色，所以法门寺的秘色瓷只是法门寺的那一批秘色瓷，其他的秘色瓷秘法不同。说回我们这件八棱瓶器，它在造型史上是个杰作。瓶身是八棱的球形，凸起的棱筋骨外露，显出力量与精神，历代的瓶中是极为罕见的。底部往外一扎，稳稳托住，八股力量就向上汇聚，在颈部聚拢加强，刚要向上喷出，又遇到层层压迫，终于再也没有力量能与之抗衡，直冲云霄。而表面上却悠然自得，风平浪静。它看似娴静的外表，有一种重拙的美。颈部被削成八方又不露锋利的棱角，连上骨腹便如锤，全以力胜。这种重拙的美却需要无比精巧的工艺。古玩行里说一方顶10圆，这种方形器的难度要远比普通的圆形大得多，难怪后世少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八棱瓶的釉色无论如何都算不得特别漂亮的颜色。要不是有秘色的光环，这种颜色放在众多鲜艳的颜色中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它的价值。这是青瓷走向成熟的第一步，相较原始青瓷，它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虽然还远远无法与金银器比肩，却渐渐萌发了跻身上流的野心。像一个英气少年，初露锋芒，又能谦虚谨慎，孜孜以求。越窑的器型很大一部分完全是对金银器亦步亦趋的模仿。非但如此，越窑青瓷在唐代的耀眼夺目、气象万千中开拓了一种含蓄而内敛的美。它不依赖夺目的色彩与华丽的装饰，尽管在一开始的确有所模仿， 而单凭简洁的器型与朴素的色调，展现出素净与高雅的境界。但在当时，置身于金银器耀眼的光芒中，它无疑是暗淡的。没有人会相信，数百年以后，它所开辟的新天地会被宋朝人继承和发扬，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学高峰。其闪烁的光芒甚至远远超过黄金。唐邢窑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出人意料，它看上去太过朴素，与那个时代的恢宏绚烂极不相称。唐代的壮丽辉煌属于唐三彩，但在当时，唐三彩多为名器，也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陪葬品，是不能置于室内的。而能够置于室内的是青瓷和白瓷。唐代人的生活并不吝于色彩，如今我们看唐代绘画，衣服的色彩鲜艳夺目，简直让现代人自惭形秽。可偏偏在瓷器上，他们选择了最大限度的朴素。唐代瓷业南青北白，两分天下，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窑都属青瓷，定窑是白瓷，青瓷、白瓷仍占上风。今天人们仰慕宋代极简的陶瓷美学，源头却是绚烂的唐代。南青的代表是越窑，北白的重镇是邢窑。邢窑在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内丘一带，窑址的发现在齐村，以当时和今天的角度，其实都算是比较偏远的乡村。邢窑在唐代赫赫有名，影响之大，堪比大航海时代的景德镇窑。唐代李肇在《国史补》里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真是硬通货，还是通行天下的。不过和南方的越窑比，似乎稍逊风骚，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陆羽单方面评价所导致的。他在《茶经》里说：“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则一茶，茶作红白之色；行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稀不宜茶。这《茶经》后来太过有名了，没有人出来为邢窑辩驳一下。其实陆羽只是从他个人喝茶的角度给予评判，而瓷器远不止茶具。就好比十项全能的比赛，只比了一项就轻易评出结果，又无人抗辩，难说公平。不过《茶经》也的确道出了邢窑的特点：类银、类雪、白。其实银和雪的比喻都算不得精准传神，后世少有沿用，剩下的还是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lavery，slave 奴隶 ，slavery 则是奴隶制。近日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加纳，旨在将对奴隶制赔偿的政治支持转化成为实际承诺。会议通过了19点赔偿计划，要求曾从跨大西洋 slavery 奴隶制贸易中获益的国家正式道歉，并向受到影响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和赔偿。根据计划，相关国家应当设立全球赔偿基金。计划还要求归还在殖民和奴隶贸易时期被掠夺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先遗骸，并补偿非洲女性和女童在 slavery 奴隶制时期遭受的特殊暴行。据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250万非洲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并通过跨大西洋航线强行运往海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主持会议，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及负责人等参会，围绕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反恐和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总台记者23号获悉，丹麦驻伊朗大使馆在暂时关闭3个多月后重新开放。据悉，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23号向丹麦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不过，丹麦外交部仍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

0: 往伊朗。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以色列国防军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下一步将如何进行，会涉及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可能取得成果，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落实，里以第五轮和谈将于23号举行，里以问题是否有降温空间乃至解决的希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谈判相关的情况。那在首轮谈判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但是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美伊双方启动总额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金解冻安排，但是对这笔资金的用处，双方的态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伊首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呢，一是聚焦了一些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执行领域马上要面临的议题，特别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开启后续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伊朗呢将成果打包描绘为外交上的胜利，而美国强调的是伊朗的解冻资产可以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呈现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外交式的风格。那么这种各说各话不仅是舆论战，更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像监管账户的设立、最终用途的限制、流向是否受限，那么这些操作细节将会决定着成果能否真正的有效落地。 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暂停，而不是结构性的松绑。所以伊朗呢，希望能够在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逆的成果，但是美国则必须要继续保持必要的抓手来作为施压杠杆，这也是美伊之间目前在谈判思路方面的一种根本对冲的表现。
6: 反正是继续谈，继续博弈。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伊美还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来进行磋商，所以下一步您觉得双方会怎么谈，涉及到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是有可能可以取得成果的呢？
7: 根据目前披露的技术谈判的架构呢，由伊朗议长、外长，还有美国副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卡塔尔首相所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呢，负责政治监督，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协议的监督执行。那此外呢，还有两个独立的机制，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联络和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小组。那么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在于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也就是谈判呢可以由易到难，而同时单个问题的僵局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但目前呢，伊朗强调的是在相关前置条款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6: 这个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而且其实干扰因素还非常多哈、比如说黎巴嫩局势会怎样，黎以和谈可以说一说，就是黎巴嫩总统呢是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色列那边也很强硬，以色列那边强烈表态不撤军，而美方呢针对这个黎巴嫩局势是建立了这个监测机制，那您觉得这一点就是黎巴嫩局势有没有降温的空间？
7: 黎以第五轮和谈的降温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方博弈态势呢反而在进一步的僵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对于主权完整的诉求和以色列三巨头有关绝不撤军的表态，目前看是形成了激烈对冲，而美国方面所谓的监督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信息通报，并没有有效的担保和惩戒机制，很难呢对地面战场形势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影响。那有限的微小突破呢，是以色列方面放风考虑会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向黎巴嫩政府军队呢来移交所谓的部分试点区域，但是部分移交区域呢甚至都还不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内，实际上这是对以色列来讲不关乎自身利益损失的一个让步姿态。那么目前以黎核心矛盾还没有变化，以方呢坚持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谈及撤军问题，而真主党呢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军再来谈停火，那这个死结是目前所谓的监测机制难以应对的。第五轮和谈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此前这种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 总之啊，就是说取得突破还是非常难的。那在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既观察黎以局势，然后也观察美伊和谈，那黎巴嫩问题会不会成为影响美伊和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以之间的分歧，未来会怎么发展？黎巴嫩问题呢，的确是美伊和谈的关键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是伊朗用来测试美方信用的一块试金石。 那诚然我们说这一问题对于伊朗自身利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及时才解除和资产解冻以及海峡通行等问题更为迫切，而伊朗呢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出现有限的立场软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黎巴嫩议题完全可能会成为伊朗用以延迟谈判节奏对美进行施压甚至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 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明确表示呢，冲突降级小组是否能够止战是目前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的逻辑是呢，美方如果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便无从谈起。这也意味着黎巴嫩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争议的议题，而是挂在了整条谈判链的最前端。 那美以双方的分歧呢，目前看也是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在公开化。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绑定依然牢固，以色列国防体系对于美国军援和情报共享的依赖是根本性的，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同样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支点。因此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慢慢的彼此靠近有限的让步，那美方不会与以色列彻底的撕破，但会通过放风限制军援，
6: 公开批评，建立绕开以色列的冲突降级机制等一系列手段，逐步的挤压内塔尼亚胡的操作空间。就看他们怎么博弈了哈，就是完全撕破脸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彼此也会有牵制。然后另外还有报道，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那期间呢他还会会见海合会的相关方，而且呢要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的事宜，而且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您觉得卢比奥访问海湾三国目的是什么？
7: 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的呢，总的来讲还是安抚盟友，锁定资金，协调立场。目前来看呢，海合会国家对于备忘录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对于具体条款还是深感不安。核心担忧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 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的军事冲突当中也是深刻的受到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影响，并遭受巨额损失。卢比奥此行呢，就是要来化解这些焦虑，争取海合会国家为基金出资，并且呢为协议来背书。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 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提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 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所以卢比奥此行的结果如何，目前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
6: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跟美伊战事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美伊战事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的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个呢不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助力，也给非洲大陆提供了跨越式技术发展的机遇。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1: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 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

0: 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1: 罗马尼亚议会否决后任总理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个月内总理任命三连败，背后的危机根源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呢，是对后任总理韦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有施政纲领进行了投票，然后结果是否决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那如果根据相关程序呢，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就要再次去提名新的总理人选。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儿哈，我们简单的说，短短一个多月，罗马尼亚政府三度阻隔都受挫了。那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听听他怎么说。
3: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韦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为其背书。此前呢，博洛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2: 除了观察国内的情况啊，他们国内面临自己的压力，然后对外来说呢，他们本身也应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务的处理能力。那罗马尼亚它是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欧盟的成员国，而且跟乌克兰接壤。当前呢，它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会影响到罗马尼亚，比如说对乌援助，还有北约防务，还有欧盟事务这些方面的执行力。
3: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2: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因为近年来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其实出现过政治波动，而且作为同时承受俄乌冲突外溢压力和他们国内民粹主义挑战的前线国家，您觉得罗马尼亚的困境反映了这类国家一种什么样系统性的治理难题呢？
3: 我认为呢，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以及能源通道等等的多重压力。 安全压力越大，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2: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的分析。接下来是一个科技话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签的两项行政命令。
4: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部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两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气温方面，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几天降雨明显，白天气温将会普遍偏低。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上海等地，23号和24号两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较为凉爽。这一带昼夜温差也较小，有些城市甚至温差只有2至3摄氏度。本周中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降水方面，23号和24号两天，南方主雨带将整体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阶段性减弱趋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辽宁中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10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伊朗做出的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据法新社援引航运分析机构 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22号至少有36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战前近1/3的水平。报道说，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实际通过的商船可能更多。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利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的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3号接受了总理鲁吉尼埃内政府当天递交的辞呈，任命鲁吉尼埃内为看守政府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立陶宛法律，总理辞职后，整个内阁也必须辞职。新总理将由议会中拥有最多席位的社会民主党推荐。德国中部黑森州23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故，当地警方通报称，事故发生在该地区一处滑翔机机场，目前救援行动正在进行。警方表示，截至目前尚无更多可公布的信息，伤亡情况暂不明确。约旦公安总局新闻发言人23号说，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当天发生球迷踩踏事件，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1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日单日新增病例超1000例，达1069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已有6位首相辞职。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6月23号呢，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的日子。而这两天呢，有一条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并且呢，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算一算，10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好几位首相辞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走出政治动荡。然后我们看有最新的民调显示，超半数的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的选择。我们想问问专家，脱欧10年给英国带来的到底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
13: 10年前发生的英国脱欧公投啊，的确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10年以来啊，应该说尽管各方 人人呢现在对于当年英国脱欧究竟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如果从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看呢，和英国如果不脱欧相比，现在英国整个的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啊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评估啊，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6%到8%。同时呢，这个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呢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英国社会啊，仍然有一些比较倾向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啊，或者说民粹倾向的这样一些公众呢，仍然认为离开欧盟啊，对于

0: 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1: 嗯，那这样哈，路透社有一个分析，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单一危机，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那您觉得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这个和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呀？
0: 就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由于斯塔默的下台，英国政府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出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啊频繁走马换将的这样一个情况。不能不说啊，这种今天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加上这十年来其他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或挑战，或者说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啊，它要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英国政府下面有可能做重返欧盟的选择吗？因为英国卫报他说，民众的后悔情绪其实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就是英国社会陷入了又后悔又不愿意回头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觉得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这个脱欧谈判历经数年，而再度回归的话只能更复杂。所以您觉得下一届英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0: 在英国脱欧十周年之际啊，又恰逢啊工党政府呢发生变化，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呢，毫无疑问啊，就会让当前啊英国社会的民意呢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我想这些讨论和观点呢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在两个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啊会放大啊类似的声音。但是回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其实脱欧和留欧之间的这种争论呢从来没有停息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形式啊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55%的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十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啊，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他们更愿意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十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届政府啊，无论是工党的继续执政，还是说未来呢其他的政党来执政，我想短期内呢重返欧盟会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会成为啊这个一些政党之间相互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个被英国民众和社会包括政党认真对待的话题，我想在未来十年啊可能性啊并不大。
1: 这边可能性不大，不过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

0: 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欧盟那边，欧盟现在其实是有多重困境的，就是外部呢有一些地缘冲突会影响到他的态度，然后自己内部呢经济增长他也非常希望有好的助力。您觉得欧盟他还有可能接受英国重返欧盟吗？
1: 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10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欧盟的这个扩张啊，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啊，有一个成员国啊， 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所以当时欧盟呢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尽管啊，工党斯塔莫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 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10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 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所谓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它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 它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啊，或者说西班牙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2: 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再到环太平洋演习，日美接连军演背后有哪些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的动向。 在6月22号到7月1号， 日本自卫队会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 美国可以说是借着联合军演之名，第二次把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所谓的临时部署到了日本。所以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断的去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而这种导弹系统在亚洲地区去部署，而且
3: 在今年的演习当中还明确的会模拟攻击舰船这种行径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美国和日本呢，他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 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构建呢对华的战略围堵，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 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呢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 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的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

0: 潮流，会讲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1: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警惕，而且今年已经是日本第二次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还有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而且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为什么日本现在逐渐成为了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
0: 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它逐渐成了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而且今年呢，还将日本的基地啊作为重要的这个立足之处。那实际上背后呢，是美国正在重构呢所谓印太作战体系，把日本呢定位为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作战枢纽，本质上呢是美军把这个自卫队啊正式纳入全域联合作战指挥的链条。日本呢不再是这个后方的补给的这么一个配角，而是呢一线的作战单元。那么从日本来看呢，日本呢也是想呢通过这个频繁的常态化的参加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呢，来主动谋求美日的军事一体化。过去呢美日的军演呢主要是这个美军主导，自卫队呢辅助，但是呢日本的连续参演呢意图就是想深度的介入呢美军的顶层的作战规划，学习呢美军呢全域指挥远洋作战，还有这个远程火力协同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战术，推动呢自卫队从这个本土的防卫力量转型为呢可以呢对外作战的这么一个力量，实现呢军事的突破。当前这个美国啊，它正在强化所谓的这个印太前沿威慑体系。如果美军呢它仅仅是使用关岛来开展演习的话呢，难以绑定日本深度参与作战。而呢把日本深度的纳入到美国的主导的军演当中啊，可以呢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呢接受日本作为美军前沿作战的支点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并且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啊释放美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战略信号。
1: 而且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场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也是从6月20号在日本多地开始举行了。后续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美日频繁的进行联合军演，名目是繁多的，但是背后的核心诉求您觉得是什么？
0: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也一种这个所谓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你看这个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呢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呢提升呢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呢强化这个同盟来呢谋求自身的这个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呢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那么它有矛盾你看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他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其实是有矛盾和分歧的，那但是还是在联手做一些事情。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您觉得对于整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0: 美日它接连在这个亚太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呀，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 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这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 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岛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岛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2: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关于美日频频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日本接连参与歼翼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歼翼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 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峰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
3: 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4: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The
5: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在经历4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消耗危机。截至6月中旬，美国战略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仅剩下约 3.4 亿桶，创下1983年夏季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若此后继续动用石油储备，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或飓风等破坏燃料供应链的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国能源行业的高管们表示，美国的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正在逼近前所未有的低位，国际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甚至160美元。你可以争论触及极限的这个节点何时出现，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价格就会迅速上涨。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
2: 直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3: 你好吗？
1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6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近日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这场百余天的冲突严重冲击地区和国际局势，也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一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以遵守国际规则为前提，丛林法则可以得逞一时，但不可持续。二是尊重国家主权的重要性，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一国内政不容干涉，这是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底线。三是树立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四是把握新战争形态的重要性，近期多场战事中，信息战、网络战等非传统战争更加公开化，我们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金砖国家加强安全事务对话与合作正当其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冻结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昂。 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强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俄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央视记者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以色列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7: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8: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富户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七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九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九位代表，还有四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十三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书恒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书恒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 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三天

举行三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物站了出来。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她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物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物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物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物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物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

0: 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 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等地有5到6级风。今天白天，北京多云，30到21度，上海小雨，25到22度，天津阴，30到22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香港多云，31到28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23日在辽宁大连开幕，为期3天。今年参会嘉宾超过17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新高。会场内会议室比往届增加了10多个，思想交锋一刻不停。 不仅论坛场次多，议题也很丰富，涵盖科技、经济、能源、文化等领域，而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论坛首日和 AI 直接相关的论坛超过十场，既有 AI 无处不在却非一蹴而就等宏观研讨，也有 AI 与材料世界等细分领域讨论。和往届相比，话题明显转向 AI 的落地困境和现实挑战，嘉宾们集中讨论 AI 如何创造实打实的经济效益，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本届论坛紧扣规模化创新主题，从电池技术等实体产业到金融安全等服务业态，关于创新的讨论贯穿论坛各个板块。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民生与社会公平议题占比也大幅提升，多场论坛专门聚焦 AI 冲击下的职场变化、青年就业与女性科创机遇，探讨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普通人，让增长兼顾公平。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美国总统称伊朗接受最高级别核查，解冻资金将购买美国物资。伊朗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
1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正放弃客观调解人角色，转而加码对俄制裁。
11: 欧洲多国遭遇高温侵袭。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3号在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结束前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成果和意义。王毅表示，这次会议形成的重要共识是，我们都支持维护多边主义，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次会议发出的共同声音是，我们都支持金砖和全球南方要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互助，凝聚更多集体智慧，协调更强，共同行动。这次会议确定的明确方向是，我们都支持进一步用好金砖安代会机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不断丰富大金砖合作内涵。
12: 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王毅表示， 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王毅说，中方愿同印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增信事宜，妥处敏感问题，深化互利合作，保持中印关系向好势头，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普遍期待。访问期间，王毅还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1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夏巴兹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12: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6月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1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据了解，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1: 央视记者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
1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1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3号20: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冻结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还表示，美伊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22号结束，各方就美伊六

0: 据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暂停，而不是结构性的松绑。
1: 伊朗方面23号披露了下一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冻制裁以及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
2: 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使谈判可以由易到难，即使单个问题陷入僵局，也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同时，伊朗也能为推动谈判继续下去争取更多灵活空间。
0: 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但目前呢，伊朗强调的是在相关前置条款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1: 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22号在约旦首都阿曼召开，与会国家外长欢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会后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必要继续在瑞士进行谈判，以寻求全面解决危机的方案，消除近期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表示，阿拉伯国家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达成更全面的协议铺平道路。他强调，必须全面遵守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尊重本地区各国的主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扎耶尼说，阿拉伯国家之间急需加强磋商与协调，这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形成统一立场，维护阿拉伯国家安全，并回应人民对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渴望。
4: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美安克雷奇会谈也许是美国为乌克兰争取时间的战术

0: 欺骗，美国正放弃作为俄乌冲突客观调解人的角色，转而继续对俄施压制裁施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 拉夫罗夫当天在驻外使节圆桌会议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5年8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阿拉斯加安格雷奇的会晤中被欺骗的可能性。他称俄方怀疑该会晤是为美方争取时间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武器而安排的。拉夫罗夫说，我不愿去怀疑阿拉斯加会晤及欧洲相关行动是为了给乌克兰重新武装争取时间，但事实结果就是这样。 拉夫罗夫称，从美方的行动来看，似乎正在放弃扮演客观调解人的角色，并继续沿着加大对俄制裁压力的路线前进。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晤后发表的关于乌克兰需要的是持久和平而非停火的表态，已被遗忘。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内格雷亚22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呼吁俄乌立即停火，却未提及任何长期解决方案。 拉夫罗夫称，这与美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后发表的声明相悖。该声明称，乌克兰需要长期和平，而不是一两年的停火。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于近一年前在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
2: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3号指出，近期美国立场出现了从安克雷奇共识偏离的迹象，但俄方的立场并未改变，俄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并未中断，并将继续进行。李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但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 李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李亚布科夫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2025年8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这是俄罗斯总统10年来首次访美， 也是俄美元首自2021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
3: 克里姆林宫当时宣称双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了一些具体共识，然而后续多轮俄乌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连日来，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 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站台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 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2倍。
5: 太难受了，我穿着很轻薄的衣服，不停地喝水，因为实在受不了这么热。即使不在太阳底下，气温也一样高。天一热起来，来这里的游客就会买更多水，卖的最多的永远都是水，还有冰淇淋，但不是奶油冰淇淋那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 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表示， 预计23号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 23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高温天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受此影响，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 22号布鲁塞尔的部分学校允许学生们提前放学， 以躲避午后的高温。
6: 教室里很快就会热起来， 从11点、11点半开始 就变得非常闷热，下午就很难熬了。很多学生会带那种手持小风扇，我们完全支持。 很多老

0: 市自己也给教室买了大型风扇。这次我们很幸运，市政府和校务委员会本周特别批准我们下午不用上课。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三分。 C 罗为葡萄牙队攻入两球。另一场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餐饮价格。三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这样的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的售价为$75，约合500元人民币左右。这样的物价呢，让不少前来观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外国球迷非常吃惊。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美联社22号报道，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却加重了球迷的经济负担。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一份由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组成的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191元人民币，令许多网友戏称这近乎抢劫。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一位德国球迷来到多伦多观看德国队比赛，手里拿着一瓶售价超过24加元，约合115元人民币的啤酒。他抱怨道，这里的价格是德国的三倍，这不公平，这不对。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某些啤酒的价格比平日贵了约一倍，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121元人民币，接近当地法定最低日工资水平。也有部分球迷表示这样的餐饮价格可以接受。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赶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看球的一位美国球迷说，相比于昂贵的世界杯比赛门票价格，餐饮价格还算可以。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22号召开会议，同意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组委会提出的场馆总体规划的一系列更新。关键决定包括将冰上赛事速度滑冰除外，从法国尼斯迁至里昂，而速度滑冰或将在荷兰的蒂亚尔夫冰场举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经过与国际奥委会长时间的磋商，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会将冰壶、花样滑冰、冰球和短道速滑比赛场地移至法国里昂举行，另外还准备将速度滑冰比赛移至荷兰的蒂亚尔夫冰场，但尚需组委会与该场馆所有方协商。法国的库尔舍瓦勒和瓦勒迪泽尔将举办高山滑雪赛事。国际奥委会表示，这延续了阿尔卑斯冬奥会在申办期间的意向，即利用国际奥委会允许的灵活性，在举办国缺少现有速滑场馆的情况下，寻求法国境外的场馆。蒂亚尔夫是一座世界级场馆。国际奥委会还说，此举旨在提升运动员体验，确保高质量的竞赛场地，并强化了赛事运行及财务的可行性。
2: 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的足球运动员们重新集结返回训练场，在满目疮痍的场地上重拾对足球的热爱。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在加沙城内一处简陋的小型足球场上，当地足球运动员们正再度集结，开启久违的训练课程。持续的战火摧毁了加沙绝大多数正规足球场，彻底击碎了当地足球运动的发展根基，也让球员的训练和生活被迫中断。随着去年十月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生效，加沙足球运动员们终于得以重返赛场，抓紧一切时间训练。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加沙地区足球运动氛围浓厚，设施完善，球员们所在的俱乐部拥有常态化的训练体系，当地还有多座标准化大型球场可供训练和比赛。但战火摧毁了这一切，加沙足球运动员阿德南·阿菲菲对此感慨万千。战前我们有常规的训练课程，
6: 足球俱乐部和大批球员还能在亚尔穆克体育场等球场踢球，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所有足球场都挤满了流离失所的民众，遍布帐篷，我们的处境无比艰难。现在仅剩下为数不多的五人制小球场可以训练，绝大多数球场都被彻底损毁了。
5: 球场损毁，场地稀缺，成为制约加沙足球运动复苏的最大难题。加沙足球教练艾哈迈德·亚德道出了业内人士的无奈与心酸。
4: 现在整个加沙地带能用的足球场连三座都不到，每次路过那些被彻底摧毁的球场，我们都倍感灰心。我们一直深耕青少年足球培养，带着年轻球员刻苦训练，期盼他们能够追逐更高的目标，实现足球梦想。可战火彻底打碎了这一切。
5: 对于正值青春的加沙年轻球员而言，战火摧毁的不仅是球场设施，更是他们的未来与职业梦想。年轻球员艾哈迈德·法尤米表示，
7: 战前我们生活安稳，脚下是充满希望的绿茵场，可战争降临，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未来。我曾经是一名业余球员，想要努力成为职业球员，但战火击碎了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也毁掉了那些曾带给我们安宁与慰藉的绿茵场。
5: 据了解，战火导致加沙约170万民众无家可归，昔日的球场如今不得不成为流离失所民众的避难所。作为加沙曾经规模最大的足球场之一，亚尔穆克体育场承载了无数当地人的足球记忆，是民众观赛休闲、球员逐梦成长的重要场地。而如今，这座标志性球场早已被帐篷填满，成为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家园。流离失所民众伊马德·达瓦斯亲眼见证了体育场馆的巨变。
8: 我们从加沙北部的贝特拉西亚逃难至此，落脚在曾经的亚尔穆克体育场。这里曾经是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如今早已不复往日模样，变成了遍地帐篷的避难营地。我们现在没有电力供应，没有足球可踢，也没有任何休闲娱乐的场所。从前这里随处可见公园和足球场，我们的大部分闲暇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5: 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加沙足球运动员们依旧在坚守热爱。这片残破土地上的绿茵场不仅承载着加沙球员们的足球梦想，更寄托着当地民众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Linky Link 连接链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每次链博会到来，你总能看到一个由圆形、方形、三角形构成的外观是金色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就是链客，英语名为 Linky。链客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象征供应链的拼图形象，寓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国际供应链就像一副拼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链接。这也是为什么链客的形象是由圆形、方形、三角形组成的。名称中的链代表供应链的链接，客则是指一种产生光亮的化学元素，寓意通过链博会推进供应链的互联互通。而 Link 本意就是链接， Linky 正好与中文名互为音译。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世界，
15: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5: 环球资讯广播，
2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伊朗方面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国总统称伊朗接受最高级别核查，美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15: 以军称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打击武装人员。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以军在黎南部向平民开火造成伤亡。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分歧凸显。
2: 美日联合军演不断，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专家认为，美日高频次进攻性军演挑战全球军控体系，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15: 俄罗斯总统表示，俄方愿在伊斯坦布尔协议等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评价跌至历史新低。
15: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战平加纳。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5: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联合国安理会23号通过一项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中方投下赞成票。该决议草案由丹麦和巴基斯坦起草，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提案支持。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
15: 央视记者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据了解，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罗德里格斯表示，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
2: 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会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赫雷尼当天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伊美谈判代表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了关于落实双方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首轮会谈。巴赫雷尼表示，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他说，伊朗是唯一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这些资产的国家，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都无权干涉。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巴赫雷尼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这样的讨论都没有，因此任何关于伊朗可能允许核查人员入境的消息都是不正确的。他还表示，美伊在瑞士举行的技术层级会谈非常顺利，双方将在未来几天成立两个工作组，在技术层面分别就解除对伊制裁与伊朗核问题展开讨论。巴赫雷尼称，只要美方展现建设性态度，伊朗将继续谈判。巴赫雷尼同时强调，伊朗的红线是任何针对黎巴嫩的进一步攻击，包括贝鲁特和黎南部地区。
2: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会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
0: 双方表示，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
2: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继续来听报道。
1: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说，伊朗将以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决定这些资产的用途。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巴加埃表示，当讨论被冻结或受限资产时，要清楚这些资产本就属于伊朗人民。在解除海上封锁问题上，伊朗面对的是美方施加的非法措施，因此解除这些限制不是美方向伊朗让步，而是恢复此前伊朗被剥夺的合法权利。此外，巴加埃在回应美伊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巴加埃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巴加埃表示，瑞士会谈建立的黎巴嫩冲突管理机制将由相关方共同参与，包括美国、伊朗、调解方和黎巴嫩政府。 该机制将监督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执行，特别是确保黎巴嫩停火的落实，并努力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巴加埃也指出，该机制的细节仍需进一步磋商。在回答黎巴嫩局势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的关联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强调以承诺换承诺的原则，如果对方不履行承诺，就不能指望伊朗单方面继续履行承诺。
2: 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同时美方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再来听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针对伊朗方面，关于目前并未讨论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进行核查的表态，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特朗普说，如果伊朗方面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不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说，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说，仅在6月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他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另据报道，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同一天，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效果取决于对商定义务的全面承诺和具体执行，这条道路的进展将以实际遵守既定职责的情况为衡量标准，协议文本之外的言论无助于推进谈判。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2: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0: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症结。
4: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5: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6: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
7: 我知道现在民众对美以两国关系忧心忡忡，这是这几周我们能看到的情况之一。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
8: 在以色列，人们很大程度上认为，美国在几乎没有以方参与的情况下，就是要把协议强加给以军，因此后续推进会非常困难。
3: 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的支持表示赞赏。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扎伊丹22号警告说，中东战事的经济影响正令非洲经历艰难时刻。尽管美国和伊朗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预计海湾国家能源生产和出口恢复正常水平仍需数月，对供应链的冲击有待消化。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扎伊丹曾任毛里塔尼亚总理央行行长，他当天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近年来已采取改革措施，提高其经济韧性，增强应对能源供应链冲击的能力。但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能源和化肥价格高企，仍有数个非洲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技术建议或资金援助。本月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将对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和布基纳法索加大资金支持或加速发放贷款，面向马拉维的新援助计划也正在加速谈判中。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号发表声明说，已就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500万美元中期信贷项目第三次审查与该国达成工作人员层面协议。若协议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该组织将向这一非洲岛国发放其中约610万美元贷款。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6月22号至7月1号，日本自卫队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演习期间，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
0: 这是美军继去年9月首次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据报道，本次演习期间，低风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但不进行实弹射击。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美日不断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是一种危险的阵营对抗行径。
12: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的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信。事实上呢，美日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它是一种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0: 与此同时，6月20号至30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
2: 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将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举行，日本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孟晓旭表示，美日频繁举行联合军演，目的是打造多层次的作战体系，但是各有各的算计。
12: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坚毅之龙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呢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了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那么它有矛盾，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而日本呢，它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
0: 孟晓旭强调，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将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并使全球军控体系受到挑战。
12: 那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导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10: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We've been investing.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2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8: 环球资讯广播，
29: 从耳边到指尖，
3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1: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32: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感觉今年北方雨水格外的频繁，具体情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2: 好的，那的确是这样。今年六月以来啊，北方不少地方在龙涡的持续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有近100个站点追平或者是打破同期的雨日记录。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年六月以来的降水日数达到了16天，是常年同期的2倍还不止。那今天东北华北仍将有成片的降水出现，其中在河北东部、辽宁中西部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受到冷涡的影响，预计华北东北一带多阵性降水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提醒大家出行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避开强对流的时段，确保出行安全。杨帆，
0: 最近南方的雨下的也不小，未来的降水趋势如何，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2: 好的，那自18号副热带高压北台以来，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多地都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水。那其中广西柳州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786.5毫米。那预计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南落，强降雨的区域也会随之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一带，并且雨带稳定少动。那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四川南部。那其中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部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25到2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和华南西部仍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特别提醒在福建北部、江西中部、湖南中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中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那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将可达180到300毫米，单点可达350毫米以上。广西北部以及贵州南部等多地前期的雨量已经明显偏多，那今后几天还会持续遭遇强降雨的冲刷，这一带的朋友们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那预计2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北台，主雨带也会再次北台，抵达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那后期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杨帆，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8: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伊朗方面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国总统称伊朗接受最高级别核查，美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0: 以军称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打击武装人员。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以军在黎南部向平民开火造成伤亡。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分歧凸显。
2: 美日联合军演不断，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专家认为，美日高频次进攻性军演挑战全球军控体系，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罗斯总统表示，俄方愿在伊斯坦布尔协议等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评价跌至历史新低。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战平加纳。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等与乌方进行谈判。普京当天还表示，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普京23号在视频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表示，和平谈判是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乌方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普京23号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院校毕业生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远非稳定，俄方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性预算，与此同时，为证明此类开支和本国激进军事化的合理性，北约和欧盟领导人持续利用所谓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言论。普京强调，俄罗斯一贯倡导所有国家享有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坚信只有建立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切实保障各国的军事安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俄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
0: 2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等人接触。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愿同欧盟对话。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有人试图通过乌方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3号告诉媒体，克里姆林宫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保持接触，但二人访俄的具体日期尚未商定。他此前称，两人可能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访问莫斯科。乌沙科夫还表示，欧盟方面曾尝试与俄罗斯建立联系。当被问及俄方是否愿意与欧盟展开对话时，乌沙科夫回答说愿意。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但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人试图通过基辅方面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他提醒乌克兰和西方注意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强调俄罗斯必要时可依据该条约采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称，俄方正利用部署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设备转发无人机信号，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要求白俄罗斯方面在本月26号前撤走相关设备，

0: 俄方已对上述五人启动国际通缉和缺席羁押程序。本月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称，该国克里维里赫市遭俄方导弹袭击，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再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3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袭击已造成三人死亡，20余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俄方持续对乌发动袭击，凸显国际社会对俄施压力度不足，乌克兰防空系统援助协议执行延迟，民生防护物资供应滞后。他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23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表通报称，乌方对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卡车。乌方表示，这些车辆运行在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补给通道，持续运送各类补给物资。本次行动旨在打击俄方南线后勤运输链路。
2: 今年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而就在前一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有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给英国带来的是经济上的现实代价和社会层面的持续分裂。
3: 现在英国整个的这个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啊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评估啊，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6%到8%。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呢付出更高的代价。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呢开始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呢越来越归咎于英国10年前由政治精英和一些民众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呢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1: 崔鸿渐认为，在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斯塔默宣布辞职，让英国政府短时间内频繁出现领导人更迭的情况愈演愈烈。这种政治局面与10年前的公投并非没有关联。
3: 我们知道，在过去10年呢，无论是保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地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10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加上这10年来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2: 如今英国公众对脱欧的后悔情绪正在上升，甚至有重新入欧的言论出现，但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崔鸿渐分析说，短期内重返欧盟只会成为英国社会热议话题，甚至沦为政党之间相互斗争的工具，而欧盟也未必愿意再重新接纳英国。

0: 在十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欧盟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有一个成员国，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十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啊、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它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它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或者说西巴尔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1: 十年前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英欧关系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十年之后，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分别从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发回的采访。
2: 因为英国脱欧，在欧洲旅居变得很困难，你需要各种签证之类的文件，没有签证你根本没法找其他国家的工作。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更糟了，你的钱不如十年前那么值钱了。
3: 十年前我希望我们不会脱欧，我的家人住在爱尔兰，所以我很担心在欧洲旅行，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我们会脱欧，所以我就没去投票，后来想想我真应该去投票的。
4: 我认为脱欧被包装成一个美梦，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但却并非真实的。坦白说，我从来都不是脱欧的支持者，而现在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脱欧的反噬。
5: 我不确定当时他们做的那些宣传是否属实，导致大家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我记得和移民有关，现在找工作很难，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进口商品和食品杂货更便宜，这得益于是欧盟成员国，但显然脱欧后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飙升了。
6: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7: 我认为脱欧总体上是一个不错的决定，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后果。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6: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8: 为了在全球层面更有影响力、更加强大，我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团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离开欧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多少削弱了欧盟的力量。总体而言，我始终认为大家团结在一起会更强大。
9: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1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澳大利亚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现政府的信心和评价跌至历史新低。彭博社的报道援引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执行董事迈克尔·弗里洛夫的分析称，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持谨慎态度。只有不到1/3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美国在世界上会负责任的行事，而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做出正确决策的信心，自去年民调以来再次下降。这份民调显示，约 73%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很重要，但这一数字较2025年下降了7%，较2024年下降了10%，是该民调历史上持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援引此次民调的发起人查尔斯·莱昂斯·琼斯的话指出，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议程强烈反感，澳大利亚人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比如施压丹麦放弃格陵兰岛主权，以及利用关税强迫其他国家遵守美国目标等。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在中东战争和乌克兰危机持续期间，53%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到世界不安全或非常不安全，这一比例比2020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点还低了3个百分点。此次民调的发起人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说，当澳大利亚人谈及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时，他们深感不安。民调还显示，59%的人对澳大利亚未来5年的经济表现持悲观态度，这一比例较一年前上升了12个百分点，较2022年民调上升了22个百分点。报道注意到，近2/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大于潜在益处。自2024年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这一比例上升了12个百分点。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认为，这种对世界和经济状况的不安全感已开始反映在对社会变革的焦虑上。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来，法国已经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而英国在打破五月最高气温记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10余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国多地上周末迎来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全法范围共有40人死于溺水。因为高温，年轻人等群体纷纷跳入河流降温。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费拉里23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民众下水游泳躲避热浪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法新社援引法国气象局初步统计结果报道，22号，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达到29.2度，打破了去年6月30号创下的6月单日气温最高纪录。在中部地区的沙托梅扬录得高达43.3摄氏度的气温。英国5月25号刚刚打破该国5月最高气温纪录。英国气象局本月22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这是其有史以来第二次发布该级别预警。据此预警，24号至25号，包括英国最大两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届时或将打破该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意大利卫生部22号将首都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12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3号，这一预警范围扩大到15座城市，24号则将增至16城。意大利卫生部敦促人们清淡饮食，最热时段留在室内。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市政府为无家可归者和弱势群体设立了气候避难所，从中午到晚上8时开放，提供水、食物和卫生设施。当天，西班牙南部安杜哈尔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欧洲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特别是在东南欧，该地区应在防范野火、保护居民健康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10: 据斯里兰卡媒体23号报道，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29例死亡，其中21号单日新增病例超千例，达1069例。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防控中心代理主任卡皮拉·坎南加拉22号说，近期的登革热感染高发导致该国医院就诊人数大幅增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卫生部副部长汉萨卡·维杰穆尼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他说，与该国以往发生登革热疫情时检测到的毒株相比，当前流行的毒株传播力更强。斯里兰卡六月已数次开展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旨在对登革热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卫生部门呼吁民众积极清理住所内及周边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 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一场小组赛，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14: 首轮战平刚果金队以后，夺冠大热门葡萄牙队的阵容和状态备受质疑。不过，在这场对于出线至关重要的比赛里，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将 C 罗放在了首发阵容当中，而后者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本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虽然力图稳固防守，但门德斯和内托等人在两个边路的冲击很快就让他们露出了破绽。第六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 C 罗接逼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的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以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0: 在 L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该组的另一场比赛目前也正在进行中，巴拿马队半场与克罗地亚队战成0-0平。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ply Chain Expo， Expo 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常说的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链博会就是 Supply Chain Expo。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经营主体将牵手中国供应链视为自身稳定发展的关键战略。本届 Supply Chain Expo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上升至36.5%。一家年年参与链博会的美国企业表示，未来5到10年，中国不仅会是公司的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基地，同样还会是创新策源地。
1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

0: 章。
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伊朗方面强调可自由使用被解冻资产，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国总统称伊朗接受最高级别核查，美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1: 脱欧公投十年间，英国六位首相辞职，专家认为脱欧后英国承受沉重经济代价，频繁幻象透支信任，主流政党急需改革；
0: 日本冲绳反战民众在仪式现场抵制首相高市早苗；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媒发文说，塔里克总理访华将为孟加拉国开启机遇之门；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战平加纳。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夏巴兹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伊方从未同意对此进行任何讨论。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卡西姆强调，抵抗力量仍然是黎巴嫩实现解放、独立和主权的唯一保障。他对伊朗在黎以冲突期间予以黎巴嫩和真主党支持表示赞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